0: 真是不自觉，怎么能睡到十点钟才不起床呢？
1: 我一般都十二点的时候，因为年轻人觉多，跟你说好睡啊。天再等的也不是出去玩一玩，
0: 嗯，对对对，
1: 天天就要出去，也不要在家要回来帮忙我家里干点。
0: 就是你怎么着，你都有家长都有话说，
1: 我要想的是呼吸都是错，你知道吗？
0: 嗯，确实确实啊。
1: 来，感谢我们的小伟阳发来了路况信息，繁星他来了。
2: 当当当当，来喽来喽，打卡打卡，第271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一。
1: 周一啊，
2: 大家早上好。
1: OK，
2: 你看今天这个天多漂亮，这个云虽然有点黑，有点，但是还是那么好看。
0: 嗯，对对对。
2: 哎，阳光想出来又不想出来。
1: 今天
2: 就这样保持，一直保持。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1: 说快点开学吧，嗯。
0: 今天这几天温度报的都不高，
1: 今天
0: 就是闷得慌，
1: 是31度，
0: 对吧？昨天前两天估计更有30度、哦
1: 啊。昨天上午白天还好，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室内好热啊。
1: 他应该是你没通风吧？
0: 对对对，昨天打球，球场里面、那个吗？怎么样？
1: 我不知道，我穿西服的，我好热。
0: 柳爷子，
1: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感觉，但是我看运动员淌汗，因为可能是在跑吧。
0: 那人家是在运动啊，人家是在争比分啊，请问你在争什么？争区吗？
1: 我要争口气。然后呢，这个今天是阴天，可能是最近唯一一个阴天啊。但是呢，据说是从明天开始吧，明天、后天、大后天。5、6、7，总共经过连续6天时间，喇嘛山东门的活动开始。
0: 哦，那基本上本周就是有雨也不大了，
1: 对
0: 吧？
1: 但是明天我看天气预报报的是中雨，希望没事吧？好吧，
0: 毕竟已经延期了。昨天还有车友问呢，说喇嘛山东门的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那说实话得看天气。
1: 延期了。
0: 对，因为其实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了，但是
1: 他们这个活动方损失大，跟你说、
0: 哎、是啊，
1: 都屋顶都搭好了已经。
0: 嗯， 嗯，
1: 好吧，希望天气赶紧好啊。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赵玉斌先生来自于我们大王椰地板。
3: 今天起早了，七零九出城，左拐，堵了，
1: 两个灯左右
3: 了，
0: 是吧？
1: 大瓶子，你赶紧走了。
0: 嗯，大瓶子，这回起来了。
1: 大瓶子，你再不走，你青龙桥你就飞了，你上班都到不了哎。
0: 是的，那我们趁他还不在路上，我们把他的轩尼世家给剥掉
1: 啊，可以可以、
0: 就让他听不到。
1: 来，轩尼世家全整装设计公司，那、现在目前是年终大促618、这个房子如果你怕增项、怕没售后、怕公司跑路，不用担心。
0: 对的
1: 啊，他们家向全市人民三大承诺就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核心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0: 两家店啊，这个莱安的小伙伴呢、可以去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
1: 三幢商业楼，
0: 哎，电话是5688000。咱们滁州的小伙伴在群里面艾特出大瓶子，或者直接去金玉豪庭西大门的第一家，
1: 对，
0: 电话是3088000。
1: 没错啊，找大瓶子行了、
0: 对，另外呢，这个想要买黄金珠宝的，这段时间这个金价不是之前是连续跌吗？然后现在又涨回来一些了，
1: 现在属于是往上在扬。
0: 哎，对、其实我们日常持有的话，无惧涨跌啊。
1: 怎么这个扬怎么跌，我们都不敢保证。但是呢，如果你需要变现的话，
0: 哎，
1: 汽车房产黄金送到现场典当去抵押和质押，这是一个正规的金融机构，
0: 没错，持牌的，而且有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所以大家放心无忧。另外呢，你想买就是性价比贼拉高的珠宝，或者说以旧换新的话、可以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信达珠宝，
1: 对，搜一下里面100多万种的黄金珠宝的货、
0: 您先选，
1: 可以随便选，
0: 对、选过以
1: 后
0: 呢，你再去金店里面比、比过以后你就会回来麻溜的下单。
1: 电话是1315503211
0: 1315503211。
1: 哎，我看一下这个听众啊，清流桥的立交桥的下面的隧道，往蓝路的路右转路口，电动车撞到了理想，车停在中间。
0: 哦，这不能怪理想了吧？
1: 那急刹车呢？
0: 不要给人家贴标签，我就认识很多很好的理想车主啊，比如说。
1: 噔噔噔噔，
0: 不让人家。比如说，那个这大冰虫。比如说，那个什么凯迪士好像也是的吧？
1: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啊，对吧？你看我们身边就有那么好的。
1: 你3比了，来继续找下一个。
0: 那我不认识的，我不能管，对吧？
1: 但是说实话，就是各位恳请各位理想车主啊，对这个。多注意规范，
0: 就标签可以是网友贴的、但是您要把它撕下来、
1: 对不对确实有很多一些好素质人在，但是呢为什么那么多照片的就很难受你知道吧？
0: 不是恶意 P 图吗？
1: 怎么 P 的都是实景拍的、
0: 对不起。
1: 哎呀，说实话现在目前一眼都能看出来、
0: 对、
1: 来感谢我们这个校威啊，说听着广播把卫生刚刚打扫好、衣服也洗好了，现在目前吃一点碱水面条。
0: 你骂人真的是
1: 然后明晚大

0: 大肉是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啊，敏感肌。
0: 碱水面条有没有好用啊？
1: 不喜欢吃。
0: 这吃完之后有什么效果吗？就是
1: 应该是
0: 减肥
1: 吧，我猜，就跟什么大麦全麦面包一样。
0: OK，
1: 我都吃面包了，我还吃什么全麦呢？我的天哪！
0: 不是面包吃全麦的没有脂肪吗？
1: 应该是。
0: 哦，
1: 零脂零卡吧，我猜哦。
0: 我们现在吃东西的话就很控制。
1: 还有那个碱水面包，
0: 我现在吃鸡。居然敢开始剔皮了
1: 啊！洗澡时我觉得有的鸡皮好像一个
0: 鸡皮高脂，
1: 我知道，我道理我都懂。
0: 我感觉我是个变态，
1: 我讲的那不是做不到吗？关那个什么碱水面包怎么能吃下去呢？我的天！我只代表我个人、啊。
0: 我一般喜欢怎么吃面包？
1: 哦，
0: 我媳妇儿小孩吃剩下来了 ，OK， 没问题，
1: 哦、
0: 拿过来，用手给它搓成一个、
1: 哦、我知道
0: 一条状，
1: 我只看过没看过你，
0: 这里搞
1: 定，然后放屁股底下坐一坐。
0: 那不坐
1: 啊、不坐啊、
0: 哦？那万一加点味道有点难受。然后呢，这个大瓶子说收到，马上下楼
1: 啊！
0: 等于是你在家也可以听我们节目，
1: 哎，对呀、啊，
0: 收音机是吧？
1: 哦，
0: 老胡有没有更换玻璃镜子的地方？你印象小区门口应该有吧？太多了，
1: 那就。我感觉要推我们那位车友吧，都有一点那个。
0: 没必要，你这个太大了。
1: 对对对对。
0: 我这样子吧，这个我看一下，永固这个太大了。
1: 大的、
0: 太大了。
1: 还有那个我们的1054救援队里的那个正则玻璃
0: 也是大的。
1: 对，那还能咋
0: 的。我推这个试试看吧，这个没推过啊。既然它玻璃安装嘛，对吧？
1: 哦，有道理。
0: 好有
1: 对对对对对。
0: 问问看吧
1: 啊。
0: 这就是1054救援群的好处，就是什么资源都有。
1: 是的啊。
0: 你不信你试一试。
1: 然后有的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有的资源我们推给你了，有些车友他觉得小事儿，对吧、
0: 啊？
1: 也没有什么太大成本，或者这个成本他自己解决了，
0: 啊、对，
1: 不收费。
0: 哎，
1: 但并不是所有资源都是免费的。
0: 比如说律师咨询。
1: 对，还有他给你免费是情分，但是按照行业标准来讲的话，是要付费的，对吧？这是其一。还有一些有些问题，你比如说推给买一些什么小建材的家居产品啊，有些东西他给你就给你了，但是那个东西你在哪买都是要给钱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说哎呦怎么老胡老板退回来的一点面子都不给，不是，那人家是做生意的，
0: 对
1: 吧？
0: 人家不给面子、哦、你就没办法，就不是面子不面子、
1: 不是面子不，我们自己拿人家东西我们也付费，我说实话我不愿意白嫖或者说占别人便宜、真的是这样，所以恳请大家这个、
0: 也是希望打消各位疑虑吧。有人说老胡老板你们出去吃饭还给钱，我说
1: 我们不给钱，对，我们都互脸、
0: 那我还是给钱吧。
1: 但我说实话，我出去吃饭给钱的机会不多啊，因为都是朋友请我。
0: 不是像我们这个一群的听众，家里开了一个饭店叫集结号，应该听过吧？是一个
1: 军
0: 旅
1: 主题
0: 的餐厅，很多一些这个
1: 就在银花吧，
0: 就在那个银花锅贴斜
1: 对
0: 面，
1: 对
0: 吗？经常照顾他生意，因为我家老头子以前是部队退休，
1: 就很喜欢这种情怀性的，
0: 每次打电话，儿子帮我订一个今晚的包间，8个人的 OK 没问题，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是他付，有的时候我付，
1: 是
0: 吧？不可能不付钱的，
1: 对，这优惠有没有？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说什么白嫖，不可能，我们根本做不出来这种事儿。
0: 还有一些听众啊，就是如果我跟文月从你手上买什么东西啊，你也别跟我们客气，
1: 对对，
0: 该收费收费，你打个折，
1: 对，
0: 我们是这样的人，好吧？
1: 是的，是的啊，
0: 来感谢李。李星和李星他们家叫三周烤鸭。
1: 哦，对对对，
0: 我去买烤鸭我也给钱。
1: 是呢，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我自己没买过，
0: 在
1: 同心
0: 花园的门口。
1: 对，我知道啊，大周、二周、三周嘛。
0: 三周，他还是女婿。
1: 哦，
0: 这辈子烤鸭应该随便管吃，他就吃烤鸭应该不用给钱了。
1: 那废话，那是自己家的店，真是的。来，他说中都大道这儿三车追尾啊，正好在创意装饰这个路口。
0: 哎呦，这个中都大道与东坡路十字路口。
1: 哦，
0: 好，谢谢。
1: 那我们就正好了，
0: 创意装饰
1: 到这儿了，对吧？
0: 最近做的那个东西比较厉害，比较大。它是联合全中国130多家的门店啊，这个做了一个叫做软装柜体家电和家具的全部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也就是说，它装修您在我们家定之后呢，你用这些东西全都是最低的价格，你不信到市场可以寻，而且它的品牌也不是那种杂牌子，都是市场滁州有的一线和超一线品牌。
1: 哎，甚至是超一线品牌，
0: 对吧？你看芝华是头等舱，
1: 对，
0: 也不用说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喜临门。是吧？
1: 对，而且跟大家骄傲的说，就是这些一线品牌，你到旗舰店去购买的话，你买永远是零售，你的价格其实没有人家拿的低。
0: 你再是什么什么老板的什么爱秀奶三姑爹啊，
1: 对，
0: 老板开车你还得挣啊。但是呢，创意拿他的货，他怎么挣？
1: 对，
0: 创意知道价格。
1: 对，
0: 懂了意思吗？
1: 是的啊，
0: 全中国那么多店，而且创意是跟他总部谈的。
1: 对了，
0: 谈多少费用跟滁州这个老板也没有关系了，对吧？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对，
0: 而且创意装饰你在家定了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哎，而且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面的啊。
0: 1054还送这个全屋艺术漆啊，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
1: 对对，
0: 电话是2595。

0: 9599259599。
1: 好，
0: 就在这个路口，我看一下。哎呦，由石空间设计的杨洋也发了一地方。
1: 哎，真是三车追尾，嘿。
2: 是的，是的。
0: 翻车。
3: 来，感谢李欣啊，李欣和李欣他们家。
0: 啊，往前走是创意装饰。
1: 啊，对对对，
0: 正确的名字是在凯迪滁州。最后一个
1: 苏果超市，哎，我就想讲了，这个超市还在的嘞，
0: 还在
1: 吗？第九街，我不知道，我问你啊，在的吗？
0: 就凯迪置地广场是吧？
1: 啊，
0: 对对对，往前就是世贸，你看双子大厦，
1: 对对对，
0: 一二楼就是创意装饰。
1: 哎，这以前有个南门口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0: 听我刷了老板的视频号
1: 了，哦，
0: 不知道在不在，
1: 哦，
0: 那个地方好像是投资几大几十万，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反正这样看的话他也确实搞了不少店，
0: 对，他说这个几个店总加起来投资是1300多万，
1: 我的个乖乖，
0: 现在南门口那个店关了吗？
1: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家那边红坤理想城的是搬走了，
0: 搬走了，
1: 搬到那个狼九九附近的什么，
0: 哦，
1: 什么什么四个字的小区名字，应该是狼牙九九三七那个，
0: 哦，三七，
1: 对对对，嗯，所以我都是叫外卖，
0: 只有三七没有四七是吧？
1: 嗯，想哎，
0: 那，凯迪南门口早没了，
1: 哦，早没了是吧？啊，嗯，然后我知道什么几个商场店是没有了，
0: 啊，对，商场店是关掉了，
1: 五月的，嗯，原来金鹏九九我经常去吃的也没有了，
0: 也没有了，
1: 对，它
0: 应该是属于开社区店了，
1: 哎，
0: 商场店应该是属于平时人也不多，
1: 哦，都已经换了一家饭店了，
0: 就开了一家饭店又换了一家饭店，
1: 哎呦这个乖乖，那这个时间长了，嗯，因为很久也没往那边去了嘛。
0: 点外卖偶尔我吃在那吃过一次，好多年前了。
1: 我外卖是每周必点，嗯，就是因为周末我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了，我就点啊，嗯，叫外卖。
0: 然后把这个电话号码发过去以后啊，
1: 嗯，
0: 然后听众说啊联系了，老板很客气。
1: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0: 对，多少有些老板会给面子。
1: 哎，对对对，我觉得服务到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吧？至于价格，你们可以自己谈。
0: 哟，这个我要说了，这个哎，
1: 嗯，
0: 中国司法。近日起，感谢个听众发的消息啊，说法律援助中心正式入驻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1: 哎，你还别说，这个还真有需求。之前有不少车友问过，然后我们也推过，有的是律师，有的我直接推的是法援。哦，但是法援是不是意味着就免费？我也不清楚。
0: 但是这个如果是法律援助中心的话，应该是费用不高或者是没钱
1: 哦。
0: 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既然援助了嘛，公证服务、司法鉴定、综合服务。
1: 哦哦哦，
0: 电话是12348。
1: 啊，这个号码大家记一下，嗯，
0: 12348。好记了吧，
1: 挺好的，挺好的，关键是他也入驻政务中心了嘛，这不就很方便了，
0: 对，
1: 嗯，对吧，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北斗星，这也是我们1054救援队的一员，
0: 这个我来把这个记下来，这个
1: 是是是，这个有用，嗯，
0: 对，因为有时候律师哇有些这个打官司啊就是已经很难了，
1: 对对对，
0: 律师呢也你说实话你让律师免费给你搞吧他也不现实，
1: 不太可能的，对，嗯，
0: 关了，搬天宇华府，
1: 哦，对对对对，天宇华府有店，我知道我知道，
0: 哦，
1: 我知道，
0: okay，
1: 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澳元清西里，就我家叫外卖能叫到这家店的，
0: 对啊，那次我们不是在疫情的时候还去做过直播吗？
1: 不是，那是澳元的那哦，清西里就在那儿，
0: 我不知道，
1: 啊，对，澳元好多啊，
0: 因为现在目前小区名字就是稀奇古怪的，
1: 对，然后它的备案名和实际的名字
0: 还
1: 可以不一样，对，
0: 还是全椒好，
1: 嗯，
0: 塞纳河畔。啊，那是滁州，
1: 托斯卡纳啊，
0: 托斯卡纳多金大公馆，
1: 你搞不好他跟贝爱明也不一样，你信不信？
0: 不一样，
1: 对，
0: 多金大公馆这个名字背不了呀，
1: 啊，嗯，不一定吧，
0: 多金大公馆，
1: 你想不想多金？
0: 我不想，
1: 嗯，是因为我不想吗？
0: 不行，
1: 是因为我没这个实力，
0: 多金多子，多子多福是吧？
1: 嗯，
0: 可以啊。OK， 早高峰时间啊，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发送过来，就跟各位聊两句啊。
1: 嗯，
0: 这个本周末皖南川藏线啊，自驾游已经成团，
1: 是自驾哦，对，
0: 已经成团，
1: 嗯。嗯，
0: 欢迎各位继续报名，好吧？哎，啊，报名的话，我们这个可以帮各位留房间啊，因为这次住宿的标准非常不错，
1: 就是比我们上次的还要好，
0: 准五星的。标准，
1: 对，就大家应该是比较惬意的，
0: 价格呢这个我们就跟他死皮赖脸的耍了一下
1: 了，
0: 啊，我以前来人家现在你家了，
1: 嗯，对，就还是那家是吧，
0: 就是叫真真我东一
1: 啊，那就
0: 真
1: 野，那还是那家，很真的很不错的那家，
0: 这个酒店还是相当哇塞，是我们说实话做旅游这个以来啊，应该算是住宿算是前一前二的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啊，就跟我们这个团嘛，
1: 哎，是的是的，
0: 我们都是便宜团，
1: 对，
0: 嗯，
1: 对，
0: 上次呢日照住的也不错，
1: 哎，
0: 叫疗养院，
1: 哎，对对对，
0: 那个住的真不错，
1: 对，就算是类似康养机构的那样子的了，
0: 我跟安阳道歉了，就第一次，
1: 嗯，
0: 我不好意思狗眼看人低了，
1: 平时都骂他的，啊，这次真骂不了，
0: 你搞了什么东西，
1: 对，
0: 现在目前就哎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昨天说话有点大声，
1: 就是你就骂着骂着也要成长嘛，对不对，
0: 然后安阳第一次看我面前，然后就说了一个字，
1: 嗯，
0: 去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不错啊。这个这次的酒店住宿呢，决定让各位朋友们挑不出任何毛病。
1: 对，而且我印象当中那个酒店下来就是很大一片草坪，对吧？是可以露营的。
0: 那次是单独另外搞的，那次是因为那个什么住不下了，所以安排你们去那边的。

0: 啊，对，哦，不一样，
1: 哦，是那个
0: 更贵，
1: 哦，啊，好的好的，哦，就是贵的不让我们住，把我弄到了便宜的地方，
0: 不是你给你弄的是贵的那次，
1: 哦，
0: 我们都在贵的嘛，因为我们是多余的人，
1: 哦，多余的，哎，
0: 后来没办法了，我们想说那你就帮我们安排吧，他说也没办法帮我们安排到了，
1: 哦，对对，
0: 我以为招待所对吧，
1: 对对，
0: 没办法，
1: 给反正不管怎么样，给安阳点赞啊，成长成长。
0: 所以这次的网络上上线，想报名的话啊，可以还送还有一个漂流啊，
1: 嗯，
0: 对，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这车友群当中艾特我们主持人就行了啊。
1: 是的。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

0: 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庭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迎接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感，多亏105.4呼着婉约来陪伴。你发路狂，一路畅通，生活多了节奏感，耶、
1: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

0: 来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1: 嗯，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
0: 对了，我是胡真，
1: 我是万月啊。感谢轩尼世家大瓶子，说来就来。他说那个澳元清溪里就是澳元迂腐，就狼牙实验那边的。
0: 我
1: 居然能叫到他家的外卖。
0: 狼牙实验中学，那你距离家近？近。
1: 就是我能叫南门口的外卖，在我家的地址是有两家店的，一个是澳元清溪里，一个就是我说狼牙九九
0: 关门那家。
1: 不，狼牙九九。
0: 拉九
1: 就是从红河两城搬到拉九九的那家。
0: 哦，还在开。
1: 哎，对，我基本上是点那家的，
0: 嗯、
1: 因为清溪里它是配送费高一点嘛。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澳元清溪里。
1: 上人家的还在不在？最早是1912，后来。
0: 早就不在了。
1: 早上人家也没有了。
0: 早就关着了。
1: 其实上人家店那时候生意真的好哎，我像早上睡迟了都没有位子。
0: 最好的店就是1912。
1: 对对对，我就是在1912吃，天天经常吃。
0: 我当时吃过1912，我说啊哟，早饭还能这样吃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一般在路边上买一点随便吃。
1: 但是从1912搬走，那真不是他的问题。
0: 那没办法，
1: 1912，
0: 他是应该从1912搬走，是最后一家搬走的。
1: 哦，对。
0: 后来实在是没人去
1: 了，没招
0: 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1912当时很火，而且他好像1912也是算第一家开，
1: 第一
0: 家，
1: 第一家，第一家啊。
0: 后来慢慢的，1912当年火，我跟你说。
1: 火的，嗯，火的。
0: 滁州市，但凡所有商场，
1: 嗯。
0: 配有1054的直播间的，
1: 也就他了，
0: 就1912。
1: 对，虽然也是叫什么来着？
0: 没有，没
1: 有。还有一个能看出来他火，就是淘气堡，那人多的。我那会儿叫嘉文梦幻王国嘛，我充2000块钱的那种。我的鬼，甜甜真的有些项目你要排队的。
0: 周末去真的人多了一塌糊
1: 涂，真的多的多的。那后来也就突然间就
0: 是，这真是淘气堡，
1: 是淘气堡，淘气堡，室内的嘛，空调开的足足的。
0: 松林广场一开，一刀一刀难死。
1: 哎，是是是。

0: 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啊，这个淘汰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商业行为，市场行为嘛啊。
0: 还好卖掉了。
1: 哎，来玉面大肥猫啊、皖南川藏线的东入口，我们要走就是走这个入口，
0: 这就是宁国的一个入口，宁国线从东进嘛
1: 啊、东进什么出呢？
0: 西出吧。
1: 哦，只有六道弯啊，就是这样的人多了，所以造成拥堵的。
0: 对，
1: 非要下来把车随便一停去打卡。
0: 如果是工作日的话，不堵车还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说实话，这辆打卡点，它既然设打卡点的话，
1: 讲起来
0: 就是能不能旁边？哦、他没
1: 靠边停啊，
0: 把山给平掉
1: 那、你就跟那个独库公路也是的，你正常开除了恶劣天气他堵什么呢啊，总有一些人他车一停，这下不讲理想了、他跟理想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车都有，对吧，
0: 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这个最近有两个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啊，就确实提醒的很对，就是尽可能不要雨季和汛期
0: 去
1: 出游，到这种就是容易这个的地方去。你像那个千岛湖，泥石流、洪流下来，
0: 哎呦喂，
1: 对，有没有人员损伤？我还不清楚。
0: 希望没事吧。去年暑假最后几天带小孩去玩
1: 的，我是前年嘛，就是你去西藏的那年，
0: 住两天。
1: 我那会儿去的时候，他热的要命。我八月底过了汛期了。
0: 这次是什么？就是
1: 正好赶上汛期。
0: 这次月亮湾也是的，现在不给下水了，水特别大。月亮不给下水了，警察门口拉警戒线了。
1: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新疆也是的，新疆在某个公路，不是独库公路，也是的，也是，然后蛮惨的，是一个自驾的车辆，然后母亲和孩子就被洪流卷走。对对，就让人觉得很伤感，确实。所以这个，但是有人说了，那我尤其是这种长线出游的，
0: 对，你不去就为了这东西啊。
1: 啊，对，还有一点，我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未来几天会什么，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时时关注天气，不要存在侥幸。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到当地了，预报说明天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自然灾害，
0: 咱们就取消行程。
1: 哎，我就老老实在宾馆里面，对吧？不要想着我来都来了，那怎么办呢？确实是这样子的。
0: 也有道理，
1: 对吧？好的。
0: OK。来，这个听众问啊，就在金色春天啊，对，小故事，就在一起。
1: 你直接把他老婆的给他不行吗？
0: 无所谓。来，是个城南送花店号码啊，金色春天就在金色春天。
1: 对对对，
0: 这是在金色春天和南都花府中间的小巷子开的一个店。
1: 哎，是的，
0: 叫什么星星花树。哎，对，广旭他老婆开的。
1: 哎，对，
0: 两个夫妻越来越有夫妻相了。
1: 是的，没有，他老婆瘦好多。
0: 瘦好多是吧？
1: 080说中都大道银花那边南门口好像也关了。
0: 啊，乐汤会隔壁。
1: 没有吧？我在台里叫过银花店的外卖。
0: 你现在叫试试。
1: 好。
0: 叫了
1: 说叫就叫，
0: 叫完之后没人吃，我吃，
1: 不可能死，死都不会骗一年。
0: 不管最后一分钱，
1: 我会吃不掉。开什么玩笑？
0: 中都大道银花锅贴，
1: 我看看。
0: 乐汤会隔壁，
1: 山水人家店也有啊。
0: 有吗？
1: 那你们这些人真是的，外卖能搜到他的没有店啊？山水人家店、银花店、左岸相送店，在我们单位都能点得到。有的，没关
0: 都开，
1: 没关。
0: 啊，所有店都开。
1: 那但也关了不少，确实，也关了不少。
0: 开关看开吧。
1: 这也正常嘛，对吧？啊，
0: 好吧，今天先聊这么多啊。
1: 好的，看看我们的
0: 这关了吗？
1: 他讲的不就是吗？查到了，能有外卖店，有没关啊？几个群的，我来给你回一个吧。
0: 凯迪南门口搬到天域华府，
1: 哎，对对对，
0: 之前天域华府的关掉了。有什么区别吗？就是
1: 就不是一个地方呗，就是以前天域华府的那个店先关了，
0: 关了，
1: 然后凯迪的店也关了，然后呢，他又选择搬回了天域华府，但不是原来天域华府那个店了，是不是这么理解？
0: 这么迂回吗？
1: 那不知道哎。
0: 好吧，
1: 像我这种外卖党，真的无所谓，我能点到哪家是哪家。
0: 对，哪家运送是哪家？
1: 对对对，
0: 近啊，
1: 是的啊。
0: OK， 我们这个跟各位来聊一聊万华装饰。
1: 哎，没错了啊。
0: 万华装饰现在目前呢，这个做了很多东西。这个店面升级之后呢，我跟万悦去看了一下，发现都不认识路了。
1: 确实。
0: 他们家那个整个店面，今年全都是变成升级状态。
1: 对。
0: 啊，而且专注的是品质家装。中午头你要去看房子的话，你还能混顿午饭吃。
1: 对，你说呀，我11点去的，然后逛，哎呦，肚子叫了，来，
0: 有点污了。
1: 哎，老板会安排你吃饭，而且他们那个不是外面订的盒饭啊，是他们有专门自己的厨师在烧的。
0: 厨师
1: 对，
0: 哎，专门烧菜。
1: 是的，是的，
0: 四个菜，
1: 对，
0: 中午头啊，饿了就去万华装饰。
1: 怎么的？他是我们身边的饿了吗？
0: 你要是馋了也可以去万华装饰的这个，说实话他在滁州市干了20多年啊，
1: 对，
0: 这个服务一级棒，
1: 确实
0: 都是老客户，
1: 对，
0: 老客户能来，这你说你要真的你这服务多好，就是你在比如说像万悦是客户，我是万华装饰的那个，对，
1: 那对我可好了，
0: 万月第一次来跟我们聊天，嗯嗯嗯，我说万月你看我这边有一个水果礼盒和坚果礼盒，你喜欢哪一种？
1: 我要水果。
0: OK， 水果拿走。嗯嗯嗯，万月，万月，万月星。

0: 还没定、哦、啊？为什么？弯月
1: 哦，回去考虑考虑。
0: OK 啊，
1: 对，
0: 嗯，第二次来了，嗯，哎，你好，弯月老师，第二次来了啊，嗯、这有水果礼盒，坚果礼盒你要拿着
1: 啊，还要水果，
0: 要、啊、再给你一个水果，
1: 好的、
0: 啊，
1: 那我还不定，
0: 还不定，下次再来，就是。不管你来几次，你后期包括过来选我们瓷砖，哎，选定完之后再选东西，我们依旧会送东西给你。
1: 这服务相当贴心了。当然了，大家也不是说为这个东西去，
0: 对对对。
1: 但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让你觉得
0: 宾至如归？
1: 哎，特别贴心哈、哎。
0: 而且呢，他们家装修客户省心，就是你从装修啊，什么沙发、床、餐桌椅啊，什么这个包括电视机、柜子之类的，包括锅碗瓢盆，包括您家的床上几件套，在我们这店都能选到。
1: 是的，是的。
0: 好吧，花同样的钱比别人家装修能高出两个档次。
1: 我们说了不算，建议大家去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或者导航直接搜万华装饰，你去进去看一看。
0: 对。电话记一下，
1: 嗯，
0: 33000598，
1: 33000598，
0: 万月的万，
1: 嗯，
0: 中
1: 华的
0: 华，万华装饰，
1: 对，毫无疑问的这个两个字儿啊。
0: 最近疯狂心思肯德基也是万月家开的，
1: 哼，我跟你讲，老早都有了。
0: 薯条上面为什么有万这个？
1: 不是薯条上有万，就是你很少点外卖或者怎么地，就是我之前外卖上外卖袋子上都有个万，
0: 为什么呢？
1: 这么为什么呢？它是多少万家，多少那个用户。就是
0: 万家灯火牌，
1: 哎，就是吃过我们家肯德基的已经有多少多少多少万，哦，那我觉得讲少
0: 了，不是亿呢，
1: 对，我觉得应该至少破亿了吧，我理解
0: 还是你家开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各位万月家的私产
1: 又扩充了，
0: 都不敢想象，不相信的各位听众在去在这个叫做定位里面搜万月两个字，
1: 哎，是的，是的，
0: 会出来万月广场，
1: 嗯，对对，
0: 万月家居，
1: 对对对，
0: 万月足疗店，
1: 啊，
0: 有有有，
1: 哎呀，这个太 low 了，给我划掉。
0: 哎，资产的一个小板块
1: 啊，一个小板块是吧？啊、哎，
0: 边角料、
1: 哦、是资产就好，千万别黑产啊！
0: 那不可能，
1: 对，不可能，可能，对对对，
0: 都正规的，嗯、不信去探店啊，遍布中国全世界。
1: 嗯嗯嗯，对对对，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
0: 我们中国的。你在国外你就说 one solid 的。
1: 万月会我是知道的，
0: 万月会
1: 这是一个还蛮高端的一个综合，就是那个会合的会，好像、
0: 啊、会
1: 还是不是不是、啊、是入会的会、
0: 啊、嗯，对啊，你会什么？
1: 还好不是光明会啊，嗯，对对对，
0: 那东西就不要提了。好吧，这个今天呢是8:33啊，这个再次要跟各位说一下啊，这最近的天气情况还是不错的啊，
1: 虽然预报说本周有雨，但是下不下不好讲，喇、这个、山东盟的活动它既然能够恢复，我觉得应该是对于天气有一定的预判、
0: 哎、这个天气说实话，你看昨晚上挥 BA 比赛，
1: 嗯、
0: 啊，这个赛前下午3-4点钟下了狂下，5-6点钟不就晴了吗？啊，
1: 对对 对, 对，
0: 没有雨，晚上出来没有雨，
1: 好
0: 地方干干湿湿的，
1: 是呢，
0: 这东西很舒服。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如果就是户外搞活动就难受了。
1: 对、嗯，还有就是这样的天气，如果说你要晾晒的，那家里得有个人观察着天气，那真是这样的、嗯，因为那一场雨下来你白洗。
0: 对
1: 对啊、嗯，因为我家有一双鞋已经白洗过 N 次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洗过天？
1: 真的是，
0: 哎，我饿了，这是。
1: 后来我就这样想了，我说一场雨洗脏了，第二场雨不就给它冲干净了？
0: 有道理，
1: 对吧？嗯、哎，
0: 真
1: 是。小怪帮我搜下来了，真棒。
0: 正常也得7家。
1: 风
0: 乐、
1: 哦、的没有了，
0: 风乐大道店开着啊，山水人家风乐大道店开着，
1: 啊、山水人家店是是有的，
0: 银花店
1: 也有，碧桂园店有的，
0: 碧桂园是的，
1: 啊、双明顶、啊、
0: 哦，隔壁那家，哎呀，
1: 五月没有了、嗯，苏宁还有，
0: 那家说实话我去过一次啊，态度不是很好，仅代表个人意见，
1: 这名底 啊,
0: 啊，名底，
1: 哦，我没去过，嗯。
0: 拿个碗，哎
1: 呀，哦，那那那是，
0: 我们节目收听太高，不提了。
1: 对对对，但是这个我说实话，店太多了，店员的素质。
0: 就是我说说这家店，我再也不去了。
1: 哦，
0: 哎，后面几家店我还去过几次。
1: 你那个环城路北不就是原来老1912的吗？
0: 早关了呀。
1: 对呀、啊，你这个不对，老平，你这个还是旧的。
0: 不动，四牌楼。
1: 啊，四牌楼也开了吗？
0: 电话还是以前有啊，那个电话号码。
1: 哎，对，不太可能吧？
0: 讲不好，
1: 不好说。
0: 不管的，不管的，这个我们不做广告
1: 啊。对对对，
0: 愿意吃就都知道。
1: 哎，是是是是是。
0: 好吧，又来来来来来，三轮车车翻掉之后呢，人被压在三轮车底下，来听一下什么地方，各位啊，注意避让。
2: 天长路，
0: 大哥，大哥，
2: 天长路。和定远路十字路口，
0: 天长路定远路十字路口，
2: 一个电瓶车撞到三轮车，三轮车人被压在三轮车下。
0: 好，谢谢。
2: 路过
0: 请天长路定远路路口，就那个那什么，那边有卖酸菜鱼和一块烤鸭的。
1: 啊
0: 我冰箱什么烤鸭那个，
1: 嗯嗯，
0: 一个三轮车和电动车相撞，三轮车翻倒以后人压在底下，各位路过注意避让。
1: 哎呦，
0: 那边应该我记得有一个卖鞋子的，
1: 没有了。
0: 哦，就关门了
1: 啊！就什么以前类似什么像自然美之类的，
0: 以前那是澳门斗捞吧？是这个吗？
1: 皖东宾馆澳门都老，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完了路过周易慢行嘛，三轮车人被压在三轮车下面，
1: 好的好的，
0: 搭把手给抬一下。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跟孩子上不上学一点关系都
0: 没有关系，
1: 对吧？这孩子上学的路只是说人多一点，车多一点，挤一些。
0: 昨天还翻个车呢。
1: 啊，对呀，啊。
0: 来，小伟阳还是很机智的，搜了一下万悦集团。我们等会跟各位聊万悦集团啊。
1: 好的好的，先进广告吧啊。
0: 中海万悦，哎，中海不是？
1: 啊，对哦，中海在其他地方还可以，对，滁州的。
0: 就滁州没干系。
1: 对。
0: 甜甜的送给各位。
1: 看啊。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4: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3: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5: The sun every day， 今天太阳会不会 every day 不知道。
6: 但是先 day day up，
5: 对，
6: 也行。
5: 每天就是有点吧。其实在这种梅雨季节当中呢，有一些雨啊，就下一半下一半，不要下太多也行。
6: 哎，是的，是的啊。
5: 好吧，节目正式的继续啊，欢迎各位锁定啊。今天路况信息还可以，同说在路上偶遇一个醉的车。滁州市吧，
6: 啊、哦，旅游协会的
5: 车，
6: 旅游行业协会。
5: 那你应该是在外地遇到的，要在滁州市遇到的话，肯定没有什么新鲜劲。
6: 哎，对，其实。

0: 我们有时候经常遇到，哎，对吧？
1: 对，外地遇到的，
0: 嗯嗯嗯，
1: 最美滁州嘛，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说实话，你去看和谐号啊，也有一些我们之前做广告的，
0: 对对对，发往上海的那一班嘛，就是复兴号吧，
1: 很正常的事情，
0: 嗯、正常的。嗯，白小二说，好像15家关了7家。
1: 哦，
0: 因为上人家店呢是老板买的，所以应该不会关啊、门面是他自己买啊，自购的门面，所以这我们又得说了，像轩尼诗佳他们都属于自购门面，
1: 对、
0: 就是不一样、对吧？
1: 所以买的门面就是更加稳定一些。
0: 哎，是是是，他不用受到这个租金啊，有些房东确实是的，
1: 对，
0: 他看你生意做得好吧，他就想给你。
1: 所以有很多人说了，你租房子永远开不成百年老字号。
0: 嗯，确实确实确实，
1: 因为这个不可稳定因素太多了。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吐槽说打工都给房东赚了，那怎么办呢？
1: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这几年房东也不好做。
0: 我们也希望就是房东和这个租客们就是互相理解，
1: 对、
0: 吧？尤其是这几年生意都不好做的情况下，
1: 能稍微便宜点
0: 啊、有个稳定的、你至少你别讲涨价什么的， 对吧？啊，当然我们讲了不算啊，这个市场行为你们自己看。
1: 对，我们就随便提一嘴。
0: 对，但是。
1: 我们也没房子租，
0: 是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确实就是这个房东比较洋，就不敢，你就是涨，你不涨，有的人是人租，
1: 有的是人租，
0: 哎，结果结局是还在那空着，也有这种情况，对吧？
1: 那家不空了
0: 啊？哪家不空？
1: 就那个蛋糕店那个。
0: 哦、我讲的不是那个、
1: 我知道，
0: 我讲是百城大厦那家店、不还空着呢吗？
1: 那个店早空了。
0: 对呀、
1: 我说那家店不空了。
0: 哦，
1: 好像租出去了。
0: 哦哦，
1: 因为做了一什么什么类似于融合菜。
0: 哦哦、
1: 这个后期不知道怎么样，现在装修当中。
0: 做下去和做得下去，其实说实话、也是两码事。
1: 关键是我想猜测，就是当年他不是要40多个吗？然后把别人逼走了吗？这次他租出去多少钱？很好奇，我估计要不然小20吧，估计能租到了不起。
0: 哎呀，
1: 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0: 哦，
1: 他当时肯定是带一些拿价的形式。
0: 我还是希望你就是
1: 桀骜
0: 不驯的
1: 样
0: 子，对你人家40要续租你不干的。
1: 不是没事，他涨了40，别对方老板搞不了。
0: 明白明白了啊。
1: 这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
0: 我们也不分析
1: 江湖的一些猜测。
0: 对，我们也只是就是讲到了这个，也就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理解了啊。
1: 如果我是房东，
0: 嗯，
1: 有人做房子
0: 啊。我得求着他
1: 租。去年都签多少钱？签20万，20万一年房租 ，OK， 还可以吧？
0: 对，
1: 今年我主动砍一半。当然了，
0: 当不了房。
1: 当然了，我没有房子。
0: 哎，人家说了，老胡，你借我5万，老胡借，借，绝对借。啊，反正我们俩什么关系？不想借5万了，10万我都借你。
1: 就是，
0: 老胡借我50，不借，因为我真有。
1: 50，
0: 你借不借？你借，你现在就赚。
1: 真掏不出来，你再便宜点。借5块我就不用还了，
0: 28也行啊，
1: 28不行，留10块给我明天买早饭啊。然后呢，这个来看一下我杨发的啊，万悦集团并不是单一公司，
0: 那肯定的，都称为集团了嘛。
1: 其中，中海万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甘肃万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注度较高。
0: 哦，对不起，
1: 另外还有香港注册的万悦集团有限公司。
0: 哦，
1: 哎，中海万悦实业集团
0: 来。
1: 2012年5月在上海青浦区成立，
0: 不重要，法定代表人姓王，他根本不姓万，
1: 王万月。
0: 破案了，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1: 目前有被执行人记录和行政处罚。
0: 哦哟，
1: 对，对外投资多家企业处于调查状态。他是属于投资企业。合作前建议多核实风险。
0: 是是是，就是什么天启查什么都能查到啊。甘肃万悦是实业集团。
1: 房地产开发经营。
0: 哦，住宿服务。物业服务
1: 那现在也不好干。
0: 对，
1: 还有哪个香港集团啊？
0: 还有万悦资本控股集团。
1: 对，
0: 哇，
1: 你不要搜万悦集团，你就搜万悦两个字，你就出来好多东西。
0: 对对，我记得还有万悦牌矿泉水，有位
1: 是有
0: 北京
1: 万悦冰泉
0: 派给我的，对吧？就是而且还讲还怪高档的，
1: 我都没喝过，
0: 我也没喝过。我说要不搞一瓶回来给万悦尝尝万悦矿泉水的咸淡呢？
1: 那怎么能喝自己的味道
0: 呢？那你上次去北京没有吗？啊，那你们住的不够高端吧？好，这航南好像请年假去
1: 万悦天地。
0: 去北京，我马上跟航南讲，跟南哥讲，你搞定要从北京带一瓶万悦矿泉水回来。
1: 万悦格兰云天大酒店。
0: 哦，
1: 华夏万悦影城。哎，你看到华夏给你开的。
0: 哦哇，特别的缘分。
1: 对你不薄人啊。维多利万悦城。不是维多利亚吗？
0: 这维多利亚它成不了，对吧？
1: 万悦会健康会所
0: 啊，这个健康会所我知道，我讲的就是万悦会，我知道看到车友拍的是万悦会，
1: 万悦公园，因为还有公园呢。
0: 万悦会什么呢？也不知道，迄今为止不知道万悦到底会什么。
1: 万悦富桥足道，万悦木足。哎，我听万悦木足这两个字，
0: 木足不就是足嘞？
1: 就洗脚啊？
0: 哦，是的嘛啊。
1: 对，
0: 好的好的。
1: 万悦职业培训学校，哎呦还可以。中影万悦历史影城，
0: 哇塞！
1: 万悦快捷酒宾馆，
0: 这是这是。
1: 义乌万悦宾馆，
0: 哇塞！
1: 下次我们到哪地方玩，去找万悦宾馆住。
0: 我也觉得，对吧？嗯、这个总得那个，
1: 能便宜点。
0: 嗯嗯嗯
1: 嗯，好吧，啊，这个就
0: 再夸小薇家的菜园子。来，老胡，
1: 哎，
0: 我现在遇到点困难了，
1: 怎么了？
0: 急需急头白脸的大吃一碗
1: 哦，
0: 大肉面，
1: 大肉面是吧？
0: 你给我扫呀！
1: 哎，真是，
0: 嗯嗯嗯，
1: 你要真饿的话，你什么都能吃。我这边还有两个锅贴吃剩下的，你要不要？对吧？你要真不饿的话，说明你还没到饿的时候。还能想吃大肉面，你真不饿。
0: 一大早吃大肉面啊！
1: 好多人吃。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嗯。
1: 有新都月子
0: 哦，天月，哎呀呀呀！嗯、
1: 有新都是月子背的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稠州是越多了，现
0: 在。对对对
1: 对。
0: 万悦冰泉不好喝，一股水味。
1: 废话。啥玩意没水味？
0: 嗯，对啊。
1: 还是找要吃想喝水是吧？那简单、
0: 嗯、
1: 啊，狼牙山，飞跃丛林加上狼牙山的森林漂流。
0: 哎，森林漂流，你要是玩不好的话，你能喝好多水了。
1: 应该还好吧？总都能闭嘴，这是。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就别跟别人打起来。
0: 是、啊，
1: 别人打起来没办法。
0: 对、
1: 啊，像老胡这样的就被别人打起来，就照样喝水。
0: 嗯。
1: 狼牙山森林漂流，欢迎各位休养先去体验一下啊，非常不一样的精神。
0: 没错。
1: 那么这个，首先第一站呢是叫做上山的飞天魔毯啊，你没见过什么地方真的把客人送到山顶都是免费的。
0: 是啊，这些东西其实说实话在其他的这种行业里面多，但是它是额外收费的。
1: 你讲对了，
0: 对的吧？
1: 免费帮各位用这个魔毯。你坐上去，
0: 对，
1: 给你送到山顶上，
0: 是是是是，
1: 就主打一个让消费者一个路不跑。
0: 对，
1: 门口你车停好车之后，还有专门的警交车给你送到漂流点，也不要钱，
0: 而且几乎是没什么晒的地方。
1: 哎，
0: 前几年可能还有一些晒的，大家吐槽，哎呦，等的时候排队的时候晒，
1: 没了，
0: 基本上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都是试音啊，这两天这环境招了好多，今年一定要去，各位，今年我还没有机会去过，
0: 对，
1: 上次差一点，后来听讲是发水，然后冲了一点，然后来修啊。
0: 嗯，
1: 那个照片、那视频大家都看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跟流沙河一样的。
0: 对，
1: 不敢给你飘，但是后来好了，我们这次有机会了。
0: 哎，对，而且他们家还是很地道的，就是如果说水浊、浑浊，它一定是不开的，
1: 对
0: 吧？
1: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抖音、微信公众号，抖音搜就行了。
0: 哎，是的，
1: 搜到这个叫做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这个时间呢来跟各位聊一聊另外一个活动的政策。我来吧。
0: 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录音，对不
1: 对？
0: OK 了。
1: 好了，我来。
0: 可以了。
1: 来，这个提醒各位啊，这个游客朋友们啊，玩转海底，欢迎各位来到茶派冠名的暑期重磅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的戏精大派对，
0: 整个暑期是欢乐持续上线的，而且呢，它是日场加晚场连开，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喜欢的 NPC 互动剧情也来啦。
1: OK，
0: 你看啊，什么灵动的水母精灵啦，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啦，霸气的章鱼女巫啊，还有反串的美人鱼、哎、等等等等等等，
1: 都有好玩的。
0: 每一个环节还有通关，你通关完了之后，你不仅可以跟人家合影，你还可以这个参与这个集银票，银票还可以定制海洋徽章、企鹅毛。毛绒、海洋捏捏乐，
1: 东西是吧？
0: 对，什么旋转木马的券啊，五D 电影券等等等等。
1: 有需要报名的话，这次还可以免费停车券，也可以在里面去。
0: 哦哟、
1: 所以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的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各位加来就是夏日的游玩幸福感。
0: 哎，怎么样购票呢？很简单，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或者是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微信公众号，提前购票就 OK 了，
1: 也很好找。
0: 对的啊。
1: OK。有人问，有听众发了，万悦冰泉在这儿呢。
0: 哦，是叫冰泉哈。
1: 北京中海，有中海的。
0: 哦，果然是中海的。哦哟，难怪。
1: 就跟恒大冰泉是一样。
0: 啊，是是是是。
1: 最后是成吨呗。
0: 对对对。哦，你别讲恒大冰泉，我觉得真不错哎。
1: 最后都是底张勇的。
0: 嗯，对，那不假。
1: 万悦，我恒大欠多少钱？1000万是吧？好，来，就有1万吨的恒大冰泉你拉走。
0: 我到晨曦水库，我让水位持续上涨，谢谢。
1: 漂亮，
0: 怎么样？怎么样？昨天有车友拍了啊，说这接连的雨，晨曦水库的水现在才达到这个就是警戒线。
1: 对，不多，没办法，
0: 对，所以是呢，是呢啊、
1: 这个没办法的事情。
0: 正常，正常，因为它亏的太多了，不是说一场两场雨就能怎么样的嘛啊。
1: 送给各位首歌曲，又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好嘞，
1: 拜拜，
0: 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8: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9: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周哈，那么我们全新的一周呢，可能会迎来台风天气了。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的中心已经位于了广西东兴市的偏北方向95公里，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25米每秒，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88百帕。预计呢，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来移动，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逐渐那么强度也将会逐渐的减弱了。
8: 减弱之后的美沙克低压环流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对安徽造成风雨的影响，所以今天短暂出了一点太阳之后，大家会说是不是没有雨了？来，这个台风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7月6号到7号，主雨带呢会北台至江北地区，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天气。
9: 对，那这个另外呢，我们滁州市气象局呢也是受到了美沙克外围云系的影响，7月6号夜里到8号呢，滁州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市平均风力将会增大至4级，阵风8级左右。
8: 来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滁州市的气象预报，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阵风8级左右，25到31度。明天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阵风8级左右，24到27度。 七度，七月八号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六级左右，二十四到三十度，七月九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二十六到二十九度，七月十号多云，二十七到三十二度，七月十一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二十六到三十一度。
9: 大家呢也要注意哈，这个台风逼近，暴雨来袭，出门在外也要备好雨具，也请大家加强防范，注意安全。
8: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近期一些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这位朋友说呢，前期孩子大了，买了一套房，合同是孩子签名的，商业按揭是他们俩的，现在还款压力大，想转公积金贷款，因为呢自己是有公积金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材料呢？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回复是这样的哈，购房合同、房产证与商业贷款合同名字是一致才可以办理商转公业务的，如果购房合同、房屋产权证上只有孩子的名字，而商业贷款上又是父母的名字，是没有办法去办理商转公的。
8: 对，一定要贷款合同和我们的这个办理贷款的时候的这个签名一定是要一致的。我们也跟大家大概去关注一下有关于商转公办理的相关政策啊。商转公贷款呢，应该符合滁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以及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政策规定，同时呢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呢是利用商业贷款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购买的自住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以取得该住房的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或者是土地证。那么申请商转公贷款前呢，商业贷款要还款正常，尚未结清，商业贷款发放银行同意提前还清原商业贷款，申请人以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产权明晰，申请人为房屋所有权人，并且同意将该住房当作商转公抵押贷款。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商业贷款所购住房抵押权人仅为该商业贷款发放银行，且无其他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形。第五点就是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其他相关规定。
9: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贷款方式呢，是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先还后贷的方式，第二种呢是以贷还贷的方式。那么先还后贷呢是这样的哈，申请人在商转公贷款审批通过之后呢，

0: 要自筹资金来结清原商业贷款，解除原贷款抵押，重新办理商转公贷款抵押。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将商转公贷款资金发放至借款人的银行账户，这是先还后贷的这个方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贷还贷的方式哈。那么申请人呢，在商转公贷款审批通过并办理顺位抵押等相关手续过后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也将商转公贷款资金发放至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时呢，申请人以自有资金将差额部分结清，商业贷款银行解除原贷款抵押登记，原商业贷款发放银行需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业务的受托银行。
1: 这个主要是看大家有没有资金来去结清原来的一个贷款，如果有的话呢，你就选先还后贷，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呢，又想转公积金，就选择以
0: 贷还
1: 贷的方式。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我们申请商转公贷款，大家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第一个就是身份证明，包括大家的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呢就是婚姻状况证明，包括结婚证、离婚证、婚姻状况承诺书等等。第三呢，个人信用状况证明，申请人在受托银行的一类借记卡，这个呢是先还后贷方式提供的，商业银行所购住房的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购房发票。那第五个呢，就是商业贷款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商业贷款发放银行出具的同意提前还贷意见，以及需要大家提供的其他的一些资料。这个是商转公我们需要提供的资料，当然办理的流程呢，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正好有朋友问到商转工的一个这个情况嘛，我们顺便也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如果您想申请商转工，我们的贷款对象和条件、还款的这个贷款的方式以及贷款申请需要的材料，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想办理这个商转工的话，我们的程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好，是这样的哈，首先你可以选择先还后贷的方式。第一，申请贷款，申请人向购房所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服务窗口来提出商转工贷款的申请，并且提供相关的申请资料。第二呢，是贷款受理及审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自受理之日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审批审核，做出准予贷款或不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第三，还清商业贷款，解除商业贷款房屋抵押，准予贷款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将相关资料移交至受托银行，受托银行通知申请人结清商业贷款，并协助申请人办理解除该商业贷款房屋抵押登记。
0: 这是第一种方式，如果你选择的是先还后贷的方式，那等到这些流程走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签订住房公积金的借款合同了，办理商转工贷款房屋抵押，申请人凭借着商业贷款结清证明等相关资料，到受托银行签订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以及借据等，办理商转工贷款房屋抵押等相关手续，受托银行将相关资料移交至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那最后一步呢，就是贷款发放。对于具备商转工贷款发放条件并且资料齐全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及时的把贷款资金发放到我们借款人的银行账户。
1: 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呢，您还可以选择以贷还贷的方式。首先是贷款申请方面，申请人向购房所在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服务窗口提出商转工贷款的申请，并提供相关申请资料。第二呢，就是贷款受理以及审批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自受理之日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审批审核，做出准予贷款或不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0: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方面，就是签订住房公积金的借款合同，办理商转工贷款房屋抵押，申请人呢持相关的资料到受托银行签订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以及借据等，办理商转工贷款房屋顺位抵押登记等相关手续。那么顺位抵押登记手续办妥之后呢，受托银行通知申请人提供原还贷账户余额证明，账户余额不得低于原商业贷款剩余本息扣除住房公积金贷款金额的差额部分，受托银行将相关的资料会移交到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机构。
1: 第四呢，就是贷款发放及结清原商业贷款。对于具备商转工贷款发放条件并资料齐全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时将商转工贷款资金发放至受托银行指定的还贷账户，受托银行应在放款日后2个工作日内充还原日商业贷款，并将申请人的自有资金结清原商业贷款差额部分。原商业贷款结清后，受托银行应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原抵押权解除手续，并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出具原商业贷款结清证明。
0: 其实看起来大家觉得这个流程是不是稍微复杂一些，但是大家只要资料准备齐全，这个过程还是属于比较快的啊。也跟大家顺便说一下大家的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那么商转工贷款的额度呢，我们比照的是二手房贷款的额度来执行的，而且不超过商业贷款剩余的借款本金，这个会计算到1000元。其中呢，申请人如果选择以贷还贷方式的，商转工贷款额度不超过商业贷款剩余借款本金扣除3个月还款额度之后的这个额度，也是计算到1000元。那么商转工贷款期限呢，不超过滁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最长贷款年限，那可能就按照您现在实际年龄再加上您的这个贷款的年限，现在我们是应该不超过60岁啊。商转工贷款的利率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来执行。这个是关于商转工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所以之前我记得前两年一直有一些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商转工，那个时候不具备条件，现在我们放开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去来进行办理。好，那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

0: 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23，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个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那这位朋友想咨询到的是灵活就业生育津贴的政策，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根据了解呢，安徽省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已经在2026年7月1日起执行。政策明确扩大生育津贴保障范围，既往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分娩后不享受生育津贴。那么在政策调整之后呢，与企业职工缴费费率相同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生育津贴发放标准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基数和规定的产假天数来计发。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然气使用方面哈。那么有这个市民朋友咨询哈，现在咱们滁州天然气第一档是多少方呢？我们了解到是这样的哈，这个新奥燃气方面，滁州居民用气第一阶段，第一阶呢是0到360方，气价是2.86元每方；第二阶是361到1440方，气价为3.15元每方；第三阶1440方以上，气价呢是3.9元每方。
2: 这个是近期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做一个梳理。那接下来时间来聊一聊楼市方面，科技行业的热度正在向楼市和土地市场传导，一边是买房的新贵多了，另外一边呢是围绕着产业集聚区的土地争夺更趋白热化。
3: 2016年上半年，根据中指研究院的初步统计，全国重点10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约1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下降约3%，二线及三四线代表城市同比分别下降约14%和13%。
2: 但是呢，一线城市优质供给增加，购房需求支撑较强。2026年二季度以来出现了明显的修复，4月、5月一线城市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分别增长19%、10%。6月基本持平。
3: 另一方面，上半年房企扩储进一步向核心城市聚集，深圳、杭州等城市热度较高，其中深圳南山、前海、宝安核心区优质地块竞争趋于白热化，部分地块溢价率突破150%，楼面价突破10万元每平方米。
2: 今年上半年，除了楼市新户七条之外，上海同步落地了像老房收储、改造保障房等举措，精准地盘活了存量。
3: 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下，上海成为市场销售表现最为亮眼的城市。一方面，新房价格稳居全国前列；另一方面，二手房月度成交量持续走高，且价格稳步回暖，有效打通了置换链条。
2: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上海新房销售面积4月同比增长超10%。5月继续增长2%，6月前四周同比增长10%，北京4月同比增长59%，5月增长15%，6月前四周受推盘节奏影响，同比增速有所回落。广州3月、4月增幅均超20%，5月同比增长7%，6月在较高基数影响下，前四周同比有所下降。深圳在4月末迎来了政策优化，5月新房同比增长50%，6月前四周同比增长40%。
3: 房价呢也在逐步的回暖。有专家表示， 市场这个形势哈，以及企业研究成果分享会上呢，也是提到了新房方面，核心城市优质楼盘好房子项目加快入市，上半年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0.59%，六月环比上涨0.16%。
2: 二手房市场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上半年百城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价格环比跌幅整体收窄，六月环比下跌0.42%。值得注意的是，核心城市中，上海已经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深圳六月环比涨。
3: 今年以来，新房市场成交重心持续向改善型房源集中。根据中指数据，2026年一到五月份，30乘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达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120到144平方米房源占比扩大至32%，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降至15%。具体城市来看，一到五月份，苏州、合肥、济南等15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量占比超过50%。杭州、苏州等城市144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超过了30%。
2: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科技购买力的含量增加。上半年最受关注的强二线城市非杭州莫属，而杭州新房市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高端的改善热。
3: 项目的负责人呢也表示，这个30左右的客户哈，占比大约是在30%的。杭州鼎豪六小龙之一的奥印世纪轩开盘以来累计销售金额大约是在50亿元左右。项目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承接了部分滨江区的改善型置业需求，首次开盘到现在2个多月时间，网签金额已经超过了45亿元。
2: 他其实提到的这个滨江区啊，是现在杭州科技浓度最高的区域，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宇树科技了吧？啊，最近呢，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已经获证监会同意，区域内的科创上市公司即将迎来新成员。
3: 该区域内的新房项目呢，科技购买力含量十分突出，位于滨江区的景川园项目5月底是开盘的，到6月11号合计成交50余套房，约60%的买家来自区内的科技企业。
2: 有业内人士表示，滨江区整体的住房需求，包括二手房的活跃度、价格回调的幅度，确实体现了当前这个区域的产业厚度。宇树科技这一类企业对区域内高端市场有着明显的支撑作用。
3: 在上海，均价约18万元每平方米的绿城朝明外滩3次开盘，合计销售金额超过了50亿元。240平方米、285平方米、310平方米的超大户型，客群以私营企业主为核心，行业覆盖实业、贸易、互联网、医疗等多元赛道，同时囊括各领域顶尖专业精英。
2: 其实这个背后呢，也就是购买力的强劲，主要源于行业整体向好，群体收入来源也相当的多元。我们从购买力的层级来看，大致可以比肩豪宅市场中的新贵人群，或处于收入塔尖的高净值群体。
3: 因此呢，这类需求对高端市场无论短期还是中长期都会形成持续的正向支撑，尤其体现在核心区域的新房以及价格尚处低估区间的优质房源上。以上海翠湖天地这类地段稀缺、品质突出的二手房为例，其受关注度明显提升，整体影响偏积极。
2: 与此同时呢，随着产业持续发展，另外一类需求也开始显现，部分持有科技股的投资者会选择在合适的时点兑现股票收益，并且将资金转向高端住宅市场。这类买家的占比或许并不算高，但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对市场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往往在情绪和预期层面产生较强的引导作用。
3: 在合肥这样的市场，科技热度的传导更为明显。科尔瑞的地产研究在一份是城市报告中指出哈，当前合肥楼市同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新房成交均价及二手房价格的持续回调，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批量造就新兴的购买力。
2: 我们就以这个长兴科技为例，在合肥的高新区，房产中介反馈10个客户里面至少有4个来自长兴，仅兴域光年一个项目，长兴员工就购买了200多套。这些产业新贵的购房需求正成为合肥市高端改善市场为数不多的增量来源。
3: 但是科尔瑞也指出哈，这个新贵的购买力呢，对于合肥楼市的拉动存在着显著的一个结构性的限制。一方面呢，购买力高度集中 集中于少数的高端项目，与普通二手房市场几乎是隔绝的。而另一方面，从股权兑现到购房落地存在着明显的时势，产业集聚也并没有自动转化为全域楼市繁荣。
2: 对于大部分的城市来说，区域那么头部科技型的企业数量本身是不多的，而科技密集型企业并非是劳动力集中型，员工的数量也有限，产生的购房需求有限，可能会带来局部的热点，但是暂时呢没有办法去推动整体的市场。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

0: 后置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3: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1: 你看这个。
1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2: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
15: 它叫什么名字？
1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1: 发达。

0: 湾，我来啦！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迎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3: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个事情。刚刚卖完房，突然遇到拆迁了，我能不能后悔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案例啊。2024年11月，李先生委托中介出售其名下房屋，同月月底，经过这个中介的撮合，李先生和买家王女士以总价168万元，也就是大概1平26万的价格，签订了房屋的买卖合同。
4: 签约后呢，王女士依约支付首付并办理贷款，顺利完成了产权过户，取得房产证过后不入住。不料仅过去数日哈，李先生就得知这个房屋被纳入到了拆迁范围，补偿标准达到了6万元每平，向王女士提出解除合同遭拒之后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3: 这个卖的时候是26000一平，结果补偿是6万块钱一平，那怎么算都觉得自己是亏
4: 啊。
3: 才几天时间哈。李先生表示呢，因为长期异地照料病重亲属以及处理丧事等，无暇关注拆迁的新闻，如果签约的时候知晓即将拆迁，绝对不可能出售房子的。所以呢，他的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请求撤销合同。
4: 王女士认为其购房是自住刚需，为此已反复看房半年，并非炒房投机。168万元符合签约时同地段的市场行情，交易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3: 嗯，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结果，这个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呢？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李先生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了。
4: 这个是这样的哈，重大误解呢，它指的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合同性质、标的物品种、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认识。
3: 嗯，所以总是说重大误解，重大误解，到底你这个算不算呢？
4: 对，
3: 这个案例当中，李先生对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的认知错误，他出售的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需要做出的决策，合同签约的时候还没有行政部门明确把案涉房屋纳入到拆迁范围的通知，同地段的房价也没有出现过异常的波动。李先生主张，如果我早知道我拆迁，我不会去卖房子的。实际上呢，他是对未来收益落空的遗憾，而非对房屋当下属性的认知偏差。签约后因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暴涨，属于履约完毕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签约时存在的认识错误。房屋作为大宗的商品，价格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本来就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李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交易风险，合同一旦签订，双方均应恪守诚信履行，事后因拆迁暴力反悔，于法无据，那也是有背离契约的一个精神的。
4: 法官也提醒哈，重大误解它不是后悔药，签约后因政策、市场变化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商业变化，是交易双方理应自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房屋买卖涉及重大财产权益，双方都应当 当慎重决策，信守承诺。
3: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Toyota 39，39界黑马。Toyota 九月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
2: 他拦了下来，警察问道：“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查？”拦了下来，警察问道：“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釜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5: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你向往什么样的

0: 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来，早间时间10:03啊，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振啊。在昨天晚上，应该有朋友跟我见过面了吧？对，没错啊，昨天晚上比赛就太精彩了啊！有听众在现场看的吗？有的啊，很好，很好，很好，呐喊助威没少喊是吧？对，滁州加油，停城。必胜，这是我们滁州的口号啊。后期还有没有改变？目前还没有啊。对，我记得开幕式我去的，然后昨天是在滁州是第三场比赛也去的，中间那场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捞到去啊。哎呦，这个还好吧，在滁州市的几场比赛，这个都是以胜利为主，对不对啊？连续三场啊，第一阵对的是淮南赢了，第二阵对着阜阳赢了，第三阵对阵的是昨天晚上黄山又赢了。下场比赛7月25号宿州，对。苏州队不知道强不强，哎，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行吧，还行还行啊，在主场还是有搞头的啊。对，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呢，真的有一个大神啊，叫范晨林，对，亲切的喊他叫范大将军啊。为什么呢？出手就三分，出手就三分，出手就三分，对，投了十几个吧，最终比好像是获得了将近有30多分，全场MVP 啊，非常厉害啊！所以呢，这种比赛也是特别精彩啊！各位朋友们，如果真的后期有兴趣的话，都关注关注我们节目啊，我们节目也会第一时间说。哎，正好巧了，每次他放票都是在我们节目以后，那跟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感觉啊？下次只要放票，我就第一时间跟各位说，好吧？对，如果您在我们的105次车友群里面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群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特别多，有旅行线路啊，有优惠政策，还有一些这个滁州的风吹草动啊，张韶涵的这个观看赛。怎么购票，怎么买哪一个地方比较合适啊，听众都会聊起来，然后呢我们也会发，包括徽 BA 的滁州城市这个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啊，每场比赛的那个之前呢我们也会提前跟各位公告一下啊，因为相关部门也会发啊，滁州美好滁州啊，包括我们滁州网络电视台的视频号、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会发，对，所以各位朋友们都关注关注节目啊，就不要到最后说啊，咋是比赛我不知道啊。对吧，饭剩到嘴边要张嘴啊。要不然的话你会错过很多东西啊，你说啊，昨晚球赛到底多少钱门票啊，不要钱啊，不要钱的我去，我说你去不了，为什么呢？预约，对。因为篮球场馆的人员还是比较少的啊，其中还有一半是要给我们这个球迷，哎，球迷方阵啊。说实话真的，来各位啊，滁州球迷方阵溜不溜，也不野，真的把野字打在公屏上啊，当然我没在直播。对，你打不打随你，真的太厉害了，太帅了，真的又戴头套开始了。哎，还有很多的旗帜，包括这次还上了那个就助威喇叭，乖乖，对方只要一罚球，我们喇叭狂喊，嘟嘟嘟嘟嘟。别说我们这就是主场优势，是吧？主场优势啊，为什么要主场和客场呢？啊，因为我们还有客场时间啊。好吧，我们节目继续啊，这个后面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公布一下啊，徽 BA 7月份还有一场，8月份还有2到3场吧，应该算是啊，一直要打下去啊，打完之后按滁州队目前来看的状态的话，后期如果还能赢的话，哎，我们进季后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季后赛还要打，对，就一波一波的啊，这个是现在目前的关注度特别高，哎，现场的朋友们真的热情爆满啊，几乎是座无虚席啊，然后呢这个很多的朋友们，但是最温馨的是就是在现场的这个黄山队后来拼到最后啊都抽筋了，然后我们现场的这个 MC 啊，我们这个广智老师啊，也带着我们球迷一块为黄山队喊加油啊，黄山队也是给

我们带来了掌声。对，跟上一场完全不一样是吧？上场是互相打红了眼，你知道吧？打到最后一分之差，我的天哪！然后至今，对方球队已经跟我们就比赛第二，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嘛，已经正常情况下，怪网上的球迷啊，死活不让啊！真的，这些球迷啊，你们太厉害了，特别是那些城市的球迷啊，真的太棒了，嗯。这怪一看到我们出了比赛，下面就开始就阴阳怪气的评论开始了。我说没有必要，兄弟们，真的都是中国人，都是安徽人，对吧？哎呀，哎，说不好的事情啊。目前正在进行，我们再跳转一下吧，啊，看看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情况。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呢是英格兰，对吧？嗯，英格兰，英格兰好像也进了两球吧，算是啊。我们来等会儿，墨西哥1-2啊，这个跟英格兰在一块儿，哎。墨西哥1-2，目前呢是暂时落后啊。英格兰是上半场和墨西哥进了3球，总共已经啊。然后呢，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我们现在目前还不确定啊。回头等到确定之后呢，再跟各位好好去说一下。但是有一个事情呢，已经定下来了，就是在大家都知道，巴西不是2-1不敌，哎，这个叫做挪威队嘛啊，止步于16强，巴西队真的也被淘汰下去。淘汰完之后呢？啊，发现啊，34岁的内马尔宣布退出了国家，就是巴西的国家队。哎，他说从这里开始，也是从这里画上句号了。哎，比较可惜，可惜。哎，内马尔也是走了啊。后期你看还有没有了啊？后期呢有没有这个球星也要走的啊？刚已经走了一个 ，C 罗不淘汰了一个吗？对，中场啊。然后呢，这个梅西明年啊，4年以后还会能不能再战？啊 ，C 罗肯定是不可能了。对。然后呢，这个姆巴佩呢，啊，哈兰德呢，对，等等一系列明星啊，都有讲不清楚，对，现在，这东西怎么说呢？但是最近出现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佛得角啊，这国家的旅游热度持续走高，真的，好多人都开始了，持续走高，部分的机票搜索量上涨了184倍，都准备坐飞机到佛得角了啊。有人说，那我们也去玩吧 ？OK， 我搜了机票5000多一趟啊，来回机票1万。还不包个其他东西啊，所以我们就算了吧。嗯，世界杯喜欢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啊。世界杯的预选，这是一个不是预选赛了，已经啊。世界杯8强已经出炉了3席了，对，美加墨的啊，摩洛哥、法国和挪威已经是入列了啊。英格兰如果没猜错的话，问题倒不是很大啊。现在目前呢，这个基本上也算下半场可以看比赛最后怎么踢了。对，想关注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明天的比赛。更加激烈啊，双牙比拼，好吧？对，双牙的比拼，哎呀，真是赛程表我来看一下啊。明天的双牙比拼的话，打完之后就出现了更多的东西了啊，赛程赛果也出来了，好吧？还在进行是吧？9点钟开始的，现在已经1个小时0:10了，对，就快结束了啊。下半场到现在没有进球，哎，然后呢，明天早上凌晨3点啊，葡萄牙将会对战的是西班牙。8点钟，美国对战比利时啊。后天的0点钟呢，阿根廷对 A 级，4点钟，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样的话就结束我们的1/8的决赛是吧？啊，对，1/8决赛全部结束啊。结束之后就进入我们的1/4了。1/4决赛的话，第一场呢是法国对摩洛哥啊，已经出来了啊。第二场目前还没出来吧？第二场应该是法国对摩洛哥的话，就是挪威对阵的是英格兰或者是墨西哥，哎。然后呢，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获胜的这个冠军呢，要对战的是，我看一下，法国的哦，对战的是比利时或者是美国，哎，这样的话几率还很大啊。阿根廷对战的是 A 级，然后获胜加阿根廷可能大概率获胜啊。瑞士和哥伦比亚选一个跟阿根廷踢，阿根廷真的是爽啊，都遇到的都不是那种就传统的强队，没发现啊，这个运气还是在的啊。后期呢，我们就看一下啊，到底谁会进入的前4强？来，1/8比赛啊，现在目前进的是1/16啊，不是1/16，1/8了，1/8，对，已经开始了啊，就等英格兰场比赛结束了啊。这个很多人喜欢关注的啊，多关注关注啊，喜欢买球的啊，到体彩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也可以啊。好，我们有人说哈兰德确实有点东西啊，昨天晚上对。很巴西，对，昨晚大部分的预测都是巴西赢啊。然后呢，还有听众说什么呢？就是叫做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杯啊，有没有资本操控？我感觉有一点，我感觉有一点，在美国的地盘上，对吧？无法说啊。
跟各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滁州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团全年度的招生啊，进行当中啊，让孩子能够自信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的高光舞台啊，是我们2026年滁州广播电视台的小记者团啊，这个和我们广播电视台的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领导，这是我们自己的啊，对，你懂的，6到13岁就可以报名啊，报名电话是153-5714-1343，号码还挺乱啊，153-5714-1343，哎，暑假去哪玩？这个夏天啊，带各位我们一块玩转暑期，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啊、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啊、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的选拔，让孩子们走出课本，在实践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啊，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六到十三岁也可以报名，报名电话跟刚才一样啊，等会儿记得。足球夏令营。全程的车接车送含中午午餐两天时间啊，专业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趣味足球比赛，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啊，还有机会采访北体名校的保送生，哎，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啊，有需要的话，1到6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啊。足球这是世界杯挂钩啊，对，足球夏令营两天时间，就两天时间啊，车接车送啊，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报名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号码好记啊，号码不太好记，有点绕口啊。然后有人说，这个英国为什么能搞四个球队参加世界杯，我们不能搞30个吗？对，其实我们也不少，我们也四个，但是都没进去，对吧？没进去啊，怎么办呢？怎么办？爱情没办法，没进就没进吧，对。哎呀，好好在咱们滁州市玩吧。OK， 哎，好多事情要跟各位说啊。那啊，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狼牙山的这个活动啊，消暑夜市呢啊，延期到7月8号、9号、10号。也就是说，我看一下，明天没有，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哎，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市音乐秀，在狼牙山东门，好吧？哎，礼拜三开始，3、4、5三天。然后呢，我们这个出彩。滁州人的这个初赛啊，7月11、12、13，也就是说6、7、1三天时间啊，狼牙山东门夜市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为什么不明天举办呢？明天下雨，各位，明天中雨，各位啊，没办法啊。来一首歌送给各位，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道游滁州，带各位游遍滁州的大好河山，稍后再见，各位。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就在刚刚啊，这个英格兰对阵墨西哥，前场前锋冲刺到禁区里面，趟开球之后被对方守门员扑倒。OK， 英格兰获得前场的点球，哎，一蹴而就。现在目前英格兰是3-1，暂时领先啊。时间到了60分59秒，啊，应该是快了。哎，真的上节目还能看看足球赛，真的。蛮干净，蛮干净啊！好吧，我们这个时候来跟各位聊聊干货啊，干货，干货，干货，干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近的油价问题。这两天油价加的还爽啊，爽吗？对，嗯，油价已经跌破了，跌破了，跌破了。对，这次油价将会有一个情况，哎，据说是要大跌，哎，就今天早上刚发的信息啊。随着财联社的一个美伊的一个报道，就是美伊达成了停火的协议啊，释放出大量的供应压到了买家的需求啊，市场上尚围绕这个原油供应过剩的担忧又再次被引爆，导致国际油价是暴跌，回到了美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哎，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惊人也是非常戏剧化的转变。不到三个月之前，因为美国和伊朗战争爆发，全球石油的运输大动脉叫霍尔木斯海峡啊停滞，布伦特原油飙升到一度突破了每桶126美元，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啊。6月17号的时候呢，签了一个谅解的备忘录啊，包括暂停敌对行动60天，重新开霍尔木斯海峡。就是，值得注意是，它的走向是不对劲的，不明朗的，所以中东大部分石油生产也是停产状态的啊。所以这次呢，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已经抹去了所有战争时代带来的所有的涨幅，目前交易价格接近了每桶70美元，跟之前最高的126美桶的美元的价格来算的话，是不是崩了很多？而且现货的石油市场也出现了自新冠疫情导致需求崩溃以来最为疲软的一个迹象，油价暴跌，真的是暴跌啊！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几啊，礼拜几啊，啊降了吧？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过去几个工作日以后，哎，滁州的油价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哎，不是说滁州了，中国的油价会不会继续跌？我觉得应该可能性会很大，哎，跌到之前的状态，新能源车。啊，该卖还是卖，对吧？对，该买还是买啊，对吧？你虽然说，对吧？你不买，对吧？他不买，难道谁买？如果当然喜欢，看看怎么样啊？你喜欢什么车就买什么车啊？这个不强求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油价降了之后呢，却对于燃油车的一些车主朋友们的压力会造成小很多。哎，油价暴涨这一段时间，我加过3次油。为美伊战争买单了，但是还好吧。上一次加过以后，一直开到现在，到现在都没有加。哎，好吧，这个还有听众在帮我跟我一块分析这个比赛的近况。哎，比如说墨西哥队下半场最后的这个几十分钟会不会狂攻？哎，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已经在狂攻状态了，所以一定要加油。还有好多人在说3-1够了，不要再进球了。为什么？他买的肯定是3-1。你们这些人就是好玩。哎，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是各位听众啊，你们买球啊，买谁赢谁还就不一定赢，但你不买的话，他肯定赢。 现在目前墨西哥队在前场发的是角球啊，我们来看这角球怎么打。好，踢起来 OK， 进入到中间，头球没顶到，第二轮又被墨西哥捡到球的权利，交到边路。现在目前呢，好，边路这个25号选手推了中路，中路开始 OK， 基本上也是放弃了。那、啊、英格兰队盯得太狠了 OK， 现在目前传到了我们的右侧，右侧大脚挑射到中间，被英格兰顶出了球场。现在目前还在禁区里面顶，哇的乖乖。没有进，这个裁判没有判啊。墨西哥队伍有人倒地，裁判没有判啊。现在目前还是在前场倒脚。OK， 继续啊，看到没有？这很精彩啊！听一下现场同期声。
2: 男的是谁呀、啊？主裁判，法哈尼，他现在要承受巨大的主场球迷的压力。
3: 你听好，
1: 确实是英格兰球队，
2: 就这个球，
4: 这个球。
1: 踢到了对方的脚踝，
4: 确实踢到了，
1: 我们暂时不放了啊。好了，这个10:28呢、啊、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身边的事情啊。聊什么东西呢？聊一聊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的相关情况。对，想去南京玩的话，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南京海底世界的夜场又再次开了。哎，没错，夜场又开了啊。夜场价格很便宜，而且很清凉哦。今年的暑假我们再次带听众去玩，好吧？对，我们谈一个优惠的价格啊。这次活动呢是茶派冠名的首席活动，叫戏精大派对。来、哎、这超长的游玩时长，哎，晚场白天晚场连开啊，全程不打烊，沉浸式的互动 NPC 剧情体验啊，跟以前又不一样了。就是南京海底世界为什么一直能在我们这个皖东地区，包括这个南京江苏地区都能火起来，哎，为什么？就是甚至有我这次去那个日照，哎，导游有一个说的，说我们这边的其实日照的海底世界真的没有南京海底世界香。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一直在打破自己的传统的观光模式，再带来新的东西啊。这次还有通关，就互动小游戏，你可以玩骰子，可以玩海洋知识问答，可以获得银票，还可以兑换东西啊，对吧？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有些景区做不来呢？不知道。哎，派你当海王，游客现场上台担任 C 位海王，发号施令。哎，对吧？哎，你干嘛？你干嘛？你跳下去啊！然后呢，沉浸式的升级项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啊！联动了海豚、海狮、王牌的表演团队。哎，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啊！怎么买票？很简单，抖音去搜索“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买到我们最全面的门票。哎，来，我们节目继续开始啊！最后我们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哎。来看一下一首歌，这样子吧，王力宏的《想家》，哎，也送给王力宏。这次演唱会，他也是摔了一跤之后，耳朵好像耳骨都摔裂掉了，那、真的脸上全是血，但是脸上有血，战神版的王力宏唱《天地龙鳞》的时候，真的效果太棒了，太帅了啊！一首歌送给各位，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想家送给王力宏吧。对，没错，确实最近也不容易啊。这个还是说一下二哥，说也喊到二哥，二哥威武。嗯，对。刚刚这个墨西哥队获得了前场点球，哎，又进了一个。现在目前比分是墨西哥2-3，暂时落后于英格兰。对，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撕票了。哎呀，对对，好吧，票都开始了啊。嗯，那我管不了那么多啊。现在目前是广告时间啊，等到后期再看吧啊。今天有没有发现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世界杯的比赛补时时间都很长，不像以前3分钟、2分钟、1分钟的，现在目前的补时都是9分钟、8分钟、10几分钟。哎哎，后期都改成了4节赛制，很神奇啊。对，来看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对，最后跟各位说一个好玩的事儿。重庆的博主李耀德发布了旅游视频啊，青春没有双向，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啊，这个两名司机轮班，沿着318国道行进，历时7天，全程是2229公里啊，到达了布达拉宫脚下。发布22小时后啊，点赞破1000万啊，目前点赞了1900万，我的天哪，1900万，那估计都不止了现在啊。哎，粉丝账号为404万啊，近3天涨粉超了135万啊，很厉害。所以呢，也是西藏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啊，西藏的自治区的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了关于自媒体创作者李耀德文旅宣传作品奖励的示意公告。哎，最后呢，把这个50万元现金奖励啊给他了，我快快及时兑现啊，真好啊。点赞啊，它是流量有效啊，内容导向正确，符合西藏文旅宣传定位啊，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传播价值，而且呢，以 G318 川藏线为行程为载体，多角度呈现了西藏自然风光的人文特色。哎，不错不错不错，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啊。还是决定到账之后，先给司机两位师傅1元1万块钱，哎，然后呢，这个代表所有的网友啊，所有喜欢我、所有支持他的人啊，所有点过赞的人，把剩下钱都捐了，啊，看到没有？奖是大家的。哎呦，真棒，真棒，真棒，真的太帅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本周啊，本周末也将会带着听众朋友们一块到318，川藏线，对，没错啊，括弧前面加两个字，皖南川藏线，大台咱线走不了，人时间太长了。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呢，跟各位来分享，那

如果想去报名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我们节目。哎，我们这个也第一时间，我们在车友群也发了。有人说成团了啊，已经现在目前大概有30多人，已经听众已经报名了啊。所以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啊，因为名额有限啊，那边的房间特别的紧缺。哎，很多人说呢，这个周末啊，暑假的时候是不是人多？对，那边人特别多，好吧啊。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啊，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房东。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
4: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

0: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
2: 今天带您品味的是回味无穷的夜集风干羊肉。

0: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品味陆安米湖仙草膏，走出深山的滋养佳品。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因为有了石斛这样的名贵药材而声名远播。石斛俗称米湖，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和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具有延缓衰老、养颜助容、调和阴阳的功效。石斛的花叶茎都是宝，名列十大晚药之首，享誉国内外市场。生长于霍山悬崖峭壁间的石斛，枝条粗壮，枝叶饱满，其鲜条榨汁后成就了当地一道特色美食陆安米湖仙草膏。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九味房大厨赵正说，
1: 米湖仙草膏是挑选新鲜饱满的米湖仙条榨成汁作为主要原料，然后配以桂花蜜、鱼胶粉，就是蛋白粉，进行小火慢熬，然后再经过6个小时的冷藏成型，色如碧玉，口感也比较 Q 弹软弱，然后口味甜蜜，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也是女性比较喜爱的。
0: 经过冷藏后的陆安米湖仙草膏如碧玉般晶莹剔透，泛着淡淡的绿色，像果冻一般弹滑，咬一口甜蜜软糯，加上米湖食补的功效，正适合做一份精致的茶餐点。陆安米湖仙草膏刚一推出便备受青睐，不得不说这得益于陆安石斛的独特魅力。提到霍山石斛，几乎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石斛属兰科，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这个科属是一个大的科属，仅石斛种类在全世界就有1500多种，我国有76种。而霍山石斛同其他的石斛属植物有不同的地方，它属于一个单一的种，是以产地作为地道药材来命名的。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生产中心总经理戴亚峰介绍说，
2: 76种当中呢，只有几种有药用价值，比如像霍山石斛有药用价值，铁皮石斛有药用价值，但是这个药用价值里面呢，它又分哪些有最好的药用价值，就是有高低的呢。霍山石斛呢是顶级产品，它的药用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讲霍山石斛是石斛当中的极品。霍山石斛呢，其实它的生长范围是非常小的，是在霍山76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个所产，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它是一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就是吃霍山无米湖，这是一个概念。
0: 北纬30度的霍山，水源充沛，植被茂密，高山深谷常年云雾缭绕，独特的区域小气候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霍山石斛。相传2000年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便广招天下术士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紫萤仙书，而紫萤仙书就是在山崖缓慢生长、存世极少的霍山石斛。戴亚峰绘声绘色地给我们介绍起这个历史传说。

0: 传说当中呢，原来秦始皇啊，他为了自己长生不老，派了自己一个心腹大将叫徐夫，到那个松下去寻找呢这个长生不老药。这个徐夫找来找去，最后找到霍山，他发现呢有一种药材，矮矮的，胖胖的，外形呢既像那个我们吃的大米，又像那个蚂蚱的大腿，生长在岩石上。他说这叫紫银仙居。他给这个药材带回去之后呢，给秦始皇用了之后呢，他感觉很好，因为他是滋阴的嘛，就一下子呢精神大振。后来他讲这个药材就叫黄帝草，所以现在他们讲黄帝草啊，这就是霍山石斛的。
1: 近年来，六安市立足霍山石斛特色资源优势，探索利用特色资源开发特色产品，六安米糊仙草糕便应运而生。赵正说，六安当地有用石斛入菜的传统，比如说石斛炖老鸭、石斛炖鸡、石斛花炒蛋等等，而使用石斛鲜汁来加工糕点，则是他慢慢摸索、历经几年开发出的一道特色菜品。
2: 菜品开发这些东西不是说就是一下就做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想怎么把霍山石斛然后做到这个菜品中呢？这个米糊芝麻它能不能想办法给它做成一种糕点之类的，或者做成一种就是比较特别的一种东西，然后当时以这个为启发点然后才做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咸的，然后一年一年的慢慢的然后改进出来，现在是甜的这种，因为甜的比较适合大众口味，因为现在喜欢吃甜的也比较多的。
1: 2016年，清甜的六安米糊仙草糕推出后，其软糯 Q 弹的口感和美容养颜的药用功效受到消费者广泛好评。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生产中心总经理戴亚峰说：“
0: 我们的客人呢，只要来到我们霍山，来到我们六安，都要必点米糊仙草糕。”而且现在呢已经形成了呢找六安呢来吃米糊宴。米糊宴呢就是以米糊产品为特色的一些菜品，比如我们米糊炖老鸭、米糊炖鸡啊、米糊花炒蛋呢，一样一样的，就是以米糊为主的一些那个菜品。但愿这个仙草糕呢是最有特色的一款菜品吧。
1: 霍山石斛甲天下，一株秀出满园春。放眼未来，六安市以霍山县为首，抢抓霍山石斛入食入药重大机遇，促进霍山石斛产业与健康、文化、旅游、体育、休闲等相关产业的有效融合，将霍山石斛产业打造成为全国特色名片产业。凭借大别山区的丰厚蕴藏，大自然的馈赠，都通过巧妙的食材搭配、特别的烹饪法则和层出不穷的创意，将原味发挥到极致，变成独特的美味佳肴。2022年1月，六安米糊仙草糕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春风绿透深山，此时美景正当赏，如果您有闲情逸致，不妨开启原味六安美食游之旅。沿着独生红星街、大别山革命纪念馆、九仙尊石斛文博园、兰溪非遗美食街、九十里山水画廊这一条线路，品一品清香淡雅的六安瓜片炒虾仁，尝一尝清凉软糯的六安米糊仙草糕，让大自然的馈赠融化在你的舌尖上。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哈喽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的中午，全新的一周开启了。明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第11个节气，夏季的第5个节气，你知道是什么节气吗？小暑来了。那么26年的这个小暑呢，是7月7号上午的9点56分。说到小暑的话，暑热也，那么月初为小，月中为大，所以说它的意思呢，就表达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全年

最热的这个大暑，是酷夏酷暑的这个开端，所以民间有老话叫做小暑过一日热三分，之后气温呢会节节攀升，很快衔接到三伏天。那么问题来了，三伏天哪天开始入伏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句话叫做冷在三九热在三伏，那么今年是7月15号入伏，你会发现这个今年的三伏天呢一共有40天，算一算的话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哎，这个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就要来了。此前呢40天超长三伏天来了登上热搜，有网友说三伏天大多都是40天，很少有30天，又有网友表示啊，今年三伏天时间比较长，足足40天，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那么对此的话，我也看到有这个记者然后访问了这个科学院专门研究这个天气的，他也分享了三伏天日期的计算方法，同时明确表示相较而言40天的三伏天更为常见，从2015年至2024年三伏天连续10年都是40天。而且他还提到了这个秋包服，你知道秋包服是什么意思吗？他表示啊，从时间角度来看，民间呢一般将立秋与末伏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伏包秋，指的是立秋当日恰逢庚日与末伏第一天重合；另一种呢就是秋包服，指的是末伏在立秋之后才开始。今年中伏20天，立秋呢在末伏之前，便是典型的秋包服。俗话说伏包秋凉悠悠，秋包服热得哭。他表示啊，这句谚语的经验呢在于立秋后剩余伏天的时间长短，伏包秋时立秋后呢仅剩10天伏天，虽说暑热消退较快，但是这个伏包秋的时候，这个秋包服的时候，立秋之后呢可能有10多天啊，甚至18、9天的伏天，热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呢民间便有这个秋包服热得哭的说法。那么说到这个马上到三伏天了，其实呢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啊，对吧，大家都要注意的，因为每逢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天气往往酷热难耐，人们想了许多方法来消暑然后解热。在饮食上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常听的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你看这种也蕴含了人们对三伏天的养生智慧，因为这个暑伏时节湿气重，然后这个湿热之气呢会直接损伤咱们的脾胃，导致人们比如说食欲不振啊，精神倦怠，以小麦制成的饺子、面条、烙饼清淡易消化，而且呢可以补益咱们的这个脾胃。同时这个饺子包括面食啊，富含碳水化合物等等，可以快速补充这个暑天消耗的体能，而且出汗流失的钠呀、钾啊这些矿物质也需要搭配一些比如说蔬菜汤水额外补充。那么这些伏天智慧在今天呢依然值得借鉴。一呢就是饮食呢需要这个清淡温食，伏天人体这个阳气外浮，然后这个咱们的脏器呢反而虚寒，应该少食寒凉的。第二呢就是因时择食，选择当季的食材。第三呢就是要注意这个补益脾胃，在食欲不振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易消化而且营养丰富的这个食物。包括你看明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的这个小暑节气，小暑它的气候特点呢首先就是出梅入伏，江淮一带陆续告别连绵的梅雨，空气湿度还是比较高的，开启了上蒸下煮的桑拿模式。全国多地雷阵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午后呢常有骤雨。包括我也关注到这个滁州的午间预报确实显示明天有雨，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这个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是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预计7号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还有这个暴雨。在这也希望大家这个出门提前一点，还有就是出门带好雨具。同时它的气候特点呢还有这个南北差异，比如说南方的话就是高温闷热为主，华北东北呢进入雨汛期。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些农业参考，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热得透，大暑凉悠悠。古人呢会根据小暑的冷热预判之后比如说夏天的这个走势，包括还有一些民俗，比如说晒伏，对吧，晒红绿，明艳说6月6家家晒红绿，人晒衣裳龙晒袍，小暑日照充足干燥，家家户户呢
把被褥啊、衣服啊、字画、药材搬出来暴晒，然后驱散这个潮气，防霉防蛀，也是流传千年的生活习俗。除此之外呢，还有实心，这个新收的这个早稻之后呢，用新米煮饭，然后先呢祭祀这个五谷神明祖先，然后呢把这些粮食呢也分给这个邻居啊，对吧？一起分享这个新粮，庆贺丰收，然后祈求五谷茁壮成长，同时还有吃蜀三宝。你知道蜀三宝是什么吗？他说的就是黄鳝、莲藕、绿豆芽，清热润燥，补充体力。部分地区呢还有比如说吃饺子、吃面，民间呢还有喝茯茶的习惯，用金银花、甘草、夏枯草煮凉茶解暑祛湿。还有就是游福，福呢它谐音就是福气的福，人们会结伴外出纳凉游玩，寓意出门纳福，躲避暑气，舒展身心。说到这个出去游玩的话，最近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1054，对吧？这周末又要带各位出去玩了，去哪玩呢？7月11号、7月12号，皖南川藏线自驾游，一起玩漂流。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直接的这个添加这个微信号，或在群中说我想报名7月11号、12号的皖南川藏线自驾游的这个活动，我们会及时的把你邀请到这个活动群当中。如果不在车友群当中想报名的话，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可以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留言说我要报名这个本周末7月11号、12号的皖南川藏线自驾游活动。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添加这个微信号 C1054520，然后说我要报名参加活动，我们也会邀请到你，然后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活动群当中。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明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小暑节气，那么日常养生呢也非常重要。前段时间我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准备好什么三伏贴，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晒背的这个注意事项，等到后面等到这个真的入伏的时候再和各位分享一下。先和各位说一下这个小暑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是迎来24节气的小暑了。日常养生要注意防暑祛湿，多补充温水，少贪一些比如说生冷的冰水呀、冰镇食物，避免咱们的脾胃受凉。还有就是作息要调整，顺应昼长夜短，适当的午休小憩，补足你的体力。还有就是饮食要多清淡一点，多吃一些比如说瓜果啊、莲藕啊、绿豆啊、冬瓜啊这些这个清热食材，少吃一些重油重辣燥热的食物。包括这个天气一热的话，其实很多小伙伴就发现都没有什么食欲，就想吃点凉爽的，比如说凉皮呀、对吧，喝点绿豆汤呀，吃点这个清炒的这个莲藕，吃点这个西瓜，包括喝点这个冬瓜汤。包括在这个起居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通风，雨后呢及时开窗散潮，衣物呢要勤晾晒，减少闷热的湿气带来的一些不适。你看节目开场和各位说到了很多这个养生啊，包括一些这个节气，包括三伏天的一些这个习俗，那么希望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这个身体。节目开场依旧为各位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王力宏依然爱你。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新田他说坐标苏宁目前下大雨了。好的，说到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可以相互的提醒。说到下雨的话，刚才看到九群的 DM 他说城南这边也下雨了。好的，这个雨下的确实非常快啊。刚才说到这个午间预报说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这个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呢是有这个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预计7号呢是有这个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这个暴雨的天气。这两天这个滁州呢都是这个阴雨绵绵的，希望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说到王力宏的话，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关注到王力宏在演唱会上发生的这个意外哦。他在这个演唱会上突然发生了这个意外，被安全带绊倒之后呢，摔在这个台阶上，然后脸被划破了，左耳磕破流血，引发关注。那么在7月4号前天，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开启成都第二场，开场时王力宏突然在舞台上摔倒，现场观众表示，王力宏演唱第一首歌时在舞台上突然摔倒，脸部、耳朵受伤，然后脸上呢有一道划痕，看上去伤口很深。那么在7月5号凌晨的时候，50岁的王力宏就发文回应受伤情况，他说今晚演出时脚被自己的这个钢丝圈卷到，给我摔倒了，头撞上了金属舞台边缘，偏偏撞到的是左耳。更巧的是，左耳当时正戴着一颗非常硬的入耳式的监听耳机，结果把外耳的软骨给撞碎了，当时流了很多血。所以后面呢没办法再戴这个左耳的监听，只能全程靠右耳完成演出。他也表示啊，演出结束之后呢，立刻赶到了医院，缝了27针，才把耳朵重新缝合，脸上的伤口缝了12针。CT 显示啊，这个脑部和头骨都没有受伤，只是因为外骨软骨被撞碎，所以流了很多血。在台上有点吓人，真的，我看到他在这个台上，然后脸受伤的那个。图片和这个视频啊，然后他还依旧在这个唱歌。包括在7月5号的时候，王力宏工作室呢也紧急发文说，7月4号成都演唱会期间，王力宏先生因为舞台意外受伤，经过现场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的检查和处理，确认当时身体状况可以继续演出之后，团队呢与这个艺人本人进行了沟通，考虑到这是与大家共同期待已久的一次见面，王力宏先生不愿意辜负大家期待，也不愿让现场的观众留下遗憾，最终决定继续完成今晚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呢，王力宏先生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0: 处理，目前已经完成了伤口缝合和对应的医学处理，后续呢将会遵医嘱进行治疗和复查。同时呢，经初步排查，这个事故呢是因为这个威亚操作不当，导致一人在这个装置过程当中意外摔倒。相关责役人员呢已经进入了内部专项调查流程，后续呢将依据调查结果做对应的处理。团队呢也对这个相应的舞台环节，包括流程安全，然后呢开始这个全面的复盘与排查，后续也将进一步完善这个现场安全管理体系，全力的保障艺人、工作人员以及每一位这个观众的这个安全。然后后来我看到这个很多网友也纷纷表示说，确实啊，这个看着就很疼啊，这个举办演唱会一定要这个记得安全第一。说到王力宏的话，哎，今年正好是他这个50岁哦，1976年出生，然后他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男歌手、音乐人、影视演员、导演，然后他发行过很多音乐专辑，比如说《情敌贝多芬》啊，《公转自传》呀，《唯一》《心中的日月》《盖世英雄》等等，收获很多的歌迷，而且很多小伙伴会细心发现他就是非常的全能，唱跳全能，而且他的很多词曲啊、制作啊，都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包办的。那么，也看到很多网友说，哇，这是一代这个敬业的艺人啊，确实就这样了，耳朵摔碎了，脸上这么长的伤口还继续演出，还唱了2-3个小时，真的非常不容易啊。那么在这呢，也希望他这个伤口能够这个早日恢复。然后去年其实我也看到他现场的演唱会，确实非常的卖力啊。去年是在这个体育馆，今年应该是在体育场更大的这个舞台哦，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措施。
1: 海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今天来的非常早，10:57就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发了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正早，10:30不到我们饭的就饭我们就吃完了，就开始开饭了。到之后了，所有的驾驶员老早的上车了，都在等了，等李静闪亮登场。又开始下雨了。
0: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刚才很多车友也说到了，苏宁啊，然后包括这个城南很多地方都开始下雨了，车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那么今天是7月6号周一，我发现前20分钟我们只放了一首歌曲和各位唠的比较多，后面赶紧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小伙伴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王雨晴的爱难求，求难段，刚才找了一下没有找到这首歌，如果你在收听广播的话可以赶紧换一首歌点播。然后也看到豆豆他说李静周一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李宇春新翻唱的歌曲得意的笑，谢谢。这首歌我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也刷到他的片段，而且刚才我通过音乐播放软件搜索得意的笑，发现哇他的这个现在的热搜程度已经超过原唱李丽芬得意的笑。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李宇春版本的这个得意的笑。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周一中午好，中午好，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浮云。好的，收到。也看到沈六号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为大家先送出的歌曲呢是李宇春翻唱的得意的笑，这个版本你有听过吗？一起来听听看。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李宇春版本的得意的小鸡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天气越来越热，很多小伙伴对吧没有胃口，最近呢特别想吃一些凉皮呀、啊、然后喝点这个绿豆汤。在这呢也要温馨的提示，因为我看到一条报道说福建一个女子喝这个绿豆汤连喝3天，她的血压飙升，然后突发脑出血昏迷，医生说服用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之后2小时之内最好别碰绿豆汤。福建省这个福州市一位有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呢她很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呢还不错，入夏之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日常的饮用水，当天喝下了1500毫升。哇，这个水这个比喝水喝的还多哦。一下喝了一天，喝了1500毫升，连续3天之后呢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那么接诊的这个专家也解释啊，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容易与部分的降压药结合，妨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呢绿豆当中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以及代谢物然后从肾脏排出，使降压效果明显减弱。患者短时间之内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稀释这个药效，导致血压失控飙升，最终呢诱发了脑血管的破裂。你看刚才节目当中说到，明天呢我们来了24节气的小暑节气，马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不少人习惯用这个绿豆汤去火，但对于服用一些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物的慢性药物患者的朋友来说，一定要格外留心。绿豆汤与服药时间呢至少应该间隔2小时，而且每日的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不要喝太多，更不能连续多日大量的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头痛或提示这个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一定要立刻就医，切莫掉以轻心。还是那句话，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对吧天天喝，而且一次这个大量的这个使用过犹不及，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张韶涵浮云，送给各位。

时候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韶涵的浮云，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发行于99年，这首歌呢在千禧年前后火遍了两岸三地，是80后90后青春回忆金曲演唱会全场大合唱的常客。那么这首歌呢有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张一山、汪苏泷、房东的猫等等歌手都翻唱过，不同版本赋予歌曲全新的情绪，但是呢原版沧桑摇滚质感始终难以超越。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准备好了吗？歌曲来了。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4: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动力火车演唱的《那就这样吧》。各位有听过并且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吗？赶紧来关注一下，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他，又是他，语音发送果然很好，女婷，两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5: 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4: 回答正确，哇，这前奏一响就已经听出来了，恭喜你听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第二位回答。

答出来的听友呢是黑色幽默，那就这样吧，动力火车回答正确，也恭喜你获得金甲烯免费漂流名额一位。马上在后台给你发送这个中奖信息，凭此消息可以添加主持人李静的微信。然后看到勤快的王国宇回答出来了，那就这样把动力火车回答正确。然后他说，那就换一首乌兰图雅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好的，马上为你找到送出。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那就这样把动力火车。沈凌浩也回答出来了，动力火车那就这样把。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那就这样把动力火车回答正确。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吕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呢，这个世界杯是火热进行当中，属于孩子的足球梦想就从这个夏天开始，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足球主题夏令营火热报名当中。本次夏令营呢，面向的是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全程车接车送，然后含中午餐两天时间，专业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趣味足球比赛，还有这个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小记者呢，还有机会采访，比如说北体名校保送生，然后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收获多重成长体验。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现在名额有限，赶快报名。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53-5714-1343，微信同号153-5714-1343。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这个孩子们的暑假已经到来了，那么家长也在思考暑期带孩子去哪玩。除了报名咱们的这个夏令营之外呢，也可以带孩子前往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吸睛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比如说，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互动剧情盛宴，而且现场呢还有很多小游戏，如果你要是成功通关之后呢，还可以获得比如说活动银票，可以兑换定制的海洋徽章、企鹅毛绒，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免费好礼哦。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两大原创沉浸式剧情舞台剧呢也是轮番上演，比如说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也邀请现场的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那么这个暑期去哪玩呢，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你可以看到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银鱼风暴。那么你看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吸睛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刚才说到了这个勤快的王国宇换的是，哇，歌曲已经响起来了，吓我一跳，乌兰图雅的站在草原望北京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进群，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好，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油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3: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4: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5: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6: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7: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8: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9: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0: 我是巫双，
9: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0: 各位好，我是巫双。
11: 中午的12点03分，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那我是贤成。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会有2个小时时间的直播。如果想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0: 是的，是的。
11: 崭新的周一啊。
10: 对，今天是
11: 天气
10: 不好，对不对、啊？
11: 我觉得这两天挺好的。
10: 对，外面风悠悠的，
11: 哎，
10: 对不对，
11: 就这两天正好就是特别是2个周末，早上下雨。下午就不下了，
10: 是的，
11: 然后下雨，下午的时候那个云那个天特别好看，你看我拍的照片了吗？
10: 我看到了，
11: 完整的彩虹，好完整的一个
10: 彩虹。我昨天还真的还真是翻到你那个朋友圈了啊！
11: 对啊，对啊。
10: 首先我们还要大家来问候一下吧，因为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7月6号了，对不对？
11: 对
10: 啊、是周一，然后呢，就是在这一周开始，应该就是下半年的开始了。大家不知道上半年立的 flag 或者说去年立的 flag 有没有完成呢？

0: 半年过去了、啊、
1: 对，扎心的问问大家的话吧，好不好啊、嗯、这个今天外面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听到外面那个风啊就悠悠悠悠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看手机群里面就有听众说啊，外面下那个什么雨了。哎，其实嗯，外面没，就是我目前我看的话，就是
0: 我
1: 从城南过来，
0: 我早上很早就出门了，
1: 嗯，没怎么下，
0: 结果来上班的时候、嗯、丢了一点点。
1: 对对对对对，跟我感受是一样的、嗯、但他们说好像城区里面会下的稍微大一些的，但这个天明显就是有雨的。因为这两天我看到了，就是天气上面写这两天江浙沪地区是会有一个台风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然后网友说这个台风怎么样，我看了一下一个天气
0: 台风
1: 预报的博主，
0: 不到我们
1: 安徽
0: 福州，
1: 对对对，
0: 就最多下个大雨，
1: 对、
0: 啊、一般不会有很就一些灾难性的天气出现，
1: 就是影响江浙沪的这个范围应该还蛮广的。然后有听众说影响很大，你看小学都放假了，然后底下评论说那是因为放暑假然后就有人就是那种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聊天就是这样子，他说什么，他说影响很大的，小学都因为这个放假了、嗯、干嘛干嘛的、啊、
0: 就跟前两天说、嗯、端午我走了点关系，给大家放了三天假啊、哦、大家记得感不用感谢我，
1: 不用感谢我，感谢国家，对不对好，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啊。那么我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滁州市的
0: 一个
1: 天气
0: 情况
1: 吧、
0: 嗯、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嗯，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呢是七到八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29度了啊。嗯，但这个温度虽然不高，但这两天啊就这个中午就感觉还是很闷热，
1: 闷热闷热闷热。
0: 我觉得这两天晚上我都不开空调，就中午到下午的时间我会开一段。
1: 哦，你晚上还是不开空调？
0: 对，因为我买了一个电风扇，嗯啊，就是
1: 凉感的那种电风扇
0: 吗？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新买了一个啊，嗯，就感觉这个就中午晚上都不用开，但是中午得开，
1: 是
0: 又闷又热。
1: 是的，像晚上的话，就是我可以把我们家所有的那个屋的空调都关上，给他们吹电风扇。但我要开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了。
1: 好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的西部和淮河以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江南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哈。全省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是阵风是达到八级了。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的西部31到33度，江南的东部34到36度了哈。
0: 是的，那这就是全省的一个情况了啊。就接下来时间还是一个梅雨季的节奏啊。
1: 是
0: 那这个别忘了出门，你可以把什么雨伞呀、啊、放车上啊，雨披啊放在这个电动车上啊。
1: 对，哎，你这两天我看了一下新闻，还没有入。就是还没有到这个最热的时候，包括还有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感觉好像就是没有热起来，
0: 对
1: 不 对, 对
0: 啊，今年好像气候就是有点异常，就相反在我们的西欧那边特别热啊、嗯、我们的这个好像太平洋这个西部就是我们国家这一带啊、嗯、不是那么热。
1: 对，但是好像这个高温都到那个欧洲那边去了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叫意大利的留子，就是他不是家里面非常热嘛，然后呢他就是去那个商场买东西，他有一个中国人给他留言哈，他是中国人，但是他在意大利留学，他就说了，他说你去到菜场去买一个冬瓜，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冬瓜把它降温下来，你抱着它睡还是挺舒服的，对不对？
0: 对，然后这很传统，我记得是写在《黄帝内经》还是什么，就以前医书里面的一个解暑的方法。
1: 然后你知道他更搞笑的是什么？就我们国家有种植的那种大的冬瓜。嗯，意大利没有，然后他到了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超市之后，他买不到那么大的冬瓜，他买了一个那么大的西瓜。然后底下评论说、你不能买西瓜，西瓜会馊。哎，他说你抱完了之后第二天可能你里面已经馊了，外面皮还是硬的、哦、然后他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那个西瓜跟冬瓜造型一样嘛，他回来第一天就是洗完了之后就放床上，然后他就睡觉的时候他说自己被吓醒了三次，因为首先第一次不适应旁边有东西，第二次真的很凉，就是碰上去的时候有点冰到自己啊。
0: 就是为什么这个瓜可以解暑，
1: 降温，
0: 它表皮非常的光滑，你磨一磨就光滑了。其次呢，里面水分很多，
1: 是的，
0: 不断蒸发里面水分带给你凉感啊。
1: 对，但是我也是建议用冬瓜，不要用西瓜，因为西瓜真的很容易坏。
0: 其实还有个好东西，
1: 还是
0: 那个竹镊子编成了一个圆筒。 你知道吗？
1: 那个也会有降温的作用吗？
0: 因为怎么说呢，它就是中间是中空的，让你身上的这个你抱
1: 着它散热，
0: 散热
1: 哦。你看看哈，这个中国人的智慧哈，
0: 老祖宗的智慧啊。
1: 哎，是的，所以你看，就是温度确实是比较高，所以大家这个啊，你看有听众问说，你今天看世界杯了吗？我今天真没看，但是我老公看了，因为今天早晨是、
0: 哎、我说天天看，就今天没看。
1: 对，因为今天早晨是那个挪威对巴西，我太想看了。他如果是凌晨一点的，我就看了。我昨天熬到3点钟就熬不下去了，我昨天熬太狠，我就没熬下去，因为。我昨天又，大家都知道我昨天又值班、嗯、然后我其实到现在为止头发都没有洗所以我就没有看，但是就是我知道因为是2-1嘛，然后我老公就是全程跟我，他在看的时候我虽然在睡觉，但是他在给我发，他说你知道吗，他那个哈堡真的很厉害，连进2球都是他进的，然后他说最后那一球是就是我说巴西队是谁进的，他说是内马尔打进去，但是内马尔好像这次的世界杯也就上了这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然后我就说
0: 内马尔痛哭了啊，
1: 对，
0: 没办法，
1: 我就问
0: 他踢了那么多季，
1: 对，
0: 就网友评价说这个世界杯最耐踢的不是足球，是内马尔，他被打败了那么多次啊，但是依然还在坚持、啊、
1: 对，我稍后也会有这个叫世界杯时间会和大家说一下，
0: 对，
1: 哎，你说的这个今天不会是明天凌晨吧，因为今天的已经过去了，今天我知道的是挪威战胜了巴西，然后英格兰是战胜了墨西哥，他们可能就是挪威和英格兰他们会在下一次相见了
0: 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嗯、在今天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好，这个话题啊，好像以前聊过，但没有关系啊，我们继续聊，叫做长大之后你先对什么东西祛魅啊、
0: 嗯、啊，就之前有一个网上一句话嘛，吴双经常说啊，就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小时候觉得 这个东西这么难，这么难学，那以后就去做更难做吧，
1: 嗯，
0: 然后结果长大之后呢，发现有些东西也就那样，
1: 是
0: 也就那样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那个长大后你先对什么祛魅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到郑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或者在群里的行程和无双了
1: 啊对，然后我还看到还有一个听众说你熬到3点就被偷我的菜吗？碰巧罢了，
0: 你偷到了是吧？
1: 偷到了，我今天早上也偷到他菜，但真的是碰巧罢了啊！哎，你也可以偷我的嘛！我今天早上
0: 什么偷菜呀？支付宝？
1: 对呀、啊，不是，是我那天发给你的，就是 QQ 现在有一个 QQ 的经典偷菜，我也让贤成就是。那个弄了，但是贤成他没有中，
0: 对，
1: 他只打开了，但他没有中，但他很好，因为有他的参与，我获得了一只狗，就一只看门狗，因为我要邀请三个人才能够有一只看门狗。
0: 突然感觉这个游戏好复古的感觉，
1: 特别复古。我跟你说，我还拉了大刺花玩，你别说大刺花昨天还偷到我，我跟你说这个游戏啊，大家就。放轻松啊！你可以偷我的，我也可以偷你的，好不好？
0: 就是我知道我玩这个游戏就永远不记得收的啊！
1: 对，
0: 好，来关注一下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这是在
1: 嗯，
0: 我很眼熟，但我想不起来它在哪，反正是在我们的这个
1: 这是哪个
0: 东边啊？
1: 哪个车友群？
0: 啊、那这个一个事故啊，我问一下这个车友是在同一地个啊，那跟他说在哪儿？
1: 对，可以发给我们。我希望大家啊，就是说路况的时候，尽量提供还是完整一点哈。
0: 点歌的时候把这个歌手也说一下。
1: 是，
0: 有时候就是突然就是可能找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说的是，长大之后你对什么先祛魅呢？比如说顾问说呢，上网包夜劲舞团。就以前劲舞团包夜打是不是？现在玩都不想玩，啊，就真的有这种感觉。以前玩游戏感觉，你让我那个住在网吧都行，现在哎打开都不想玩。
1: 我跟你说，我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要解释一下，我几乎就没去过网吧。
0: 嗯，
1: 然后我对于就是比如说男孩子说我要去网吧包夜这件事情，我是其实非常不理解的。就我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儿。就比如说我到网吧我干什么，我有一次是我老公家里面我们家电脑有问题，然后他要到那个网吧去处理一下比如说事情，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也跟他一起去嘛，在旁边坐着，他旁边那个人你也要开机吗，然后说不了，因为旁边有个电脑他让我先弄一下，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进去，我应该从哪开始玩，然后每一个游戏我又没有账号，我还得从开始账号开始注册，所以就是一步一步让我劝退了所有的这些东西、
0: 以前没有这个瘾是不是？
1: 对，完全没有。
0: 对，但是以前人确实有啊、以前上网那个可觉得可上瘾了。
1: 哎，但是我确实会上网，看过最早的是我大学的时候、跟着同学一 起去到网吧去看世界杯。那是唯一一次熬夜。
0: 我上网啊，我上网还记得是小学的时候，我同学他家有电脑，他可受我们欢迎了，一定要他去他家里玩啊。然后慢慢的以后有个网吧什么之类的也逐渐开始兴起了，但是我还好，我包夜不是特别多，虽然包夜特别便宜啊，但是我那个包夜的话，网吧那个烟味特别重。
1: 包夜大概多少钱呢？就是以前
0: 很便宜，
1: 很便宜。
0: 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包夜5块钱。

0: 哦，那要这样讲的话，为什么不包？然后
1: 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现在就是
0: 他网咖，对不对？
1: 对，现在他就是升级了，他是为了跟以前的网吧区分开来，开始叫自己网什么
0: 网咖
1: 网咖呀，或者是什么中心啊，什么电竞中心啊之类的啊，就是正儿八经的给自己这个价格提上来了啊。以前去网吧我还记得1块钱、1.5块、2块钱
0: 一个小时
1: 啊，2.5块，我最后一次去网吧我还记得是2.5块，
0: 嗯，
1: 现在呢？起步5块钱、
0: 哦、
1: 啊，有的都收到10块钱了。
0: 哪天请你上课吧，跟你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我们刚才这个童心一哥他发的这个地方是哪儿？是那个西迁路与凤凰路啊、那就是确实凤凰坝那边，那确实是很熟悉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听众FC 派人好玩，他说哈兰德的王老吉，对，他代言王老吉了，然后姆巴佩代言了，对，补水啦，
1: 补水啦，是那个。
0: 哎，你不知道补水是什么？
1: 脉动。
0: 是不是就是一个饮料哈，就叫补水，它是方方的那种感觉啊，然后透有一点它不是透明的水，它是有一点点那个白色的那种水，你一看就知道了，就这个就叫补水了、
1: 哦、这饮料就叫
0: 补水了，对对对对对、哦、啊，我跟你说，包括目前还是很多人觉得就巴西那个法国会夺冠，但是我个人觉得哈，今年这个法国阿根廷两个还是有一拼的，对不对啊？充电好好玩哦，姆巴佩喊你补水啦。好，看到时间啊，12:15，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点播歌曲的，对不对啊？12点的时候，我们的豆豆说：“好事成双，中午好，今天想点播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和《要你管》。”这是两首歌吗？还是一首歌？
1: 他应该是在最近那个综艺上面唱了这首歌，他、叫串烧，但是好像这个版本不太容易找到、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先送上《快乐至上》，也在节目一开始点播了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
0: 《背叛情歌》。
1: 背叛情歌，听听这首歌，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6: 哎呦哎呦，
7: 怎么了老张？
6: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6: 好的，12:2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行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这个话题啊，长大之后你对哪些东西去魅了呢？我们的这个苏啊，这个尾号0538的这位车友就很有代表性，他说游乐园，哎，真的是小时候在一些动画片里或者偶像剧里看到游乐园，觉得一定是一个浪漫的有趣的地方，结果我长大以后去游乐园觉得哇，就是好无聊啊。啊，这些设施又老又旧的，而且一点都不刺激啊，就是给谁玩的？我方特啊，包括那个常州恐龙园，我都小时候去过几次，但是我不太喜欢游乐园，我觉得游乐园特别的，就是没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包括我自己还有一点点恐高啊。然后玩夜项目的时候，真的是我的恐高还好，我有一些真正恐高的朋友，他连那个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护栏，他都不能靠在护栏上，或者不能靠得很近，我还可以，我只要不往下看，什么空中栈道什么之类的，我玻璃栈道，我都可以走，正常走过去。但是有些朋友真的是连那个就是高处就不敢去，然后一些这个边缘的地带也更就是没走到那儿，腿就软就蹲下去了。那个游乐园确实是其中一个代表，主要还是因为一个，就是以前的游乐园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一些设施了，如果不是那种特别盈利的大型的话，很少有进行维护的。上次我去那个水世界啊，就我们滁州那边那个水世界，就有一个老街，那边旁边就有一个那个游乐场，我觉得吧，那个游乐场就是已经完全不开放了，然后里面的设施也非常老旧了啊，这个没办法啊，时代发展是这样的。好，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其他留言，比如说港上红帆，他说呢，没有，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长大了依旧喜欢。然后胡征就问，比如呢，他说好吃的啊，那确实主要是中国这个好吃的就多太多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我现在也不喜欢了，比如说我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吃一些像烧烤啊，就是这些重油重盐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不太喜欢吃了，现在感觉吃那个吃两口啊就不想吃了，确实是年纪上来了啊，可能代谢功能已经代谢不了过量的这个油和盐了。好，那如果你想参与今天话题和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歌吧啊！刚刚我终于找到这首歌，是陈小春最近参加了一个综艺《国乐无双》啊，我记得莫文蔚也参加了，莫文蔚唱这首歌我还挺喜欢的，就是这些老牌音乐人上综艺演绎新歌曲，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些歌手都是谁呀、啊、特别是00后10后啊都不认识了，但是他能上这些综艺就算是被称为老歌手啊。

0: 好的，非常好听这首歌啊！你看这听陈小春在多年以后唱要你管和算你狠，
1: 是的，
0: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对，而且这两天这个陈小春在网络上还比较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因为他这两天是在四川还是重庆啊，在开这个演唱会。然后开演唱会的时候，一般歌手不会开两天嘛，然后他开两天的时候，第一天就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听众，就是应该讲是他的观众反应啊，说他后面因为在现场升起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玩偶，但是那个玩偶基本上遮挡了他一个多小时的视线，就是全程他可以说他没有看到任何陈小春，然后看到的全是陈小春的就是玩偶，连后脑勺都看不见。然后就是网友就是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是有网友就是说那个就是现场粉丝在那大喊退票退票退票，然后他第二天
0: 这个确实啊，就是你现场这个
1: 观感太差了，你知道吧？
0: 现场道具的设置的一个问题啊。好，那
1: 然后第二天他好就好在为什么说他引发了争议？他第二天的时候，因为他第二天不还有演出嘛，第二天立马拆掉了那个就是玩偶，而且就是昨天位置不好的全部退票，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歌手的这个应变能力，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你让大家觉得到你很诚恳了，对不对？而不是一味的，比如说我记得之前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歌手，就大家也知道他要复出，然后复出的时候他在唱歌的时候，基本上歌让大家。就是粉丝一起唱，他自己不唱，本来奔着你就是童年的记忆，谁知道去了之后你还不唱，你让我唱，就大家心里面就有落差感吧。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回到今天话题，长大后你对什么东西先祛魅呢？
1: 是的，是的。
0: 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我们的蛋炒饭、红烧肉、腰花汤。就这么爱吗？
1: 对，
0: 他说帅哥啊，这小时候喜欢看这个蒋大爷。
1: 我跟你说，这个我有一点点的感受。我小时候觉得帅哥一定就是又帅又有钱，后来发现没有，又帅又穷的帅哥太多了。
0: 当然啦，这个就是很公平的一点、啊。
1: 对，我长大后来才发现，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评判的，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共等的关系。
0: 前段时间有一个教授啊，是评判中国的这个影视剧啊，就是说中国影视剧最封建的地方。他以颜值来给给予财富和地位、
1: 对，
0: 以财富地位来给予他们品德
1: 啊，
0: 给予他们道德，
1: 那也就是
0: 你只有长得好看，你才配有钱有权，你就有钱有权，你才配有道德。
1: 是啊，这确实是我觉得比较怎么讲呢？就是小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滤镜，可能我们真的就是被电视荼害的。然后昨天还很好玩，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在刷到抖音刷到那个电影，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应该是你小时候看过的，就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叫《河东狮吼》
0: 啊，看过
1: 哇，小的时候
0: 电影啊。
1: 那个讲的不就是纯爱吗？对吧？他这个男子后来就是因为跟那个郡主又在一起，然后这个女主她不愿意，然后喝了那个忘情水。我们小时候哪个不是被这个毒害过的？所以现在就觉得爱情就应该很忠贞，对不对？就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感觉自己就会有点恋爱脑的感觉。然后我的朋友说，他就是被这些，他说他讲话特别好玩，他说小小的老子就是被这些影视剧坑害的。哦，我说你是被影视剧坑害的吗？哦，我是被韩剧。就是会觉得那个人如果长得帅的话，他就应该什么都有，但其实不是的，一定要祛魅，好不好啊？
0: 好。
1: 然后刚才看到52群有个听众，他讲的就是我想讲的，他说的就是长大这件事情。对，我小时候觉得长大特别帅，我印象当中我长大应该是什么，穿着西服、包臀裙、高跟鞋走在
0: 哪都很气势，是吧？
1: 对，走在 CBD， 后来发现。高跟鞋这是人发明的吗？
0: 对啊，我也觉得西装是为什么要穿呢？
1: 对呀、这怎么不热吗？后来发现高跟鞋、包臀裙就是售楼部啊。
0: 我觉得非常、
1: 啊、对
0: 我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这种所谓的西方精英文化进入中国很晚。你像日本那边，真的你不穿那个出门都不让你上班。
1: 对，他们好像就是对外表非常非常的。
0: 对，你不打西装、穿领结、穿高跟鞋去上班都不被允许、啊。
1: 对，还有这个就是应该也是意大利和这个德国吧和美国，有一天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段子，是一个美国人走在路上面用那个德语跟大家问好，但是所有人都回他。Hello， 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像德国人吗？他说哦，你穿着不要侮辱德国，就德国人穿的就比较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先生说的西装风衣。
0: 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说实话。
1: 对，
0: 就比如说很多韩国的妹子来中国以后就挺羡慕中国的女生不用化妆去上班，他们不会是上班会被 警告的。
1: 我们这边是谁值得我化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干嘛呀？
0: 现在我中国互联网上都说，
1: 对对、
0: 我最丑的衣服都留着上班穿。
1: 对呀、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人的抖音上面不有吗？就上班和去旅游两副面孔的，对不对？
0: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留言。比如说墨雨，他说小时候羡慕街溜子姐。
1: 羡慕街溜子姐是什么意思？
0: 就那种
1: 就是大姐大都到
0: 哎出去混的那
1: 些，我知道东北的那种叫刀枪炮，是不是那种感觉？现在还羡慕吗？现在还羡慕？现在还去魅了吗？
0: 现在
1: 对他们，
0: 只希望不是自己家孩子，并且就报警把他抓起来。
1: 哎，但是就是对，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就小时候会对那些比如说社会闲散人员有一些滤镜，就觉得不用工作吗？他们就
0: 上课吗？不用写作业吗？
1: 他们从哪里来的这个关系呢？怎么这么厉害？然后现在想想看，
0: 哎，就是靠吹出来的，
1: 对，打工人啊。

0: 要特别集中的精力。
1: 对对对，我说实话，现在很多人就是被现在的手机给搞的，
0: 他静不下来这个心了，
1: 游戏都没有就静不下来心了。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多人连证据都不看了，他说为什么红果和番茄抱驯服的只愿意看短剧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这有一说一，他不仅驯服的你驯服的很好，
1: 他
0: 的质量也确实是高。
1: 很多幼儿园小朋友都说了，现在小朋友你上课给他放动画片他都看不下去了。
0: 他看什么？
1: 看短视频。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稍后再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6: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我们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如果想点播参与话题，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是的，是的。
0: 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长大后你对什么祛魅了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不是不仅是祛魅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被啊手机啊一些碎片化的短视频啊培养的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看一些长的东西了、啊、
1: 对，然后刚才我们在广告期间就是行程说、嗯、就是大人啊我能理解，就现在孩子这个样子有点接受不了，对，
0: 因为大人你要工作又要忙孩子又要忙什么来麻烦你，可能这个平常确实非常忙，考虑事情非常多，但是之前我不跟大家说了吗，现在很多幼儿园的老师都在网上说了、我现在给小朋友放视频放动画片、放什么小电影，
1: 他们有点坐不住，
0: 他们都坐不住啊，动画片都坐不住。
1: 是，然后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刚才跟星辰说的，我觉得这个还是父母带的。你父母不老带孩子看手机，你就不会。我跟你讲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上次的时候，我真的是去这家店，就是买手机的这家店，我在那儿就是要选嘛。然后选的时候，小朋友在那儿没事干。你知道现在在手机，他那儿有很多的样机，小朋友在那儿也没事干，我就说那就。我就怕他吵嘛，又是两个小朋友，我就在旁边拿开了一个手机给他点开抖音，他就在那滑，然后两个小孩他们俩就是滑看，然后才能安静一会儿，然后回来的时候真的不愿意看，
0: 是是是，
1: 说我要玩手机、哎、这就是父母的影响我觉得吧、
0: 其实我们不就是刚刚说了嘛，这是父母带的，不能只从孩子身上找问题啊，要
1: 是
0: 比如说我自己就是，我其实以前非常喜欢看一些影视作品、电影之类的，

0: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多看的是我以前最看不上的影视解说、
1: 哦、
0: 我带你了解一部电影。
1: 哎，你现在就可愿意看了对不对？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除非那种就真的是那种啊、嗯、就是评分9.几以上的那种毫无争议的能一下抓住你的，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什么、嗯、黑暗荣耀啊、嗯、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像这种反正其他的我别人说哎这个好看你可以看一下啊、哦、那好、嗯、那我刷一下这个解说吧、嗯、那得跟大家同步一下这个聊天的话题。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对
0: 不对、嗯、其他的是真的看不下去、啊、
1: 是是是。哎，我也是，我以前也可不愿意就是看一些什么讲解了、嗯、我觉得哎呀我这是好东西为什么我自己不看我看别人讲解，我后来发现真香
0: 真香。
1: 你看不下去的东西或者说你有的东西完全不了解的话，对对对，你就得通过他的解说、嗯、而且好多东西包括我现在还有个更可怕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去看完一部电影我回来一定要看解说就看看大家有什么其他的了解事情的方面了、
0: 哎、是是是是别人对这部电影有什么同样的看法、哎、会在里面找到一种就是同样的陪伴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种感觉，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
1: 哎，你说我们是不是因为长大了？
0: 不是，所有人其实都这样啊。
1: 是啊，
0: 但是，所以我就想说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影视行业说、嗯、啊，影视寒冬啊、嗯，什么乱七八糟的，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大家还是在花钱，不过钱不花给你了，就花给短视频了，
1: 是的，
0: 花给一些什么 AI 短剧了啊。
1: 对，
0: 就是之前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网络作家啊，嗯、我出来的大家很应该知道是谁。
1: 嗯，
0: 他就说我老是遇到一些批评。
1: 嗯，
0: 因为他进入了作协，然后遇到一些批评是呢，哎呀，以前的严肃文学就是因为被你们这些网络文学搞没了。他说不是。
1: 嗯。
0: 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严肃文学，就是大家不喜欢看，它是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一个产物。
1: 是的，
0: 我说这个话，肯定有人会批评我。我也看，我前天我才看了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啊，但是
1: 这很经典、啊，
0: 就是他们不是同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他说我们现在网络文学遇到的竞争是什么？短视频。
1: 嗯嗯，
0: 就是我们是属于一种娱乐消遣的产品，跟你们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你们不要来批评我们。
1: 我懂，就跟长篇呐，还有跟很多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反而。你们的共同的目标是短视频但这很正常，真的很正常，因为时代在发展。
0: 对，为什么现在很多 APP、啊、它的内部考核里面有一个屏占率，
1: 嗯，
0: 就是因为一个手机在一个人手里，他24小时，他屏幕只能看一个东西。
1: 嗯，
0: 不像以前，我不买这个，我可以去买那个，它是替代品。嗯、现在只要我这段时间霸占了手机屏幕，那其他的产品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1: 对对对对，
0: 非常的现实。
1: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就是现在人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为他就是短视频，他那种短平快，就是让你很快能够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来嘛，对不对啊？嗯、所以，嗯，这个怎么讲呢？长大对什么趣味？对长大吧。
0: 我没法说好坏啊，只能说、嗯、那群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那就是该有它有市场。
1: 对呀、
0: 啊啊，
1: 而且包括我这两天还在就是关注，就是昨天的时候和前天的时候，凤凰传奇在南京开了演唱会，然后哎那天还特别巧，那天好像说哦陈小春也是在南京开的，
0: 是是，
1: 然后那个游鸿明老师就是。天空啊下着沙，他也在南京开，然后那个游鸿明老师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就说了，你们声音要唱大一点，因为旁边是凤凰传奇在开军训。然后我就记得有听众说过，说啊，我只会抢一个歌手的什么那个演唱会，然后我就说其实现在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也很难抢。然后包括我之前也说到一个明星，就是那个徐良，然后他们就说就是他们也觉得，就是他的歌曲不都是短视频加工的那些歌曲嘛？然后我说他是董事长，大家还是要尊重一下他。然后他们就说，哎，没有什么，就是口水歌。但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能体谅的年纪。当你说他不行的时候，说他是口水歌的时候，我觉得你要能创造出口水歌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对不对？什么芒种啊，什么那都是他的歌。那我就不说了，你还能记不住吗？我觉得能记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就是。就怎么说，我想表达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只要群众喜闻乐见的就是好作品。那同样音乐也是的，它不一定是多么高大上的，不一定是一定是坐在那里用钢琴啊干嘛的，只要群众喜欢听，它朗朗上口，它难道就不是好音乐吗？它是。就以前有人说凤凰传奇的歌土，我告诉你现在凤凰传奇你抢都抢不到
0: 我说到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口水歌、嗯
1: 叫什么？
0: 我就要推荐一下筷子兄弟的这首歌
1: 哦，
0: 叫
1: 逍遥
0: 仙，
1: 是吧？
0: 大家一定要看 MV、
1: 哎、
0: 啊！
1: 你要说这首歌，过会儿广告回来，你知道最近 Papi 酱的那首歌吗？嗯、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你看他就没有刷。那我们先让大家听这首筷子兄弟的逍遥仙，我先给他科普一下啊。
0: 对啊，这首逍遥仙我就大家感兴趣一定要刷一下 MV， 都出了300 MV 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兰固定翼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
1: 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闲城，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好的，下午的13:0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聊到了啊，是长大后你对什么东西祛魅了呢？
1: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
0: 这是
1: 哎哦，这应该，我的天，
0: 我的天。

0: 有一种的路况信息发在群里面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道路的信息啊，也可以带上地址啊。
1: 嗯，
0: 好，那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刚我们听众在群里聊了很多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
1: 嗯，
0: 就说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杯，就是我在我心目中，我人生一定会去一次新疆或者西藏，但不是现在，我觉得还不到时候。但是看了那个之后，哇，就真的有一种感觉，哇。何必要挑选时候呢？就是珍惜眼下，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你是说那个13:20，你现在就请假是吧？
1: 那我可能我跟你讲，年假我都不一定能回得来。他打出租车打了有7天还是6天啊？
0: 是是是
1: 啊，然后紧接着我又刷到另外一个网红，他在沈阳，
0: 嗯、
1: 他问旅行社说，我到布达拉宫多少钱？他说18880，他说那我要拍那个哒哒哒哒哒哒，他说28880，他最后坐高铁67个小时。到新疆布达拉宫，哇！
0: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刷到以后，真的想立即出发那种冲动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7: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情况方向聊，继续为您直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官司啊，这个官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他在网上最近吵的是沸沸扬扬啊，18块钱一杯的奶茶品牌被 LV 给告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在所有网这个吃瓜网友看清之前呢，茉莉奶白的这个小程序界面上的 logo 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原本平面的四面体图案也被改为了立体的金属质感。那为什么会改呢？是因为啊，7月2号，这个处于上升期的奶茶品牌被全网关注，原因很简单，它刚刚被 LV 告了，不是律师函，不是起诉书，是实打实的判决书啊，就是这个已经判决下来了。苏州中院一审认定其侵害了 LV 7件商标的专用权，判赔偿经济损失呢是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呢是30万元。不过 LV 这边虽然说赢了判决，但是没有全然胜利，因为他这个网友说啊，那个形象怎么就是 LV 专用了呢？那个在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古典的图案上跟 LV 的图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像啊。那网友说呢，谁去喝奶茶是因为他的商标跟 LV 相似啊，这个 LV 很差钱吗？啊，更有人翻出了唐代文物上的宝相花图案，认为 LV 的 logo 也不过是借鉴了中国文化来的，颇有为茉莉奶白喊冤的意思。我看网友就评论说，一个赢了官司，一个赢了网友的这个关注啊。这个我去看了一下那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古代图案，真的跟 LV 的包那个图案简直一模一样，你不知道还以为 LV 的包抄袭了我们中国的以前那些一些图案。那有网友就说了啊，就说他这个 LV 能认定是抄袭吗？很多人说 LV 也是抄袭了其他品的东西的一些这个图案，于是在路人的眼中，这个故事平添了一丝外国奢侈品资本家利用现代法律垄断文化的这个味道。当然了，这最终法院是判 LV 胜利了，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有相应的一些依据的，网友的讨论并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但是很多网友还是说这个 LV 吃相太难看了啊，因为最近频频有那种所谓的品牌去起诉一些小店的一些新闻，让网友也觉得是不是一些大品牌利用他们的这个法律团队啊，频繁的去获得商业利益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吧，还是要看法院的一个判决啊。还有网友，有个网友说呢，这个建议把中国古代文案都注册，什么祥云文、云文、火文、回文、如意文等等等等啊，禁止外国企业使用，这个不现实啊。这个首先当年就没有注册过，你说现在去注册，那这个版权归谁呢？归国家吗？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茉莉奶白的话，我记得楚楚好像有吗？好像是有的吧，但是我没有喝过啊。那18块一杯的奶茶，它的商标跟 LV 重复，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距离。

好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一个特别科幻的概念，叫做脑机接口。一提到脑机接口，大家想的是里面什么特别前沿的科学史这个实验呢，或者是一些科幻小说里面写的那个脑机接口能让你人进入一个特别真实的幻境啊。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就在今年三月脑机接口进医保了啊，这件事儿让很多人就震惊啊。这个你去各大这个医院的挂号平台翻一翻，比如说北京协和、武汉协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等等，有不少的三甲医院开设了脑机接口的门诊，一般有专业对口的专家团队组成。然而当这项技术真正走进医院的时候，最先引起大家关注的并不是它能治什么病。在脑机接口的评论区呢，从来不缺什么各种科幻评论呐，还有不少带着莫名其妙的阴谋论色彩。有人说啊，装了脑机接口就要长期付费，不给钱就让患者停机催缴，这不是一直接在上面的。还有人用各种夸张的词汇来形容脑机接口，什么疯癫啊、恐怖啊，一些评论起手就是我朋友、我亲戚、我认识的人那里听说啊，实际上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当然啦，就除了那些研究人员或者一些科技公司的人员，有几个见过脑机接口的。在这些离谱发言的背后呢，哎，真实的脑机接口究竟是在默默做什么的呢？这件事儿啊，这个想搞明白真的不容易，

那记者相关调查了一下啊，就比如说从业人员说呢，说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些工作呢，目前用在高位的脊髓损伤、严重的肢体瘫痪、部分的卒中后运动障碍的恢复上，那适合比如说你有一些这样相关疾病的人去使用啊，就是以前用的很少，那慢慢的正在增加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医院也好啊，还是患者也好呀，会有更多的机会来使用它。那患者说呢，是他甚至比专家更有信心，他说在用脑机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它的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至少从目前来看，它非常的有用，效率明显比传统的康复训练高，而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安全性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好，刚刚聊到了这个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目前的脑机接口可以分为三类，非侵入式、半侵入式和侵入式。侵入式是最危险的，因为要把那个电极植入你的脑组织附近啊，直接插入你的大脑皮层。那半侵入式相对好一些，但也要通过手术把电极放入你的大脑硬膜的外面。那非侵入式的风险则可以忽略啊，只要在头上戴一个泳帽一样的电极帽就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治疗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这相关的这个如何治疗呢？那我肯定是不太了解的，但是也是给很多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疾病一个新的治疗方向，而且据说目前非常的有效，要不然它不会进医保的啊！你放心，我们国家的医保局对这些这个不仅从价格敏感，它对于这种要不要进医保也会有相关的一个评估的。那我个人还是挺感兴趣的。脑机接口啊，在5年前还是觉得是科幻小说里面的东西，在2026年3月份已经进医保了，真的感叹科技的发展真的太快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销毁，拒不完整提供埋藏线索，大量化学武器至今没有清理，持续给当
4: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5: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4: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6: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我和你。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是秦城。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刚刚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最近有一些特别新的东西，比如说奶茶品牌啊，这个茉莉奶白和 LV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争议啊。其实最近互联网热点争的不少，但是我们返回来讨论一个出现了很久的一个行业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快递。
1: 嗯
0: 嗯，之前我一直对我们家美乐家的快递颇有微词。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发现老城区人家最起码就是怎么说呢，
1: 嗯，就比较近去拿，对不对？
0: 哎，它地方大一点，就不就是我都不说，
1: 嗯，
0: 这个态服务人员的态度了，我就说人家知道有多大地方放多大货。我现在去我家楼下那两个快递站，
1: 是不是要电梯交接？
0: 那都下不去
1: 脚，
0: 你就感觉你去取个快递跟去爬了一座山一样，
1: 对对对，
0: 冒了一场险啊。
1: 嗯，
0: 那最近呢，快递啊也再度反内卷，我们来关注一下是怎么回事。比如说因为快递人员的自述，这个6月28号的时候呢，杜琪华的手机收到了提示，快递员 APP 自动派发了212个代派清单。
1: 嗯，
0: 这是一上午的派件量。
1: 是的，
0: 我的天哪！
1: 你想想看啊，这是凌晨5:15的时候。嗯，

0: 所以说就这个派遣量，我告诉你，一个快递员200多单一早上，怎么可能给你送到？
1: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我就不想干了。
0: 对，
1: 那15分钟之后呢，杜奇华到达站点报道，把已经分拣好的快递包裹装满车厢，还在车顶烧了一个大包，开往7公里外的派送小区。每个包裹派送费是1.08元啊。
0: 不低了，我跟你说啊，这真不低了。
1: 嗯，200多块钱一上午能挣200多，一天如果照这样挣，但是人要休息啊。
0: 我跟你说，他不是这样算的
1: 啊，
0: 他不是一件给你算1.8元，只是一包。
1: 哦，一大包啊，
0: 你懂吧？
1: 啊，
0: 怎么可能一件给你算1.8元？
1: 那一大包的话也不算多少哎，对不对啊？
0: 他说最早呢是1.3元，后来1.2元、1.1元，2个月前又降了2分钱，这是他在快递站工作啊，这个快递这个收入的一个调整，每次价格的调整都影响他的收入啊。嗯、
1: 是的，他说影响收入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快递的数量。邮政快递员郭卫国说，他的派件费是1.3元每单，但是每天派件量仅仅是100多单。他说我昨天呢送了一个小区的6件快递，分别在6栋楼，快递多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楼层的数量。他说量少就意味着分散，分散就意味着低效，低效就和收入直接挂钩了哈。
0: 那根据近期的行业数据呢，今年1季度中通日均的业务量是1.07亿件啊，这是唯一日均常态化破亿的快递公司，而圆通、申通、韵达、极兔则构成了第二梯队，日均业务量在6.05万至8.492万件之间。那顺丰、京东物流和中国邮政则在细分领域保持着竞争力
1: 啊。对对对，
0: 我说只有这三家现在还送上门了。
1: 对 对，
0: 还送上门了。
1: 是的，京东和邮政还有顺丰这三家还送上门。那么就在杜奇华、郭卫国派送快递的同时，整个中国的快递网络正在以每分钟超过38万件的速度运转，这是一个庞大到令人惊叹的物流奇迹。但快递网络越来越强的背后呢，像杜奇华这样处于末端的快递员，派送却以2分钱为单位在下降了哈。
0: 是的，是的，每一票快递在分配到快递员手上之前呢，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那但是，这段旅程的每一公里、每一次装卸、每一秒分拣，都在生产成本，而快递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把这些成本一厘一厘的压下去。很多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一厘是什么了。像我们
1: 分后面的那个，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像我们都只知道分了啊，他还在压啊。那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其实快递成本不断的压缩成本，那最终也就是底层的快递员的工资下降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啊，就是我们要收快递的这些人，他受到的服务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以前还给你送到家门口，还给你打电话通知一下，现在呢啊就直接到快递站。啊，就是最多发个信息给你，已经到了啊。
1: 嗯，
0: 现在有的快递站连快信息都不发，我说是真的啊，有的快递站信息都不发，
1: 你还得自己找那个链接，就觉得哎，好长时间没有，对吧？
0: 就是哎，我的快递到了吗？你得自己去那个购物 APP 去查一下这快递到没到，然后呢，你去拿。啊，一开始还给你找一下，
1: 嗯，
0: 送上门咱就不说了，那是以前的故事。
1: 他怎么可能会？
0: 对，说实话，现在这个我能理解快递员这个价格，你送上门谁愿送啊？一天送几百上千件，谁能送上门？
1: 是啊，
0: 那现在都自己找，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坏了你都没法找人家。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有的快递站啊，他没有工作人员，我真的看到过，就是那个快递站是自助。取的，
1: 嗯
0: 啊，都在柜子里或者在哪里？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现在好多蜂巢的那种，哎，但是我觉得蜂巢的话，是不是应该更加能保证你这个东西至少是不坏的？因为你
0: 不
1: 会跟别人压在一起，
0: 不会这样，
1: 不一定，
0: 因为送来的时候就跟别人压一起。
1: 哦，
0: 我昨天就收到一个包裹，是一个盒子，那盒子就给我坏了。
1: 嗯，但里面东西还好，对不对？
0: 坏了，盒子里面就坏了，
1: 里面就坏了，那你还是得找人家。
0: 对，
1: 然后我是觉得有些东西确实是要看，我妈妈上次买什么，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也只能。说我妈不应该在网上买这个，我妈在网上买水仙花，
0: 嗯，
1: 回来死了3株。我说就是这种鲜艳的东西，要么你去狗市买呢，对不对啊？
0: 所以说啊，这个如今快递站在快递公司在打价格战啊，包括每个站点，价格战没打掉1分钱，站点的利润就掉一层皮。
1: 嗯，
0: 那现在这个刚刚说到了就是这样一个困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 快递行业呢，比如说在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广东快递条例明确禁止低价恶意竞争，规定行业经营的价格底线。
1: 是的，
0: 政策的手把，因为你靠他们自己的公司，他肯定都是互相竞争的，
1: 对对对，
0: 他不可能不说我要保障底层快递员的这个工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件事啊，
1: 他们。

0: 毕竟是商人。那么政策之手呢，把快递业从谁便宜谁活的内耗当中拉出来。那么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单价在成本线以上才让前端的网点重新有了赚钱的可能了。然而仅仅锁住前端的价格还不够，如果总部不改变利益的分配机制，省下来的利润依然无法流向末端了哈。
1: 没错啊，我们以后也希望这个底层的这个站点啊，包括我们的快递员能够得到相应的工资的这个收获啊，这样我们拿到手才放心，那不会人家快递员往那一扔就不管，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刚才包括贤成说的，现在只有那三家还是上门了，而且我跟你说，说实话啊，那三家不仅上门，服务态度也真的是不错，就是就比如说我上次拿了一个那个顺丰的那个小哥的东西，他可能还在就是还准备要来我家的时候，他就先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在家吗？我说我下午都在家，他说好的，那我保证在15分钟之内给您送到。就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话，我就觉得哎，心里有底儿那种感觉了啊。然后最后呢，他还特别好玩，那个顺丰小哥真不错，他把东西给我了之后，他说他都我开门嘛，我肯定是下意识开门拿东西，他就开了一个点，他说没事儿，您拿去，然后他直接把二维码给我，他说来您扫，然后我刚扫完还没付钱呢，他把门就关上了，我说我没付怎么办？您付吧，没事的，就是他非常信任我也非常信任他了，就那种啊。我觉得态度很好的，
1: 我们希望以后能收到更好的服务。我们首先就要保证我们快递员的一些这个工资的保障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有时候真的很生气，就是我说了好几次啊，因为我就是一般便宜东西，什么衣服鞋子啊，我都会自己去拿。但我有时候买了一个什么大件的东西，我已经标注了送货上门，对不对？他没有人。
0: 我跟你说，你标注没有用。
1: 对。
0: 但是你这种大件应该一定会送上门呐、啊。
1: 这种情况有两种解决方法，你不要找快递员，因为他们也很忙。
0: 对，
1: 你直接找店家，你说这个你不送上门，我就不收，你直接自己拖回去就可以了啊。
0: 是可以这个样子，
1: 就可以这样的，因为没确实没到你手上，就是你就要点那个退款就行了。
0: 我那次也是，
1: 还有一个情况就可以去相关的部门，就是去举报。但当然了，这件事啊，规则上你是对的，但是确实那底层快递员
0: 确实很辛苦。你说他送一个大件到你家，他得耽误多少个小件的派发了啊？哎呀，包括有的大件确实东西很大的话，他一个人也搬不了。所以我前两天不是在那个、淘宝上面买了两个柜子吗？家里面有劳动力就是这点好，交给老公搞。
1: 好，那今天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听众啊，我们听众在节目的最后人生感悟说呢，想点一首歌借口，《整心儿歌》演唱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
9: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在法律方面也有一些想要了解和咨询到的问题，都欢迎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以案普法，我们今天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以金包银饰品冒充纯金饰品典当骗钱，看看法院会如何审理。犯罪团伙精心设计金包银饰品以假乱真，连典当行都频频中招，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防范呢？2024年11月底到12月初，李某某、范某某经事先共谋，招揽了李某、刘某某从外地来上海，使用金包银饰品冒充纯金饰品进行典当。那其中呢，李某某负责提供假饰品、开车和收取钱款，范某某主要负责盯梢和望风，李某、刘某某以本人名义持金包银饰品向上海市多家典当行典当。经查，四人共计骗取典当款16万余元。2024年12月4号，李某在李某某、范某某的指使下，到上海市闵行区一典当行，欲以上述同样方式行骗时，被该典当行工作人员当场识破，并且报警。李某留待现场等候，后被带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之后，李某某、范某某和刘某某相继被公安机关抓获。2025年3月，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某、范某某、李某、刘某某犯诈骗罪，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范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指使李某某、刘某某用金包银饰品冒充纯金饰品骗取典当行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属共同犯罪。被告人李某某、范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某、刘某某系从犯，依法对李某适用从轻处罚，对刘某某适用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某、范某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范某某当庭供述基本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刘某某具有坦白情节，其二人均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从宽处理。结合各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性质、主观罪过、犯罪数额，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到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范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刘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宣判后，被告人李某某、范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谓的金包银饰品，也就是镀金银饰品，以白银为基底，通过电镀或化学镀等加工方法，在表面覆盖一层黄金，那么它的外观呢，呈现出了和纯金没有异义的金黄色，但是它的含金量远低于纯金。另外，在典当行业内，由于被典当的物品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典当行，工作人员一般不会对典当物品进行破坏性的检测。这个常规操作呢，是火烧加称重检测。而金包银饰品，由于它的外层确实是真黄金，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那金包银饰品的确能够通过过火检测，重量也和纯金饰品相差无几。犯罪分子正是瞄准了当前典当检测的漏洞，并且特意强调到期后会赎回，从而骗取典当行的信任，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在此呢，法官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典当行、黄金回收店等相关从业人员，在进行相关贵金属交易时，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
查验贵金属对应的发票、证书等凭据和相关人员的身份证件，必要时可借助专业仪器或剪断等破坏性检测方式进行查验，提高防骗意识，增强防范能力。千万不要被金灿灿的外表所迷惑，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报警，早日挽回损失。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分手后男方要求女方返还筹备婚礼费用5.9万，法院会如何审判呢？婚纱照定格了甜蜜的笑容，婚戒承载的是永恒的承诺，但是当爱情不在的时候，这些花费该何去何从呢？2022年初，陆先生和丁女士相识，并且确立了恋爱关系，后决定于2022年11月举办婚礼。然而婚礼前，双方因为种种原因选择分手。陆先生与丁女士在双方家属的见证下协商签订了承诺书，由丁女士返还陆先生3.09万元。随后双方又签订协议书，对房屋所有权变更事宜进行协商确认。由于承诺书中的3.09万元仅包含双方恋爱期间电子转账往来的金额，因此呢，陆先生又要求丁女士返还其为筹备婚礼所支付的结婚对戒、餐饮烟酒、手机及婚纱照拍摄等彩礼费用，共计58669.45元。2024年4月，因双方协商不成，陆先生诉至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彩礼通常指男女双方为缔结婚姻，由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数额的钱款，包括大额赠与、贵重财物和具有身份意义的物品等。本案中，陆先生以结婚为目的赠与丁女士的女士对戒属于彩礼范畴，而其为女方购置婚纱、拍摄婚纱照、筹备酒席等费用，女方及其家庭并未获益，属于消费性支出，不能认定为彩礼。法院一审判决由丁女士返还陆先生女士对戒一枚，驳回陆先生要求返还一半婚纱照拍摄费用等其他的诉讼请求。陆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婚纱照拍摄费用属于消费性支出，不应认定为彩礼。承办法官通过背靠背调解方式，认真倾听当事人诉求，归纳矛盾争议焦点，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从彩礼与消费性支出的区别、当地经济水平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分析，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相体谅，最大限度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最终呢，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见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丁女士同意额外补偿陆先生5750元，并且于当天全部履行完毕，双方今后再无纠葛。该起婚约财产纠纷案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在确定彩礼范围时，我们应该结合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的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彩礼具有明显的缔结婚姻目的，那么彩礼的给付通常是在双方家人或中间人的见证下进行，且财务价值往往超出当地一般的礼节性赠与范围。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的结婚对戒，因为它的价值高昂，而且呢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应该认定为彩礼。而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为了增进感情、共同生活而产生的日常开销，比如说共同用餐、还有旅游、拍摄婚纱照等等，那就不属于彩礼的范畴。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0: 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陪伴老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当失联成为常态，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了老人和漫长的黄昏。年届七旬的张丽多次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其子张小丽，均未获得回应，后被拉黑，沟通中断。张小丽作为儿子，长期拒绝与张丽交流，让张丽感到非常的孤独。所以呢，张丽诉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令张小丽每月探望三次。父亲张丽诉称，其早年与前妻离婚后，一直按时足额支付张小丽的抚养费，并且立下遗嘱，死后的财产全部由儿子张小丽继承。如今其年事已高，多次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孩子，均未获得回应，甚至被拉黑。所以呢，诉请法院判令张小丽每月必须要探望三次。儿子张小丽辩称，父亲张丽早年因过错与其母亲离婚，其随母亲生活，双方感情日渐疏远。其表示可以探望父亲，但因工作繁忙，常在外地出差，仅周末可前往，难以保证具体的频次与探望的时长。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要经常的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个案例，双方当事人之间多年积怨，不能简单的进行对错评判。张小丽因家庭之故对父亲产生隔阂，使得父亲产生将子女生养，子女却不尽孝心的不满情绪。那么他的内心深处是希望儿子能够进行照顾的。张小丽应该顾念养育之恩，对父亲予以理解，履行对其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综合考虑双方的居住状况、工作生活实际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需要，法院酌定张小丽每月探望父亲两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丧偶或独居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最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赡养父母既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赋予每名公民的严重的这个庄严的义务。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赡养义务的内涵不仅仅是说你每个月给钱，不是说只是精神上的供养，更包括生活上的照料与精神上的慰藉。那么在此意义上呢，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同样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常回家看看也已经明确为子女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面对日渐年迈的父母，子女在奔波于工作和生活之余，更加应该常怀感恩之心，常行陪伴之时。唯有将关爱落实在日常的点滴之中，才能真正的去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网贷可以七折还款，表面上省钱了，但是没想到呢却涉嫌犯罪。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案例。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到6月份，该平台贷还金额已经达到了4万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时，偶然发现了一则打折代还网贷的信息。为了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以按七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的贷款，只需要支付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全部的结清了。那么在庭审中呢，吴某自认虽然不知道这个商户代为偿还网贷的款项具体的来源，但是通过聊天得知款项和网络犯罪活动相关，来路不正，但是呢面对逾期 还款的压力，为了贪图优惠，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商户提供的交易模式。吴某先将自己的网贷代还账户订单发给商户，双方商议确定好实际需要支付的还贷金额之后，那对方呢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布对应价格的虚假商品链接，吴某下单支付，对方同步代为结清吴某的网贷欠款，最后吴某确认收货，完成整笔交易。后来经过查实，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在浏览不良网页时被电信诈骗分子诱骗参与虚假投资，被骗资金中有40,000余元经由线上渠道转入了吴某的网贷还款账户。那换句话来说呢，吴某的网贷还款最终的来源是电信诈骗的资金。吴某明知还款款项涉及电信网络诈骗，仍主动提供自己代还网贷的账户，为上游犯罪分子完成诈骗行为提供帮助，最终从中非法获得还贷优惠金额10,000余元。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仍为他人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考虑到被告人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已退缴违法所得等从轻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案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经生效。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啊，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信贷产品的还款逾期，一定要保持冷静理性的心态，还款或协商还款只可以通过信贷平台的官方渠道办理，坚决不要去信打折还贷、低价结清、代办减免欠款等陌生的信息，也不要因为贪图小额优惠急于还债而铤而走险，一旦参与到违法活动，不仅债务无法免除，还会面临着刑事犯罪的风险。那么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等违规引流、涉诈信息及时拦截下架，并且对发布账号依规处置，开设站内普反，提醒平台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合规使用服务。同时呢，严查异常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且呢移送相关的部门，共同维护网络交易环境安全。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0: 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3: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到的是大家的一些问题和专业律师给出的回复。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吃过的亏都成了避坑指南。首先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呢为脱单花了20000多，别说邂逅爱情了，连相亲对象的人影都没见着，退款还要扣30%的违约金。那这个婚恋服务暗藏的合同套路，一不小心就会掉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我给一家婚恋公司交了20000多元，到现在一个相亲对象都没见着，公司也没给我提供过任何服务。后来我提出退款，对方却要求扣30%的违约金，合同争议还只能仲裁，我该怎么办？
2: 首先，你向婚恋公司交纳服务费，婚恋公司向你提供婚恋服务，你们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关系的双方应就服务事项、服务费用、服务期限等重要内容达成一致。据你的描述，婚恋公司在你消费后一直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根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如果婚恋公司已经违反合同约定的内容，则属于违约，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并支付违约金。如果还未构成违约，你可以催促婚恋公司尽快履行义务。在合理期限内，婚恋公司依然不履行的话，你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无论是哪种情况，在你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婚恋公司扣除30%的违约金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其次，你与婚恋公司属于合同关系，如果你们签有书面合同，并且合同中具有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话，则需要通过仲裁来解决纠纷。除此之外，你可以选择通过人民法院来解决合同纠纷问题。最后，你可以通过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来解决该问题，也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支付凭证、合同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买回家一周的小狗就生病，可不可以要求宠物店承担医疗费呢？这位朋友呢，本来是想领回一个毛孩子开心过日子的，谁料他刚到家没几天就病倒了，确实让人心疼。小狗一脸

0: 无辜，但是治疗的账单让人泪目。宠物消费，难道健康保障只能靠拆盲盒吗？
1: 我在宠物店买了一只小狗，店家承诺健康，带回家养一周后，小狗被查出有细小病毒，需要动手术治疗，这笔费用可以找宠物店承担吗？
2: 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宠物店在向你出售宠物狗时，应当同时交付该宠物狗的检疫证明和防疫记录，以证明其出售的宠物狗处于合格健康状态。犬细小病毒潜伏期通常为1到2周，如果你购买的宠物狗在交付时附有检疫证明及防疫记录，表明其处于健康状态，但是在被带回家饲养一周后被查出细小病毒，则无法排除是在家饲养期间感染的可能，你可能无法要求宠物店承担医疗费。如果宠物店在交付宠物狗时没有提供相应的检疫证明和防疫记录，那么他们就无法证明所交付的宠物狗是健康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宠物狗在交付后不久就发病，那么宠物狗在销售时可能就已经携带了犬类细小病毒。作为专业的宠物销售机构，如果宠物店明知宠物狗未达到检疫标准而仍然出售，就构成了欺诈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您可以要求宠物店赔偿您因宠物狗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等损失。建议你准备好合同、付款凭证以及宠物狗就医诊断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到人民法院诉讼维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旅拍化妆方面的问题。这位朋友呢，主要反映的是旅拍化妆引发了自己的眼部不适，那商家需不需要负责呢？
3: 旅拍过程中，化妆师在我脸上化了厚厚的妆，拍摄结束后卸妆时还无事发生，但到了下午我便觉得眼睛疼痛难耐。后来我去医院急诊时，医生告诉我疼痛可能是由化妆品中的化学物质刺激到眼睛引起的，我该怎么办呢？
4: 你接受旅拍工作室提供的化妆、拍摄等服务并支付相应费用，你与旅拍工作室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旅拍工作室作为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对于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你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或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根据你的描述，如果该旅拍工作室的化妆师所使用的是过期或不合格的化妆品，或者在为你化妆时未事先向你提示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和注意事项，导致你在使用化妆品后眼睛受到刺激的，你有权要求该旅拍工作室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实践中证明你的损害是由旅拍工作室的不当服务行为所导致，通常比较困难，建议你还是先与该旅拍工作室协商赔偿事宜。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如有必要，你还可以提前准备服务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诊断证明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0: 每一场交易都源于信任，每一次服务都关乎尊重。学会用好法律武器，让不合理的条款止于较真，让该履行的承诺不再打折。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服务员，买单。
10: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9: 不需要了，谢谢。
11: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9: 服务员，打包。
5: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长久。Hello， 下午时间15: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新的一周，新的周一下午的3点，跟着节气游滁州。大家好，我是赵爽。
1: 金长沙香港厦门攀枝花。
0: 周末有出去旅游吗？带着孩子们或者说跟着朋友一起去周边城市逛一逛看一看，还是选择了稍微远一些的旅途呢？都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说说看你这个周末的出行以及这个周末的见闻。

个周末在滁州的话是不时有小雨、中雨、大雨的，但是也有这个天晴的时候啊。好像在这个周末，像是我们的这个一些安徽部分地区啊、合肥啊，也是有一些降雨的。大家呢在这样的梅雨季节当中，是否有潮湿的感受？还是说你很喜欢这样下着小雨、天气没有那么热的这种舒适度呢？今天的温度呢达到31度，但是因为今天天阴，而且呢今天会有一些偶阵雨，所以啊体感温度上并没有觉得很燥热、很炎热。不知道各位是否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刚才大概快3点的时候啊，我刚刚看到窗外，在城南这块好像又开始下小雨了。各位现在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行驶着，你在哪个路段呢？有没有下雨呢？也可以及时的来告知我。同时呢，你今天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信息，是否拥堵还是一路畅通，都可以在我们的群聊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留言。既然说到现在是有一些些下雨的情况了，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最近滁州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上显示，今天到星期三这3天都是有雨的哈，也是我们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逼近滁州呢，有中到大雨，局部的话会有暴雨的情况。那么在7月6号今天的夜里到明天，会对安徽造成风雨影响。所以说呢，各位还是要注意的哈，我们要携带好雨具，那么随时关注着是否有这个明显的强降水的过程。那今天到明天后天，对，到8号啊，我们都要及时的关注着。但是温度呢还好，都没有降得很低，但也没有比较高，都是在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可能这两天会觉得比较潮湿一些，但是呢舒适度上来说，应该是比那种燥热的高温要好一些。广州上海中，那么要跟大家在这儿做到一个提醒啊，最近切不可盲目涉水，而且呢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也不要在这个临时的建筑物下逗留。特别是你看这个强风暴雨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远离啊这个路灯杆啊，这种电线杆。当然了，各位如果说今天晚上感觉到这个会有降雨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停车的时候啊，尽量的把车辆远离一些这个广告牌，或者是容易倾倒的一些这个高的一些杆子之类的物品周边啊，稍微的远离一些。那么今天呢也是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聊看我们周边的一些游玩。各位在这个周末的出行，我觉得呢最近在暑期，很多的朋友带孩子啊去旅游了，那么大家相互交流的话，应该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建议，或者说会有一些借鉴吧。

哦，刚刚在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哈，叫做这个阿里，他说他在周末的时候去了一下宣城，哦，然后他就说去到月亮湾了，哎呦，这两天去皖南川藏线的朋友确实是蛮多的，在宣城啊、泾县啊，以及这个扎基古城啊，其实自驾游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线路。每一年到夏天，这个快夏天的暑假的时候，那儿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啊。当然了，它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多的好看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是在夏到秋之间吧，其实那个红山林已经非常好看了，落雨红山林哈。但是现在去的话，基本上就是玩水，是夏日的清凉之旅。并且呢，在不管你哪个季节去，在我们的皖南川藏线的六道湾，都会让很多喜爱驾驶的朋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觉得记忆犹新。它是蜿蜒曲折的皖南川藏线的六道湾，它呢，这个你在行驶其中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山峰的这个俊俏，同时呢，你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吹着山野清风、无拘无束的这种自由感。所以很多爱自驾的朋友是一定要去到六道湾打卡的。再从长春到沈阳。好，等待着各位继续的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依旧的给大家介绍到周边的一些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地点或者景点。接下来我们先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正好映衬着外面的雨景，带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共同的回忆到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那个时光。

0: 这令狐山景区位于定远县藕塘镇，紧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山川秀丽，巍峨挺拔，草木葱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多彩。主要景点有令狐塔、清流河水域、和悦亭、西照亭、圣母庙等。令狐山风景区是定远县一处独特的风景，这里风景宜人，历史悠久。相传在汉代的时候，令狐山上就建有寺庙，唐宗相继增建紫柏祠、碧霞宫，庙宇恢宏，香火颇盛。千百年来，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碧霞元君神座前络绎不绝的八方香客顶礼膜拜。东汉楚相令狐子伯少年避难读书于此，在其称相后，为了酬谢藕塘父老乡亲和僧人的教养之恩，于庙后山巅新建七级浮屠，名曰文峰塔，后人为怀念子伯而译名令狐塔。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将令狐塔毁于一旦，后经过省市县兄弟乡镇相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藕塘镇党委政府重建了令狐塔。该塔重建之后，几度中断的三月十五传统庙会又正式恢复。庙会前后数日，人们摩肩接踵，游人从山顶一直排到街中心，绵延数里，好一派繁华景象。来到令狐山，从山脚开始，你就会看到满眼的湖光山色，并且很快会融入这种美轮美奂的旖旎风光之中。湖中建有水上亭和令狐山庄，在山庄小憩或者是对酒当歌，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登临山顶，依令狐塔四面远眺，山门在望，人山人海，远处湖水如画，湖上游船画舫，熙来攘往，在远处的山连绵起伏，让人浮想联翩。令狐山景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能不去，那就是定远藕塘烈士陵园。在中国革命历程中，藕塘写下了重要一笔，并有小莫斯科的美誉。1939年，遵照党中央关于开辟敌后战场的指示，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抵达定远藕塘镇，创建了以藕塘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刘少奇也来过藕塘地区，藕塘成为抗战时期津浦铁路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高24米的烈士陵园纪念塔矗立在葱绿的龙柏和桂花树中间，塔的两侧有竹园和梅园衬托，整个陵园显得非常的庄严肃穆。令狐山景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多彩，令人感叹。如果近期您有时间啊，我建议可以来到咱们令狐山一睹它的风采。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 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0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和风拂面，莲香满庭，就在六月份，莱安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拉开帷幕。近400个睡莲品种、1200余个荷花品种集中亮相，苏皖两地游客、摄影达人纷至沓来，于碧水山林之间共赏千池荷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夏日限定的莫奈花园，感受莲荷斗艳的视觉盛宴。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莱安县，素有“百鸟天堂”美誉。6月18日，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开幕，汇聚国内外优质睡莲品种近400个，荷花精品展区更是汇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赏荷的新热点。睡莲被称为水中睡美人，而在池山湖，这位睡美人以近400种姿态同时醒来。经典热门品种万维沙、丹泉石、紫外线熟悉亮相，新增白千瓣、黄千瓣、紫千瓣等千瓣系列睡莲，层层叠叠的花瓣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引进30余个澳洲特色睡莲品种，紫贝壳、极光、朱砂痣等稀缺品种集中展出。来自南京的游客徐女士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早就在公众号抖音平台看到过池山湖的推送，择日不如撞日，今天荷花开得正盛，还飘着微微细雨，好一幅烟雨朦胧的夏景图啊。当然还有摄影达人们则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用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摄影作品定格睡莲的雅致，珍惜品种的独特以及池山湖湿地独有的夏日诗意。如果说睡莲是水面的精灵，那荷花就是夏日的主角。池山湖荷花精品展区汇集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连片荷塘间身着古风服饰的演艺人员缓步穿行，仿佛置身画中，更为美景增添了几分颜色。走进荷花展区，你会被这片荷花宇宙震撼，红的、粉的、白的、黄的、绿的、单瓣的、重瓣的、千瓣的，每一种荷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很多人好奇，荷花不是都长一个样子吗？来了池山湖你就知道，原来荷花的世界比想象中广阔千百倍。池山湖的魅力当然不止于花，素有百鸟天堂美誉的池山湖，依托稀缺的湿地生态基地与丰富的水生花卉资源，持续优化文旅产业布局，打造出赏荷观鸟、 自然生态研学、湿地康养休闲等多元化体验业态，形成特色鲜明的湿地文旅体系。在荷花展期间啊，各位如果去到池山湖，可以穿上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一组穿越大片，戴上望远镜，在赏荷的同时可以观察白鹭、苍鹭等水鸟，还可以参加湿地研学活动，了解水生植物和湿地生态知识。当然还可以在石山林的栈道上漫步，感受山林葱郁、四季皆景的生态魅力。我们池山湖湿地公园的负责人还说，我们将改善池山湖区域生态环境，构建野生鸟类繁衍栖息的生态乐园。如今池山湖的生态面貌正是源于20余载深耕湿地守护自然的坚守。池山湖荷花展是夏日限定，通常啊持续到8月底，最佳观赏时间呢是6月中旬到8月，清晨或者傍晚的光线也非常的好，荷花在清晨绽放的最为舒展。各位呢可以直接从滁州市区出发，开车的话呢车程约1个小时，当然了，从南京出发的话1个半小时也可以到达，直接导航蓝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各位如果想要去拍照出片的话，也建议穿浅色的衣服或者是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照特别出片。从近400个睡莲品种到1200余个荷花品种，从古风演绎到湿地观鸟，池山湖用一场夏日限定的花市，把百鸟天堂变成了花的海洋。当然也有摄影达人感慨，在池山湖拍了一整天根本拍不完，因为每个品种的睡莲都有自己的美，荷花的牵绊系列更是第一次见。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遇见莫奈花园，想在水山林间感受莲荷斗艳的诗意，那就去池山湖吧。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野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明光七凤湖的传说故事你知道吗？七凤湖又称灵东水库，位于明光市东部的管甸镇，因传说中凤凰成群栖息而得名。七凤湖的水域周长60多公里，完全处在皖东公益林的怀抱之中。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景色天然，湖水清澈，碧波荡漾，与周围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每当清晨或傍晚，湖面上便会泛起一层薄薄的雾气，仿佛给湖泊披上一层面纱，美丽而又神秘。七凤湖的传说，据明光市城南10几公里处的104国道边上，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白石范。因该村周围均是灰色的沉积岩，独此处有一巨大的白色岩石，故而得名。石河流域南沙河的一条支流绕村而过，下游一个叫大月的村庄。据传该村人杰地灵，其祖宗牌位上供着杨氏六公、月氏门中，该村居民很可能是杨六郎的后裔。更为称奇的是，该村栖息着一对传说中的凤凰，后因大月一场不明原因的天火，凤凰受了惊吓，飞到白石范上面的峰山，又开始在这里栖息。凤凰栖息的地方有个高高的山堡，后来人们就叫凤凰墩，也有人称为落凤台。久而久之，这里慢慢开始有了人家，人们便将该村叫凤山村。因过去村民识字不多，为书写方便，就将凤字写成风字，凤山村就变成凤山村。但过去旧版地图和军事地图人标的是凤山村。在流经白石范的河床当中，相传横卧着一块巨大的卧牛石。每年汛期大雨过后，尽管河床陡峭，但由此巨石总能蓄住一些水，这也许就是后来凤凰栖息于此的缘故吧。但后来此石遭遇雷击，轰然断裂，至今此断壁仍依稀可辨，卧牛石不复存在。从此雨季过后，河床干涸，凤凰也不知飞向何方。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

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欢迎回到老明光明绿夜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赵爽。刚才呢跟大家也说到了周边的很多适合去打卡的地方，有说到池山湖的睡莲荷花，每一年到夏季的时候，池山湖的睡莲荷花都是非常的美丽。最近又到了看荷花的时节了，在周末的时候啊，我有看到朋友圈，有一位好朋友，他们家的宝宝呢，一位男生，对荷花是有着自己非常喜爱的这种心情心境的。虽然他也就仅仅只有几岁，在下着大雨的周六，好像要求他的妈妈要带他去看到这个灵溪湖的那个荷花。幸亏他还不知道池山湖，他可能还没有去过，下一次我要推荐一下啊，就最近他的妈妈可以带着他去到池山湖去看一看，他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睡莲和荷花的品种。那这两天呢，其实我们也知道，看到荷花，首先呢我们的眼神当中，我们的面前会让我们感受到视觉的一个冲击，非常的好看啊，翠绿的这个荷叶，

0: 然后呢还有粉嫩的荷花，拍照呢也是相当出片的。那同时呢各位呢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和精神的体会。那除了荷花之外，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明光的一些景区，其实呢在我们的周边啊，滁州的各个县市区当中都有非常多的一些景点和地方等待着大家去发现。我们每天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跟着节气游滁州都在跟大家推荐。那既然刚刚也说到了明光哈、七凤湖，有很多的朋友呢知道但不一定去过，但是呢我们明光的女山湖很多的朋友都去过。那简单的跟大家推荐一些，如果你去明光自驾的话去到的一些景点，当然了同时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女山湖啊，女山湖的这个河鲜，最近女山湖小龙虾大家就可以品尝品尝了，小龙虾当季啊，而且呢是女山湖的湖水生态养殖的，虾肉非常的 Q 弹且干净。还有明光呢一个地标美食是野生杂鱼的小鱼锅贴。我们也知道女山湖在明光的湖鲜呢非常的有名哈。然后这个杂鱼锅贴呢，锅边的面饼一半浸透着非常香醇的杂鱼汤，然后一半呢是焦香酥脆的，大家真的是百吃不厌哈。我觉得好像滁州人都很喜欢吃这个杂鱼贴饼啊，小鸡贴饼啊，去到明光记得要点杂鱼贴饼啊。还有女山湖的鱼丸，纯手工捶打的鲜鱼制作的，在这个天气吃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清爽。
1: 虚度许多时光，喝酒唱歌弹吉他。
0: 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明光绿豆饼，也是依托我们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光绿豆啊去打造的经典美食。明光的绿豆饼我有吃过当地的一种做法，但它是不像是我们在滁州我大部分吃到的是炒的绿豆饼，而明光很多是像是汤，有比较多的汤，像是烧出来的，味道也相当好啊。它不是那种脆的啊，就是我们炒绿豆饼那种比较软的那个圆形的微黄色的，然后它加上汤，然后呢再加上应该是有一些生抽，反正呢是整个是有一些偏酱油色，味道非常的香醇浓郁，爱吃豆饼的朋友一定要去尝尝。
1: 明河丽江烟台威海郑州洛阳再从杭，
0: 当然还有一定要去打卡依旧是明光绿豆酿造的我们的明绿叶啊，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啊，跟着节气游滁州就有我们的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当然明绿叶的话在今年过年之后因为高速上的标牌明绿叶这三个字的书写，大家会看成奶绿波，应运而生的奶绿波奶茶总店就在明光。如果各位自驾去的话呢，不妨在导航区买一杯奶绿波奶茶，在夏天喝上一杯冰奶茶也是非常惬意的。好的，那么各位呢可以计划计划啊，去明光的话呢也不一定是要多长的时间，其实周六一天或者是周六周天两天的时间完全足以，也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哈。那么我们依旧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聊看我们周边的一些美食和美景。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1个小时之后的晚高峰不见不散。

0: 名律烈酒开创名律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0: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是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1: 我是季静。
1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1: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0: 我们也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安徽省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5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暴雨，其中呢，宿州、淮北市、蚌埠北部、六安、安庆北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120到1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雨强50到70毫米每小时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
2: 那首先呢，要这个注意到的是，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工作，公众要做好户外活动自身防范，行人遇到积水较深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通过，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的地方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等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防涝措施。
1: 那么暴雨来得及，雨量大哈，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看懂暴雨预警，掌握避险方法，提前防范，及时转移，才能大程度的减少风险。
2: 那么暴雨的概念指的是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常在积雨云中形成。它的核心判断依据为一小时的降雨量大于等于16毫米，12小时降雨量达到大于等于30毫米，24小时降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
1: 那么按照24小时的降水量大小呢，这个暴雨的一个标准是50至99.9毫米，大暴雨的标准呢是100至249.9毫米，特大暴雨的标准是大于等于250毫米。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50毫米的雨量，如果集中在短时间内落下，造成的积水和灾害风险也会明显更高的。
2: 那么暴雨的预警信号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颜色越深意味着风险越高。蓝色为暴雨，12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的降雨可能会持续。那么黄色预警意味着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那么橙色预警信号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个暴雨来袭的一些防御措施，如果您在家中低楼层、地下室要注意防倒灌，家中进水的时候呢先断电再避险，不要在地下室取物、搬车或者是查看积水的情况。
2: 在路上呢，要避开积水路段和涵洞、地下通道以及下沉式的立交，不要靠近广告牌、大树和电线杆，看不清深浅的水不要涉过。
1: 如果您在开车遇到积水，尽量绕行，车辆熄火之后呢不要二次启动，水位上涨时立即弃车向高处转移。
2: 在山区河谷要远离山沟、河道、陡坡和崖边，听到异常水声、看到水位上涨或变浑，立刻向高处转移，雨停后也别急着进山，山洪、滑坡、泥石流仍可能滞后发生。
1: 在学校、单位、工地要关注预警，停止户外高空涉水作业，检查排水、用电、围挡和临时建筑，危险区域人员应当及时转移。
2: 在地下空间发现积水倒灌要立刻离开，不要冒险下地下室取车或搬物。
1: 那么这个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暴雨的形成呢也是离不开三个关键条件：充足的水汽、强盛而持久的气流上升运动和大气层结的不稳定。简单来说呢，空气中要先有足够多的水汽，还要有足够的力量将这些水汽不断抬向高空，水汽上升去冷却凝结，雨云不断发展形成降雨。那如果说雨带移动缓慢的话呢，降雨长时间也会影响同一地区，雨量就会不断的累积，最终形成暴雨了。
2: 是的。

0: 两天依然是阴雨的天气，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1: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起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进线至青阳阶段项目顺利通过了交工验收。
1: 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的进线至青阳阶段全长约39.24公里，于2023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期间，全体参建单位针对山区地形复杂、环保要求高、施工难度大等挑战，积极践行高质量发展及绿色发展理念，全力打造了绿色生态路、平安创新路、交旅融合路、高效智慧路及平安百年品质工程。
0: 项目建成通车后呢，将会有效的串联金线桃花潭景区、扎记古镇、王稼祥故居、新四军旧部、月亮湾等黄金景区，形成一条贯穿皖南山水与红色文化的交旅融合高速公路，对推动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促进皖南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呢，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原则同意河徐高速公路南段改扩建项目设站收费，收费经营期限是30年，也就是从2026年7月2号至2056年7月1号止。
1: 那么，原则同意河徐高速公路南段改扩建项目设收费站，全线设有7个匝道收费站，站名分别为蚌埠收费站，位于 K900+700米处；五店收费站位于 K919+170米处；永康收费站位于 K937+700米处；九子收费站位于 K959+827米处；蒋集收费站位于 K970+0米处；双庙收费站位于 K987+700米处和梁园收费站位于 K1010+298米处，由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费。
0: 那么收费经营期限是30年，也就是从2026年7月2号至2026年的7月1号止。若国家收费公路政策调整、从其规定、收费标准、免费范围等，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1: 收费单位自收费之日起，要在各收费站显著位置设置载有收费站名称、审批机关、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起止年限和监督电话等内容的公告牌，要坚持文明执勤和收费，自觉接受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审计、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社会监督。

0: 7月1号上午，安庆至上海集装箱直达始发班轮首航仪式在安庆港五里庙集装箱作业区顺利举行，标志着安庆市江海联运能级再上新台阶。
1: 该航线是对2025年10月安庆至上海外高桥试航航线的全面升级，由临时试运行转为常态化始发班轮，采用安庆至上海联盟航线服务中心统筹多船共舱模式，推行定港口、定航线、定班期、定运时、定船舶五定运营，每周开航不少于4班，货物6小60小时直达上海，运输时效和准班率明显提升。
0: 安庆港作为

0: 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全国重点内河港口是支撑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2025年港口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增长，集装箱吞吐量达22万标箱，货物吞吐量突破2531万吨。此次开通直达航线，直面企业进出口物流痛点，有效压缩运输时长，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加速推动安庆由过境通道向区域航运枢纽转型，为深度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筑牢水运根基。
1: 下一步，安庆市将依托黄金水道，持续优化港口营商环境，提升港口服务效能，加密航线网络布局，以港口振兴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我们来关注暑期出行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
1: 从客流的走势来看，长三角铁路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的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其中5月1日国际劳动节当天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上铁集团单日客发量新高。
0: 7月1号起，全国铁路进入暑期运输阶段。上铁集团预计呢，7月1号至8月31号暑运期间，将发送旅客1.9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过300万人次以上，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进入7月，多地旅游、探亲、商务客流将有明显增幅。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满足更多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增补运能，优化旅客列车开行，全力做好站车服务工作。
1: 值得一提的是，7月1号起，长三角高铁列车已上线了50多款全新的套餐，涵盖了轻食系列、儿童套餐、地域风味等多元的品类，为旅客精心打造舌尖上的移动餐桌。
0: 自2026年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那么2026年7月5日不含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日包含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
0: 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出行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小心驾驶，注意出行安全。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3: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4: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5: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4: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6: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平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近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乘着夏天的风，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8: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9: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0: 北京时间的16:2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1: 我是季静。
10: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11: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也可以及时的提醒发送，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三号联合发布了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
1: 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相实施的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
0: 本公告呢，自7月1号起，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那么纯电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是否需要缴纳车船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的征收范围，不征收车船税。
0: 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是否继续享受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呢？根据公告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纳税人在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
1: 公告实施后，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如何计算缴纳车船税？自2027年1月1日起，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需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所付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确定的车辆具体适用税额来计算缴纳车船税。

0: 26号，六安交警在开展泛长三角地区面包车超员违法区域整治行动期间，查获了一辆客运车，该车核载65人，实载71人，自河南信阳驶往浙江萧山，中途私自揽客，驾驶人明知超员违法仍心存侥幸，刚下高速便被当场查处。
1: 此类违法并非个案，当前务农务工跨省出行增多，客车面包车超员会削弱车辆应急处置性能，易发生交通事故。
0: 近期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牵头组织苏浙皖赣豫鄂六省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泛长三角地区面包车超员违法区域整治，全域严查超员行为。
1: 全省交警路面巡查不间断，已有多名违法驾驶人被查处，请广大驾驶人引以为戒，自觉抵制超员，文明安全出行。
0: 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6月30号的17时许，亳州交警在涡阳东收费站拦查一辆白色小型普通客车。
1: 经查呢，该车核载9人，实载11人，属超员违法行为，且存在外观加装灯光、后备箱违法装载电动自行车等多项违法。民警分别针对驾驶人张某某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另外呢，经过初步核查，该车系准备从涡阳县载客至河北省的非法营运车辆，现已移交涡阳县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的处理。
1: 接下来这起案例发生在6月25日的11时10分，滁州交警高速3大队接到了协查指令，一辆涉嫌超员非法营运的面包车经过辖区，该车此前在外区域检查时拒不配合检查驶离，大队立即开展布控拦截工作。
0: 交警快速分析车辆的行驶轨迹，第一时间赶赴滁州北枢纽路段开展涉卡检查，11时25分成功将嫌疑车辆拦停核查。
1: 经过现场查验，涉事的车辆核载9人，实载13人，驾驶人是驾车从河南永城前往江苏苏州上海方向，向每名乘客收取不等额的乘车费用。
0: 针对该车超员未达50%的交通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驾驶证记6分、罚款200元，责令现场拆除车辆，私自加装座椅。
1: 该车非法营运的相关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后续处置，现场乘客已全部安全转运。
0: 再来关注，6月20号下午，淮北交警在辖区某路口发现一辆面包车行驶状态异常，随即上前核查。
1: 经过检查呢，该车后备箱的后排座椅全部放倒，车内私自加装木板，还堆放了橱柜、炊具等生活用具，私自改变小型普通客车使用性质，将车辆改装成简易的旅居车辆。
0: 驾驶人邵某系退休人员，私自改装车辆主要用于外出垂钓游玩，执勤民警现场安全开展了安全宣传，细致的讲解私自改装变更车辆使用性质的危害。
1: 最终民警依法对邵某作出处罚，同时责令其现场整改，将车辆恢复原状。
0: 那在6月30号呢，合肥交警也是通过了前期的轨迹研判，锁定一辆存在严重超员嫌疑的面包车，交警持续梳理分析该车行驶轨迹、出行规律，在车辆返程必经路段精准布控，实施拦查。
1: 18时许，执勤民警成功的拦查获了嫌疑车辆，该车核载7人，实际乘坐18人，超员11人。
0: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同步妥善转运全部乘车人员，保障乘员安全撤离。
1: 目前交警部门已同步对接检法，对该面包车驾驶人予以刑事立案处理。
0: 交警提醒，驾乘车辆上路，车辆的核载人数是安全底线，必须严格遵守核载几人乘坐几人的原则，千万不要图方便省事给出行留下安全隐患。
1: 那么为了您的生命安全，出行时请勿驾乘超员的面包车、非法营运车辆，务工务农出行请前往正规的客运场站，选择正规合法的营运车辆，安全文明出行。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深夜亳州大地桥附近刺耳的刹车声与轰鸣的音响打破了沿河路桥口的宁静。
1: 近日呢，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的汤林中队接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夜间飙车炸街，严重扰民。
0: 6月26号晚间，民警是精准部署在大地桥周边蹲守，紧盯桥头及沿河路的动态，暗中锁定了目标车辆。不仅非法改装了电机控制器，还加装了大功率音响，行驶时噪音非常之大。不仅非法改装了电机控制器，还加装了大功率音响，

0: 行驶时噪音非常之大，不仅是严重扰乱了居民的正常休息，更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1: 目前呢，涉事车辆已被依法扣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0: 部分群众还是有疑问哈，这个炸街车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呢？
1: 所谓炸街车，就是非法对车辆的排气管、轮胎、悬挂、进气口等进行不同程度改装，使车辆外观闪耀，油门轰鸣刺耳。很多年轻人喜欢驾驶这样改装的车辆上路，拉风酷炫，引人关注。
0: 不见其车啊，先闻其声。飙车炸街刻意发出巨大的声浪噪音，殊不知这种行为不仅不酷，还要受到处罚。
1: 是的，非法改装车辆不仅严重扰民，而且危害公共安全，隐患极大。公路更不是赛车场和表演场，禁止驾驶非法改装车炫技竞速炸街。
0: 非法改装车辆危害之多哈，更换加量、限期大灯，对交汇的对向车辆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驾驶人视觉可能就会造成短暂的失明，存在安全隐患了。
1: 改变转向灯的颜色、改装刹车灯等，容易导致他人对车辆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交通事故。
0: 增加排气管和改变车辆消音，将会造成巨大的噪音污染，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造成巨大影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0: 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
1: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0: 还有呢，就是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1: 交警提醒，马路不是赛车场，千万不能因为追求特立独行而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0: 因酒驾被查过的驾驶人通常会痛改前非啊，拒绝酒驾。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偏偏有些驾驶人还是不长记性哈，酒后继续抱着侥幸心理驾车上路。
1: 近日，宿州交警夜查酒驾时，发现一辆小货车缓缓驶来，行迹可疑，随即上前例行检查。
0: 当驾驶人打开车窗时，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经过现场排查，该驾驶人涉嫌醉酒驾驶。
1: 那么，面对眼前的驾驶人，交警感觉到很面熟，就问：“看你这么眼熟，是不是之前有酒驾记录？”随口一问，男子立即回答：“确实有一次。”
0: 哎呀，真是久别重逢哈！那交警呢，进一步核查发现，该男子在2024年因醉驾被查处过，驾照处于吊销状态，但是人其不思悔改，再次以身试法。巧在两次违法都是被同一名警察获呀。
1: 那么经过抽血检测，这男子体内的酒精含量高达190毫克每百毫升，已经远超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了。
0: 交警呢依法对该男子处以罚款1000元，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一次酒驾终身记录在案，酒后驾驶一旦被查处，不管间隔多长时间，再次酒驾或醉驾均属于二次酒驾。
0: 酒驾醉驾严重危害出行安全哈，由此引发的事故可能会酿成难以挽回的沉痛后果。
1: 是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够酒醉驾？首先，酒精会麻痹人体机能，包括视觉、触觉，影响判断和操控能力，使驾驶行为变危险。
0: 另外呢，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哈，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是无视酒驾的危害。
1: 所以交警再次提醒，酒驾醉驾危害大，安全面前切勿侥幸。酒醉驾既是对自身安全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北京时间的16:3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0: 是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
1: 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2: 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8: 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9: 那及时路况也欢迎您在车友群提醒发送，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8: 6月29号上午，淮南市公安局车驾管所民警在为当事人贾某某办理三轮摩托车驾驶证增驾业务由一证增驾 D 证时，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发现其所持 E 类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异常。
9: 经过仔细的比对呢，该证件的防伪水印缺失，印刷字体和标准证件存在细微的差异，初步判定为伪造证件。发现异常之后，民警立即汇报情况，车管所迅速组织业务骨干对该证件进行了专业鉴定和数据核查。经过严格核查确认，贾某某所持的一类的机动车驾驶证系伪造证件，相关信息未录入公安交管信息系统。
8: 那这个经过询问的当事人贾某某交代哈，其于2024年在江苏常州务工时，为图省事走捷径，轻信工友无需考试即可拿证的说辞，通过非法渠道办理了该伪造证件，本人从未参加正规驾驶人考试。此次贾某某心存侥幸，企图持假证办理增加业务，最终被民警当场识破。
9: 针对贾某某使用的伪造机动车驾驶证违法行为，淮南市公安局车驾管所迅速启动了联勤联动机制，积极配合支队法制部门及辖区高新大队开展后续处理。目前淮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依法对贾某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收缴涉案伪造证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依法办理中。
8: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交警温馨提醒：机动车驾驶证是国家核发的法定资格证件，任何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驾驶证的行为，均属交通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请广大驾驶人务必通过合法合规的驾驶培训和考试渠道申领驾驶证，切勿轻信包括免考拿证等虚假宣传。安徽交警将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严厉打击涉证违法行为，坚决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
8: 近日啊，合肥110接到了一群众的报警，称自己的车辆不翼而飞。
9: 车主呢，程先生表示，我就下去2分钟不到，我的车就被开走了，不知道谁开走的，钥匙都没拔呢。
8: 监控显示，程先生下车的同时，车辆也在缓慢前行呢。
9: 经查，程先生将车停到路边，忘记拉手刹，恰好路面有坡度，导致车辆溜坡，最终该车辆撞向了路边的树木后停了下来。
8: 这还算是比较万幸哈。那么警方也提醒大家，规范驻车拉紧手。

0: 北京时间的16:4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8: 我以为我会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茶派海底奇遇记，西京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

0: 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5: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Hello， 晚上时间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高峰。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好难，好难呢，好难，哎。好的好的，不卖关子了，这关子也卖不下去了哈。好，杭南今天呢不在直播间，这周他请年假了，应该是这个带小朋友啊，这个去暑期旅游，或者说是陪伴家人。总之这个年假这一周晚上的晚高峰时间呢，杭南都不会在直播间啊，我跟大家在这儿相互的陪伴。我相信他下周回来之后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见闻和经历。好的，那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的时光，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伴各位。第一个问题，请问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今天的温度上来说还是蛮舒适的，但是今天好像是不定时的有一些雨水的影响啊。下午的时候呢是有下雨的，现在此刻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今天晚上各位在下班的路上遇到了任何的雨况、路况以及你的心情，还有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都请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或者是在群聊当中直接艾特主持人赵爽。非常的期待跟大家的互动啊，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觉得今天的心情如何呢？周末都做了些什么呢？哎，说到周末啊，这周六是周六吧，对，周六晚上的滁州的天空，傍晚的天空，请问各位看见了吗？我是当天我不在哈，我不在滁州，但是我看到朋友圈，我突然发现所有人都在分享那天雨后的彩虹和晚霞。那天的晚霞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橙色的、紫色的、渐变色的，还看到了彩虹。有看到朋友们拍的那种细节的彩虹图片，还有看到那种专业的摄像机拍的很大一张的天空的图片，有着彩虹在陪伴各位，觉得非常的美丽，就觉得自己没有直接的看到这个景象，哎，有小小的遗憾，但还好各位都发了朋友圈让我看见了。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如果在滁州的话应该都看到了吧，那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我觉得这就是周末傍晚天空给大家赐予的浪漫的礼物吧。

应该是一开始那个雨停了之后有彩虹，大家拍彩虹了。后来呢，这个天渐黑的时候，哇，那个晚霞，橙色的，夕阳西下的，你站在高楼也好，你仰望天空也好，都看到了那个场景，会觉得大自然如此的神奇和美妙。好的，刚一军哥跟我说到啊，不下雨了，现在外面哦，不错不错不错。那在晚上这交通比较复杂的时候，不下雨肯定是最好的。现在外面的路面湿滑吗？哎呀，可以来说说看哈。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话题？老方式，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那么赶快给我留言，我看看今天晚上是谁给我提供了互动话题。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欢迎回来，刚才那首歌曲有朋友问叫什么名字，说好好听哦，来自于告五人《爱在夏天》。
1: 为什么看着我笑，又给我一个拥抱，前一秒明
0: 明。各位下班在路上了吗？很多的朋友是五点钟下班，哎呀羡慕。还有很多朋友呢五点半下班，还有很多朋友六点下班，六点半下班，七点下班，甚至于还要加班到晚上比较晚的。我觉得呢，每位朋友下班的路上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比如说此刻在路上的朋友，最近加油了吗？哪一天来着？周五晚上吧。对，油价下调的嘛，各位，可以去加个油哈。这次下调的还是蛮多的，好像有到这个7毛左右啊。对，所以说呢，这个时间点，各位没加油的朋友，这两天去加油，应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排队的车辆了啊。刚刚看到平凡的一生幸福就好，他说，咨询各位啊，说朋友家的小孩一周岁多一点，这胳膊好像有点脱臼了，问这个滁州哪里这个治疗比较好，推荐一下。然后刚看到这个向之言学给他回复说去儿童医院，对，我想到的也是去医院，儿童医院去赶快处理一下哈。他说已经在医院检查过了，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是遵医嘱，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恢复和休养哈。当然如果大家有知道的，可以来说说看哈。哎呦，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出炉了啊，没有想到啊，今天晚上这话题怎么说呢，蛮有趣的。当然这个这位朋友的话，他可能最近不是很舒适了，他说他最近皮肤过敏了，这个可能大家都有过吧，或多或少。

或轻微或严重，是吧？首先这个要跟是来自于我们车友花开半夏哈，要祝你早日康复。这个确实是要忌口的，但是今晚这个话题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就是关于这块啊，他说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去讨论过。他说他皮肤过敏才发现原来过敏源不单单是牛奶、鸡蛋、芒果这些，能不能给他科普一下小众的过敏源有哪些啊？就是还是担心自己再碰到什么小众的过敏源，真的有的时候你不去接触，你就不会知道自己什么过敏。我们知道的就是过敏的时候不要吃发物，对吧？刺激比较大的食物，刚刚也说到了牛奶、鸡蛋，还有这个芒果，这个我也是知道的啊。很多的小朋友可能这个牛奶啊，然后这个乳糖不耐受嘛，也是一种过敏嘛，还有鸡蛋的这种过敏的情况。但是后面大家发现过敏的情况变多了之后，到医院医生会说，那你去查个过敏源吧。你一查个过敏源，我听身边的朋友有说过，空气也过敏，冷空气过敏，热空气过敏，还有太阳过敏，说这个的确很麻烦啊。但是我知道的过敏它有个很大的原因是你最近的抵抗力下降了，可能是最近的这个休息不好，或者说作息不规律导致的，这过敏的反应会变得强烈起来啊。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来讨论讨论，特别是那些小众的过敏源。我们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此刻在我们的路上，车辆行驶状况如何，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呢在我们的群聊当中直接的告知我。

0: 尬，你别再对我笑，笑得我的小心脏在扑通乱跳。我不敢抬头，害羞到脸红彤彤，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

0: 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3: 不需要了，谢谢。
5: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3: 服务员，打包。
6: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8: 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邀请您收听一路畅通晚高峰。
9: 南赵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10: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
9: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10: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剪子，香蕉汤，薄荷汤。
11: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10: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11: 有事没事听听1054，
10: 每晚5点航南赵爽带你走进有滁州味道的
12: 一路畅通。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您正在锁定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晚上在这儿跟大家相互陪伴。您在路上行驶着吗？现在的路况情况如何？车辆多不多？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啊，欢迎各位踊跃发言，我觉得这既是一个讨论又是一个科普。花开半夏给大家这个设置的话题或者说是问题吧，他说最近皮肤过敏，才发现原来过敏源不单单是牛奶、鸡蛋、芒果这些，能不能给我科普一下小众过敏源都有哪一些？我说真的越小众越难受。刚看 FCB 说紫外线、寒冷空气，这个比较冷门，然后日光性荨麻疹、寒冷性荨麻疹，对，这个有没有朋友就是这些过敏的啊？而且有一些东西啊，它的过敏的表现好像是不一样的。我记得之前我有看过一些科普视频，就是说你吃什么东西，你的你的反应是你吃到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你是过敏了，它不是说它原本散发的味道。我突然想到一个，说那个火龙果，如果你吃它有那个洗衣粉的味道还是什么，就说明代表着你对它是过敏的。我马上来查一查哈。

大紫蛙来了，他说我是空气过敏，如果遇到一个废旧霉味很重的地方，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就会突然出现红肿麻麻赖赖的小疹子。哦，我知道了，哎，是不是还是还会痒，就是这个应该是灰尘吧，是空气，可能也是灰尘，因为你提到这个废旧霉味很重的地方有可能是灰尘。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到夏天要开空调的话，就是小时候没意识到，就是刚到夏天开始开空调的时候，一开空调我就不停地打喷嚏，特别难受。然后打喷嚏，然后我以为感冒，后来家人就说是那个什么过敏性鼻炎，然后呢还伴随着眼睛非常的痒。我从小啊喜欢揉眼睛，我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易过敏体质。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我觉得是不是空调没有过了一个冬天没有去清洗它啊，冬天春天对吧，没有清洗它，然后有一些灰尘，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吧。一些灰尘伴随着一些这个细菌，或者说伴随着一些螨虫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特别是梅雨季到了比较容易啊，有些东西它比较容易滋生这个细菌，可能容易过敏的朋友，或者你这一段时间抵抗力比较差，然后你就容易身上发痒，这种发痒不是很严重，你挠个几下过一会儿就好了的，我觉得它这都不算这算轻微的一个过敏的表现吧，但是确实很难受啊。Interesting 说了，我青霉素过敏哦，哎，这个是药物的过敏，对，所以说大家为什么说你有不舒服的情况或者需要吃药的情况，我们都要遵医嘱呢？因为有一些药物呢，它是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啊，这个过敏反应的话可轻可重，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然后他说，我们家小孩吃菠萝过敏，哎，吃菠萝过敏是不是觉得吃菠萝的时候那个除了话要拉嘴巴？或者觉得嘴巴就痒痒的，是那种情况吗？是不是过敏？我感觉我小时候有一阵子也那样，现在好像还好，可能是因为就不怎么吃菠萝了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哎，看到大牛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信息啊，南桥路龙盘大道这个位置，南桥路和龙盘大道交叉口是吗？哎呦，看到一辆车是停在这个斑马线前，但它应该是出问题了。因为看到车主正打开了引擎盖，可能是在调整什么。现在后面也有积压的车辆啊，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十几分发来的。有朋友路过这里吗？就是龙盘大道那个位置，我看一下啊，具体的是在龙盘大道和金陵南路的交叉口。孟子丹说，我对 HPV 疫苗过敏。我天哪，这个是也是药，属于药物过敏的一种啊。他说打过第一针，起那个玫瑰疹是吧，治疗了半年，并且忌口一年才好啊。这个代价付出的有一点大。这种疫苗过敏应该是非常少数的情况了吧，就像我们小时候接种一些疫苗，那确确实实大部分的朋友不会过敏，但还是有一些小部分的朋友是容易过敏的。还有我们就是吊水打针，有的时候要先做皮试，就是以防一些药物过敏。 Interesting 说他们家小朋友那个菠萝过敏嘛，是说吃完菠萝之后嘴巴就会红肿。哦，那这个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说到嘴巴红肿，我想到那个爱情公寓里面的那个张伟，是不是他吃那个小龙虾嘛过敏。那也是第一次，当时看那个剧的时候是第一次知道小龙虾原来能过敏成那样。有的时候对一个过敏源，如果你是严重过敏的话，可能会引起很重的过敏反应，不单单是在皮肤上，可能都会导致到这个

暂时的休克，然后或者说是昏迷。嗯，那个爱情公寓里那张伟的小龙虾过敏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有一些过敏源那确实也没有办法规避哈，这发现了的话反正就不要再碰它。我刚看到有朋友给我留言，但是看到这个正好向志源学的袁老师在给大家发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啊，一下这个我现在有点找不到各位的留言，我来看一看哈。没找到的朋友可以艾特我一下。我看刚小汤是你们有在聊一些过敏的情况对吧，小汤还在听节目吗？你可以艾特我一下。我现在在群聊当中有一点感觉有点找不到你们的这个聊天记录了。

山海说，我有一个朋友对开水过敏，一用开水泼他，他就叽哇乱叫，然后皮肤变红。你对他，他是你朋友吗？也很难不过敏吧。我估计这个方式对他之后，他对你估计是也有点过敏吧。哦哦，好的，刚刚小汤艾特我了，我来看一下哈。他说那个他们家娃毛桃的毛过敏，哎，桃子的毛毛它好像就跟那个山药的那个毛毛一样，会有朋友过敏的，就是最轻微的，是不是就是痒？然后他说他们家娃是会香肠嘴，我就吃了以后，如果吃了带这个毛桃毛的这个桃子就香肠嘴，但如果说削掉了这个皮，他再吃这个桃子就没事儿。这个还蛮神奇的，就单纯对那个毛毛过敏，那有可能是毛毛上附着的一些什么灰尘啥的，是不是？那反正找到了可以规避，而且他也没有影响他吃桃子，我觉得蛮好的。小猫子还想看看香肠嘴，人家虽然是个小朋友，但人家也是要面子的，好不好？我的在上了你的风景。雷打不动说小时候剥蚕豆壳上的毛会过敏，哎，这个跟那个毛桃的毛感觉是不是一种情况哈？就是这种细绒毛水果蔬菜上的容易过敏哈。然后刚刚看到是谁，大瓶子吧，我记得我有看到这一条哈，他说他有一个同事是那个葡萄过敏。葡萄过敏是跟那个菠萝和桃子过敏是一样的嘛，但是葡萄过敏我觉得他就是应该吃这个葡萄里面含的一些物质了，因为葡萄的那个皮感觉还蛮干净的，如果好好洗一洗的话，所以可能就是这个葡萄里面的什么某种物质会引起过敏。哎，那我想问一下各位，这个什么各种水果过敏的，如果吃水果制品可以吗？就比如说吃葡萄过敏的，我们吃葡萄制品有什么？葡萄汁，那我估计也过敏。它过敏是什么情况呢？也是说会嘴巴肿吗？因为刚刚看到两位小朋友对水果过敏的话，好像都是嘴巴比较会第一起反应哈。大家继续来留言啊，花开半夏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小众过敏源，给他科普一下。哎，有没有朋友对那个就是食物刚说到了啊，然后呢这个空气啊什么的也说到了，还有一些什么过敏的一些小众的过敏源，大家可以来继续的说说看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来跟大家要送出我们的金甲烯的漂流名额，免费的名额一位了。哎，我们这个活动开展以来，很多的朋友都获得了我们的金甲烯的免费漂流名额。同时呢，跟随着这位朋友一起去到金甲烯的，可以享受我们的团购的福利优惠价格，所以还是相当划算的啊。那么接下来想要获得今天的免费名额的朋友，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我们听前奏猜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70、80、90后，或者说70、80后觉得对这首歌应该很熟悉吧。来听听看，谁第一位能够答对这首歌是什么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
1: 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用来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幻想浪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晚高峰。我天哪，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巫启贤的《太傻》，他引起了一个误会。刚才我们的823在群聊当中给我回复《太傻》，猜得非常精准，对不对？但是呢，他在回复《太傻》之前呢，前面大家在聊天，就是没有在互动今晚的话题啊，也没有互动这个刚刚的猜歌环节啊，就是在聊天。他来了一句“太傻”，然后有一位朋友就气不过，给他回：“就你聪明。”然后他说：“在和我互动猜歌名，我作证，我作证。”真是的，都怪这个巫启贤的太傻。哎呀妈呀，还是蛮可爱的啊。对对对，这是刚是巫启贤的《太傻》，很多的朋友对这首歌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呢，今天晚上猜对的朋友恭喜了，如果没猜对的话没关系，各位呢可以每天晚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都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哎呀，下一次挑歌的话，这歌名我要看一下。好，回到今天晚上的话题互动啊，是来自于花盖半夏问各位啊，但能不能给他科普一下小众的过敏源有哪些？雷打不动说小时候包蚕豆那个蚕豆过敏嘛，不过吃蚕豆不过敏。哎，那好多朋友都是的，可能对这个表皮过敏哈。七号说食用蚕豆或接触蚕豆花粉后皮肤过敏。

哎，56群两位朋友对蚕豆过敏啊？好的好的。然后刚刚看到那个小汤哈，他说我们家另一个娃说他们家有一个娃是对那个毛桃上的毛过敏，他说另一个娃说对爸爸过敏，那个一个月见一次的爸爸一回家他就浑身不舒服。啊、这种过敏，这是心理上的过敏。哎，过敏还分心理上的过敏跟物理上的过敏哦，是吧？阳光优雅的漫步。悟空是猴子，他说我头孢、芥蓝和这个皮拉过敏，头孢药物过敏，芥蓝哦不能吃芥蓝是吧？哎，你吃芥蓝之后也是这个嘴肿吗？还是痒？皮拉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我是小魔森发来今天晚上吃的漂亮饭，我看吃什么呢？又馋了，这应该是炖鱼头炖豆腐吧？还有一个 看不出来，但是能看出来很好吃。记忆敏敏大众他说他枸杞过敏，哎呦喂，各位都是怎么发现的？就正好吃到这个食材又发现不舒服是吧？

0: 然后看到豆豆啊，他说过敏源其实很多，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人对食物过敏，有的人对那个海鲜过敏。哎，对，海鲜过敏的今晚没说，还没有朋友说到啊。他说但有一些过敏很严重的，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是的是的。然后他说特别是吃的东西易过敏的那种，一定要去做过敏源筛查，特别是容易过敏的，对干果果仁类过敏的，那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包括果仁的饮料、面包、饼干都不能触发吃的。嗯，对，有的人对麸质过敏，那就是所有含麸质的这品类他都不能吃。像小麦啊，大部分的这个一些面食当中都会含有麸质啊。快乐至上说，我的皮肤对染发剂过敏，这个就是带一些化学原料的过敏了。嗯，有一些朋友也是的，会对这个染发剂或者是一些护肤品过敏。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会对什么过敏？小众过敏源，也许是你听说过的，不一定是你过敏啊。080，哎，下班路上了，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听听看。
1: 许蜜是个老几？
0: 哎，
1: 我去刚刚家，他吃的还没有过那个停止线，就开始变
0: 道。哦，就是反正也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哈，容易对后车产生这个，容易让后车误判。悟空是猴子说皮拉也是一种蔬菜，过敏全身起疹子就很难受。哎，但是皮拉它有别称吗？嗯，是什么哪一种蔬菜呢？可以来说说哈。那么这个时间等待大家的留言的同时，跟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老朋友新拿典当，也是专业的典当机构，同时呢深耕黄金回收质押置换多年，免费称重，专业鉴定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信达珠宝小程序呢也是上线了，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啊，百万款式任你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法式，7天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让各位无忧旧金换新金。如果想要咨询的话，拨打1315503211直接进行咨询，我们的客服热线可是24小时都在线的哦。

0: 亮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6: 哎，我来，环滁皆山野，其西南珠峰，林壑游。

0: 美望之蔚然而生锈者，琅琊也。
1: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2: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剪子，香蕉汤薄荷汤。
1: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2: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1: 有事没事听听1054。
2: 每晚五点，杭南昭爽带你走进有除皱味道的
1: 一路畅通晚

0: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有滁州味道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何为有滁州味道呢？就是说我们滁州的路况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告知各位，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车友都在路上行驶着。比如说小猫子说了啊，明光桥进城方向有人在快车道逆行，注意是人不是车。天哪，感觉这个危险因素已经集齐了啊，各位注意一下，开车的朋友，明光桥进城方向可能在这个马路上有行人在行走啊，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好，刚080也给我们发来了路况信息。
1: 江子路由洞王市左拐上明光桥，两个灯。
0: 哦，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啊，有一些缓行。然后刚看到胡咩咩，他说服了，这下真被堵在路中间了，绿灯我都过线了，结果前头车堵着死活过不去。然后后面他发现是两辆车碰擦了，堵在中间。看一下这是什么位置，上清流桥进城上桥口是这个位置吗？有两车碰擦是不是？那么清流桥进城的上桥那块可能会有一点拥堵啊，各位。哎，凯旋车友也发来一个抛锚的车辆，今天晚上好像已经第二辆这车的抛锚的问题了，这也是在一个路口，但是不是刚刚那辆车，因为刚刚那辆车是一辆黑色的轿车，这是一辆白色的 SUV， 这个路口是在哪个位置呢？凯旋车友可以如果看到的话，听到的话可以来跟我说一下具体是在哪条路上哈。一束槐花香分享说，带你们看我的宝葫芦。哇哦，这个是种的葫芦啊，这好好看哦，很可爱哈，而且很标准的那个葫芦形状。
2: 彩绘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
0: 哎呦，感谢小汤，小汤说那个撇拉就是那个芥蓝是吧？好的好的，懂了。然后看到 Lucky 给我们发来了两段语音，关注一下。哎，稍等稍等稍等稍等，马上我们来重新放一下啊，这个背景音有点大，来听听看Lucky 的语音。
3: 路况路况，临西北路右转庆柳路，右转庆柳桥，然后正好右转的那个路口那块，两侧应该发生事故，占据了最左边两股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0: 好的，收到收到。然后还有
3: 爽妹儿今天一个人主持，辛苦辛苦了。
0: 不辛苦，跟你们在这儿相互陪伴，你们第一时间的把路况告知我，我就可以告知所有正在开车的朋友，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够选择更好的通行线路，感觉还是很开心的，很有成就感的。当然了，也很喜欢跟大家在晚上的时候互动话题。正好 Lucky 刚刚开车在路上嘛，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些小众的过敏源可以科普一下。哎，对，还要跟大家来说到一个好消息啊，很多的朋友都问到，像说我们的这个广播电视台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朋友的一些培训啊，2026的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了。这个我觉得比培训更有意义啊，这个小记者团是什么呢？滁州市的广播电视台的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去指导，直接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当中去锻炼胆量，而且呢在活动当中更好的去提升我们的表达能力，会有更多的一些体验。如果说您也是想让孩子更加自信的表达的话呢，可以直接的来咨询我们，电话呢是153-5714-1343，153-5714-1343，各位也可以直接的添加微信，微信通哈。

哎，刚刚既然说到小朋友，这个小朋友的暑假也已经迎来了啊，并且呢，这个不管高考生还是中考生还是小学生，总之呢，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在我们的假期当中肯定是少不了出游的。很多的家长呢会带孩子远途出行，但是呢，远途出行不可能有太多次嘛，所以说呢，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呢就想要在周边的城市，家长也想带他们去周边的城市逛一逛。那么给大家推荐南京海底世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一次呢在我们的暑期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重磅活动，叫做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也是我们茶派冠名的。整个暑期是欢乐持续上线啊，景区呢每天都是有晚场，也有白天场，每天都是这样超长的游玩时间。各位呢可以带着孩子啊，或者是带着好朋友去解锁清凉夏日有趣的一些海洋奇遇，并且呢这一次暑假南京海底世界是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的，有全新升级的沉浸式的 NPC 互动，在四大核心景区我们都能偶遇到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有这个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有灵动的水母精灵，等等等等，等待着你们去发现啊！去发现了，记得要合影打卡，并且呢，还可以参与到互动的小游戏，掷骰子啊，海洋知识问答啊，趣味模仿挑战啊，去获得活动银票。如果您获得了，还可以去兑换一些定制的海洋徽章、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等等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福利奖品。那么当然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有茶派全程冠名陪伴的。各位如果说想要去感受这个沉浸式的海洋体验，并且在我们南京海底世界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的剧情舞台剧轮番上演，各位呢去到南京海底世界在暑期可以遇到非常多的精彩的活动，关注到我们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可以直接的关注更多的福利，同时呢也可以直接的咨询客服去询问你们想要问到的一些细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首歌来帮大家预热一下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感受，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粉红海洋馆，我们来听听看。

欢迎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的尾声了。浅色月初说，所有的缺席都会有以另一种方式陪伴，南哥去带队了吗？月姐回答了，说年假，对的，没错。然后浅色月初也说，这个季节适合外出旅游。对，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带着小朋友出游的家长们，所以呢，下午的3点钟的跟着节气游滁州，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很多的好玩的地方，周边的一些风景啊，一些地点啊，一些景点啊，美食啊，都会给大家推荐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到这儿跟大家，我也算是了解了很多小众的过敏源啊，也是希望呢各位呢都可以增强体质，远离过敏。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点外面没有下雨，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关注天气预报，从明天啊，今天晚上夜里开始到明天后天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降雨的过程啊，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携带好雨具啊。那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在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时光流逝，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了21世纪1/4左右的时间。现在的科技飞速发展 ，AI、大数据、5G， 这些如今触手可及的未来，曾经也是千禧年那扇门外遥不可及的梦想。回望千禧年，像是一扇开启了新世纪的门扉，门外是科技出现锋芒毕露的闪光，是人们对于未来的无尽想象。那个年代，网吧的蓝光晕染少年的脸，街头的录像厅放映着盗版碟片里的世界，人们刚刚学会用短信表达心意，聊天空

0: 的滴滴声第一次让距离变得模糊。那一年的我们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流行的非主流发型，闪亮亮的手机挂饰，甚至连 CD 机里的歌声都带着未来的律动，每一个夜晚都像是新世纪的庆典，每一首旋律都是年轻灵魂的狂欢。2000年的时候，有很多至今都还很经典的流行音乐，比如说点燃了青春狂欢的快乐崇拜，诉说着成长于复杂现实的大人的世界，旋律轻快回荡在网吧和冰场的叮咚，承载着少年对未来梦想的 New Boy。 这些音乐都让我们无比怀念，可是我们现在回过神来发现，这是一场关于过去的梦境。我们很多人关于音乐的概念好像永远被困在了千禧年的时光当中。今天的节目，贤成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000年那些经典的流行音乐。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潘玮柏演唱的《快乐崇拜》，此曲发行于2004年9月3号，收录于潘玮柏的专辑《乌哈》和张韶涵的专辑《欧若拉》当中。这首歌的内容非常的有趣且生动，既算得上是言之有物，又能让人感受到快乐的魅力。1, 2, 3,

0: 的蛋。
1: 将来这首 K 歌之王是由林夕作词，陈慧阳作曲，陈奕迅演唱的歌曲，粤语版本收录在2001年10月1日发行的专辑《大的火热》当中啊。同时，这首歌也获得了2001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徐怀钰的《叮咚》。这首歌呢，以叮咚的声音开头，旋律轻快，歌曲中充满对爱的期待与挣扎，同时呢，也是一首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一起来听一听。

加拿这首歌《勇气》也是于2000年8月发行的一张专辑啊，是由光良作曲、瑞叶填词、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传达了勇敢去爱的信息，鼓励人们在面对爱情时要有勇气去面对流言蜚语，不在乎他人的眼光。这首歌流行程度之广，以至于在中文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一个梗了。你的勇气是谁给的？梁静茹吗？

说到千禧年的音乐，咱们不能不提到周杰伦在千禧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呢。这首《可爱女人》是由周杰伦演唱，徐若瑄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的一首歌。 2000年11月7号发行，收录于他的第一张专辑《Cheer》当中，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收录于他在2001年1月发行的专辑《红蔷薇》当中，也是萧亚轩的早期音乐代表作。这首歌不同于萧亚轩专辑里面的小情歌风格，带有 R&B、抒情摇滚以及动感舞曲，在当年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血路。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平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介绍的这首千禧年歌曲是来自于谢霆锋演唱的《因为爱所以爱》，收录于2000年发行的个人专辑《了解》当中。整首歌曲就表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感情态度，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在爱面前不用想太多。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从网络音乐软件诞生之后呢，我们收听音乐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设备，而这些软件上的可视化数据也为各种榜单带来了一些便利，可以直观地看出人们究竟喜欢哪些音乐。今天先生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音乐软件上那些收藏排名靠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你收藏夹里的那首歌呢？首先，收藏排名第十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号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这首歌曲一起甜美浪漫的曲风和轻快的旋律，营造了一种温暖而甜蜜的气氛。歌词中描绘了遇上爱情的悸动，以及营造浪漫约会的情景。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方文山和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回顾以前那种对初恋小

在音乐收藏榜单上的第九名同样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七里香》呢，收录在周杰伦2004年8月3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七里香》当中。这首歌以其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和夏天凉爽感觉而受到了广泛喜爱。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方文山从席慕容那里获得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曲与收藏榜单上的其他歌曲而言呢，可以算是一首新歌了，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这首歌是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于2021年11月8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这首歌呢，被誉为00后的战歌，表达了对普通人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面临困境和挑战的人。

0: 间的清凉秘境。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曲颖的佳作，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曲颖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

0: 歌曲来自孟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5: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这首歌曲是马雪阳为这张礼盒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这首歌曲编成小舞曲的风格，于是便完成了这首棉花糖的制作。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收录在林志炫1999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新歌精选集《单身情歌》中。2000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00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获得年度最佳单曲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章鱼的《雨一直下》，也是由章鱼和其妻子十一郎搭档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后的体验写进歌词里，歌词中有许多场景都是章鱼与十一郎所经历过的往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中国神话故事，吕洞宾得剑。吕洞宾年轻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他无依无靠，住在青龙山下，日夜攻读诗文，以期求取功名。有一天傍晚，他正在小河边散步，忽然从树林里传来悲凄的哭声。他感到很奇怪，这深山荒岭的，是谁在此哭泣呢？于是他循声找去，看见一个穿着绿衣服的青年女子正在掩面哭泣，就问道：小姐，你如此伤心，不知是为什么？那女子低声说道：公子，小女子名叫香玉，家在钱塘，因为爹爹贪财，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老的大官为妾，我不愿服从，所以逃到这里，可我举目无亲，又能往哪里去呢？说完又哭了起来。吕洞宾听了，倒也同情她，便说道：我本应请小姐到我家里暂时住下，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孤男寡女单独相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儿有几两银子我都给你，你还是走出深山找一个妥当的住处吧。不料香玉听后哭得更伤心了。吕洞宾一想，对呀，这里离村镇较远，山路崎岖，还时有猛兽出没，万一半路

上有个好歹，这年轻女子怎么应付得了呢？他又想了想说道，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小姐到我家里住一晚，然后再想办法吧。香玉这才停止哭泣，连连道谢。吕洞宾把她领到家中，给她做了一顿饭，然后让她在床上睡下了，他自己则抱了捆茅草往地上一铺，睡在屋子外面。开始他感到很冷，不久便觉得身子暖和起来，于是沉沉地睡去。天亮后，吕洞宾睁开眼一看，见自己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锅灶冒着一股股热气，早饭已经做好，那女子正坐在门口穿针引线补着她的衣服。香玉见吕洞宾醒了，连忙给他端水送饭，殷勤地服侍他。吕洞宾本来想一早叫他离开，现在却不知怎的竟说不出那句话了。香玉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熟练地替吕洞宾整理屋子，清洗衣物。恰巧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香玉也就顺理成章地住下不走了。雨一直下了半个多月，两人也互相熟悉了，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选了个好日子就结婚了，婚后两人相处得更为和睦，感情特别好。半年过去了，一天吕洞宾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座古庙，有个老和尚拦住他说，施主，你脸上怎么有股妖气呀？吕洞宾大吃一惊，回答道，别瞎说，我哪里来的妖气。老和尚掐指一算，惊叫道，你家娘子她不是人，而是一条修炼千年的蛇精，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她吃掉的。吕洞宾哪里肯相信，转身就走。老和尚追上来说，你若不信，可以用我的办法试试，明早五更她还在睡觉的时候，肯定会有一颗红色的珠子从她口中出来，你把她抢过来吞进肚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吕洞宾将信将疑地回到家里，香玉仍然像以往一样给他端水送饭，对他十分亲热。晚上香玉早已睡去，他却怎么也睡不着，暗暗观察着动静。五更时果然看见香玉口张开吐出一颗红珠，吕洞宾把红珠一把抢过来吞进了肚里。香玉全身一颤，猛地惊醒过来，发现红珠不见了踪影，吕洞宾却全身红光，呆愣愣地坐在那里。他明白了，泪汪汪地哭着说道，我与你前世无怨，今世有缘，你为何害我？吕洞宾不敢隐瞒，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因。香玉长叹一声，我虽然是蛇精，但没有害你之心呢，要不然我早把你吞掉了。吕洞宾一想自己做事太莽撞了，不觉有点懊悔，忙问，娘子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吗？有是有，香玉迟疑着缓缓说道，只有将你杀死，剖腹开膛，挖出红珠，才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啊！吕洞宾吓得大叫一声，往后摔去。香玉急忙上前扶住他，劝慰道，你不必惊慌，我与你已是夫妻，绝不会伤害你。千怪万怪，怪我没有对你说明白，才让你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说完，香玉泪如雨下。吕洞宾见他如此贤惠，想起往日夫妻恩情，顿时特别后悔，抱住香玉大哭起来。这时鸡叫了，天色微微发亮，香玉面如死灰，在吕洞宾怀里痛苦地挣扎着。吕洞宾紧紧地搂着他，一声声地哭叫着。香玉仰着脸吃力地说，别哭，将我葬在这儿，49天后你把坟掘开，我们夫妻还可团聚。话未说完，太阳升起来了，他就咽气了。吕洞宾赶忙为香玉造了一座坟，他日日夜夜守护在坟前，对妻子忏悔自己的过失，诉说相思之情，希望香玉按时复生。就这样，吕洞宾哭啊等啊，但由于思念过度，他竟然将48天算成了49天，就匆匆地把坟掘开了。啊，坟墓里躺着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妻子，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青色宝剑。

邓斌大惊失色，掐着手指仔细一算，知道日子搞错了，心爱的妻子再也不能复生了。他心如刀绞，紧紧抱着宝剑，泪如泉涌。说也奇怪，那宝剑一贴近吕洞宾的身子，竟然变得如绸缎般柔软，缠着他不放。一离开他的身子，宝剑就变得极其坚韧，锋利无比。吕洞宾发誓不再娶妻，他把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离身。后来吕洞宾修炼成仙人，那宝剑就帮他斩妖除魔，时时保护他的安全。再后来，人们都叫这剑为蛇剑。

吕洞宾成仙后云游四海，扶危济困。有一天，吕洞宾游览完岳阳楼，来到洞庭湖畔的一家小酒店中。他听附近的人说，这家小酒店的主人心事，为人宽厚，乐善好施，童叟无欺。虽然来他店里的顾客也不算少，但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每天的收入仅够糊口。吕洞宾想看看店主的为人是否如传言的那样，于是信步进了酒店，捡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呼唤店主新氏为他上酒上菜。店主新氏见吕洞宾身着黄色长衫，腰系黑色丝带，头戴一顶华阳巾，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毕恭毕敬地伺候他。可是吕洞宾酒足饭饱之后，却分文不付，大摇大摆地离店而去。店主新氏竟也没有向他讨要酒饭钱。第二天中午，吕洞宾又到新氏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仍然是一文钱也不付，抹抹嘴巴就走。就这样，他一连在这家小酒店中吃喝了半年之久，而店主新氏一直没有开口向他要账。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新氏的酒店，酒足饭饱之后，他把店主新氏叫过来，对他说，我欠你的账太多了，现在请你给我拿几个新鲜的橘子来。店主新氏听了莫名其妙，心想，欠的账和橘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着给吕洞宾拿来了几个刚刚摘下的鲜橘子。见吕洞宾接过橘子，剥下几片橘皮，走到酒店正面的白墙前面，登上旁边的椅子，在雪白的墙上画了一只黄鹤。这鹤和真鹤一般大小，画得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展开翅膀飞起来了。吕洞宾对店主新氏说，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招呼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起舞来。我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以来你对我的款待吧。吕洞宾说完扬长而去。后来客人们来这里饮酒，新氏只要招呼那黄鹤一声，他就真的应声从墙上飞下来，和着歌声在客人面前跳出优美的舞蹈，为客人们助兴。跳完后，他还会自动地飞回墙上。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非常奇异，便想亲眼看一看，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饮酒，借此一睹黄鹤起舞的风采。店主新氏的生意越来越好，没几年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富翁。有一天，吕洞宾又来了，店主新氏一见是自己的恩人来了，立即摆上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他。席间，吕洞宾问店主新氏，近来生意如何？客人来得多吗？店主新氏非常高兴地说，托您的福，自从您给我画了那鹤之后，我这里每天顾客盈门，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裕了。吕洞宾听罢，便从怀中取出玉笛，吹了一曲，那黄鹤便从墙上飞了下来。吕洞宾跨上鹤背，黄鹤展开翅膀，腾空而去。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拇指娃娃。

山边有一户庄户人家，没有孩子，所以总是很冷清，缺少生气。妻子常常一边感叹一边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小孩多好啊，哪怕他只有豌豆那么大呢，我们也照样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其实有些希望，只要真心地发自心底，倒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实现。一个冬天的日子里，一个小男孩在他们的小屋子里降生了，他就跟大拇指一样小，别看他能吃能喝，可是怎么都不会长高，连头发丝那样一点高度也没有长过。他穿的上衣是用一张老鼠皮缝的，不过他就能在家里跑来跑去，眼睛闪闪的亮，动作非常的清洁灵活。他还聪明，做起事情来没有不出色的，大家都爱叫他拇指娃娃。有一天，他的父亲到森林里砍柴去了，中午时分，拇指娃娃对妈妈说，套好马吧，我赶车去接爸爸。他妈妈大吃一惊，拍手说，我的儿啊，你那么小，怕是连缰绳也拿不起的。但是拇指娃娃有他的办法，他求他的妈妈把他放在马的耳朵里。他刚把他放好，嘚儿驾，马就一溜烟地跑起来了。他稳稳地坐在那里，指挥着马，跟车夫赶马一样。

马儿嘚嘚嘚轻快地跑着，像风儿一样轻快。当马车正要转弯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向他走来，他们惊奇地瞪大着眼睛瞅着马车说，这马车没看见赶车人，却听见有人在吆喝着把马往前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好奇地跟在马车后面跑，车到开阔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小不点的男孩跳到他父亲的手心里说，爸爸，我把马车赶来了，我来接你回家。两个陌生人看见拇指娃娃惊奇得不得了，当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我们把那小人儿弄到大都会去展览，来看的人都得出钱，那样我们准能发一笔横财。另外一个说，那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他们说干就干，他们求这位温和的农人把儿子卖给他们。农夫果断地回答说，嗨，你们真想得出，就是把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卖啊。但是拇指娃娃顺着他的袖子盘到他的肩头，逗着父亲的耳朵悄悄地说，卖吧，你不会后悔的。农夫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听儿子的，儿子聪明着呢，说话错不了。一个陌生人把拇指娃娃装进他的背包里，背包里装满了金币，聪明的拇指娃娃把金币一个一个扔在地上，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回家一定会走这条路。背包空了，拇指娃娃说背包里太黑太闷气，要求把它放出来，坐在陌生人的帽檐上。他在帽檐上大摇大摆地走动着，像一个很有风度的绅士。过了一阵儿，拇指娃娃大叫起来，哎，把我拿下来吧，我的尿憋不住了。可陌生人说，就在上面解决吧，我不在乎，有时候鸟儿也会在我身上拉下一些脏东西嘞。哦，那不行，那是没有礼貌的行为，赶快把我拿下来。那人就拿下帽子，把小家伙放在路旁的地上，拇指娃娃在地上活泼地跳来跳去，跳着跳着，冷不丁他吱溜一下突然钻进一个老鼠洞。他在里面对两个陌生人说，哎，两位尊敬的先生，你们自个儿回家吧，不劳烦你们带上我了。陌生人气得七窍直冒烟，他们找来一根树枝往老鼠洞里捅，嘴里说，赶不出来你也捅死你。但是两个陌生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拇指娃娃早已爬到洞的另一头去了。不一会儿天黑了，两个陌生人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只得背着他们的空背包回家去了。拇指娃娃就在洞里睡了一夜，他醒来时，篱笆上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闹腾得欢了。他听见不远处有说话的声音，两个窃贼正在商量用什么办法去抢劫附近一个教堂的牧师。那牧师是个有名的富人，家里有许多金子和银子。拇指娃娃对他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把他的金子和银子偷到手。一个窃贼很惊慌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话。他们站着仔细听，拇指娃娃接着说，你们带我一起去，我可以帮助你们。你在哪里？你们只管在地上找，注意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便知道了。窃贼终于找到了他，把他抱了起来。你这么小不点儿，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拇指娃娃回答说，我小有小的用处呀，我可以从牧师的窗格子间爬进去，把你们想要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出来。就这么办。夜色降临了，一个窃贼把它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就达到牧师的住宅。他们把它从窗格子间推进去，他一进去就大声叫喊，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窃贼轻声说，别叫，你这个傻瓜。但是拇指娃娃装作没有听见，仍旧大喊大叫，你们说什么？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拇指娃娃的喊叫声把女仆给惊醒了，她披起衣服下床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窃贼跑掉了。他们跑出一段路，

0: 鼓起勇气转身回头想，说不定小人是跟我们开玩笑呢。于是又悄悄对他说，喂，现在你把东西递给我们吧。好，我这就递给你们，你们把手伸进来吧。拇指娃娃又故意大声说。正在侧耳倾听的女仆立刻急急忙忙冲出来，两个窃贼连忙逃走了。他们像被成群猎狗追逐的野物似的，吓得屁滚尿流。女仆看不清楚，去点了一盏灯。等她回来，拇指娃娃已经逃到仓谷里躲起来，女仆没有看见。女仆把仓谷看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到床上去睡觉了。她以为刚才是做了个梦呢。拇指娃娃爬到稻草里，找了个很舒适的地方，呼呼睡了大天亮。世界上的灾难说来就来，瞧，女仆这时起来，来喂牲口了。她到仓谷去抱了一捆稻草，她所抱的稻草恰恰是拇指娃娃躺在里面的。她迷迷糊糊的，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被抱到牲口面前，一直到母牛把她连稻草哗啦哗啦卷进了嘴里，她才喊起来，天哪，这里怎么这样黑呀？他寻思，不是天亮了吗？准是这个房间的阳光照不进来。瞧，我也没带灯来。可是干稻草接二连三地从外面进来，打在他头上，他没给闷死，倒是个奇迹。聪明的小家伙扯起嗓门就大叫，喂，够了够了，别再喂了。喂母牛的女仆只听见喊声，却不见人，越想越害怕，就自顾自叫起来，哦，我的天哪，我的母牛能说话了。他叫着跑去告诉了牧师，牧师回答说，你疯了。他亲自到牛栏里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刚跨进一只脚去，就听见拇指娃娃的叫声，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不要了。牧师慌了，以为有什么妖怪附到牛身上，他让屠夫来把这头着了魔的母牛宰了。屠夫把牛肚子扔在粪堆上，拇指娃娃还在肚子里呢。一头狼经过这里，他可喜欢牛肚子了，一下就想把这顿美餐一口吞进肚里。拇指娃娃就这样进了狼肚，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狼大哥，他喊道，你怎么不到我家去呢？我妈妈的食品储藏室里好吃的东西可多了，饼子、猪油、香肠，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狼可不用他多劝，马上开步走。拇指娃娃指点着狼该怎么往家走。狼从窗口溜进储藏室，他吃呀吃呀，狼是有名的贪馋动物，他吃得肚皮鼓鼓的，准备离开了，可是他的肚子胀得太大了，他出不了窗户。这时拇指娃娃大叫爸爸，狼说，你安静点呀，不要把人们给吵醒了。拇指娃娃拼命地叫着，爸爸爸爸，狼把我吞进他的肚里了。拇指娃娃的父亲听见了，立刻冲进了储藏室，举起了斧头，嗨，一斧子下去，狼就被砍死了。他剖开狼肚，把儿子从肚子里面救了出来。啊，我的宝贝儿子，你出去这么些日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
1: 啊，爸爸，我到过老鼠洞里、母牛肚子里、狼肚子里，现在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
0: 从此以后，拇指娃娃就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里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建飞船，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秦，时间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开国君主嬴政，都城咸阳，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咸阳。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2位帝王，历时14年。秦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举措：三公九卿制。三公，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监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警卫事务；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廷尉，掌管司法诉讼；典客，掌管外交事宜；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官府手工业；智利内史，掌管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

边走边叫卖果酱。小裁缝把满头卷发的脑袋探出窗外，高声叫道：上这儿来，让我看看你的果酱。那女人挎着沉甸甸的篮子上了楼，在小裁缝面前打开她的果酱罐子。小裁缝看了一阵儿，又闻了闻，觉得这果酱不错，就买了一点儿。接着他从食品柜里取出面包，切下一片抹上果酱。这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果酱不会难吃，不过我得先赶快把这件背心缝完。于是他把抹了果酱的面包搁在一边，加紧缝起背心来。这时果酱招来了一大群苍蝇，小裁缝生气极了，他抄起一块布，啪的一下向苍蝇们抽过去，就这一抽打死了七只苍蝇。小裁缝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我的本领。说着他很快用衣服布料剪下了一条带子，还缝上边绣上几个大字：一下打死七个。当他把这条带子围在自己腰间时，他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决心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儿。于是小裁缝准备出发了，他发现还有一块奶酪可以带上，就把奶酪揣在口袋里。他又在门前看见一只小鸟被藤萝缠住了，就把鸟儿捉了放进口袋里，和奶酪放在一起。小裁缝个儿小，走起路来特别清洁，所以很快就来到一个山顶，那里坐着一个看起来十分强壮的巨人。小裁缝走上前去说：喂，朋友，你坐在这儿是在眺望远方的广大世界吗？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可巨人看他个儿这么小，以为他没有什么力气，所以很轻视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喂，你看看这儿。小裁缝说着解开上衣的扣子，让巨人看他的腰带，念念上面的字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巨人边看边念道：一下打死七个。他以为小裁缝一下打死的是七个人，就觉得要对眼前这个小个子另眼相看。不过巨人决定考验一下小裁缝，于是他抓起一块石头，一使劲儿，石头就在他手心里嘎嘣一声碎了。你要真有劲儿，那就照我的样子做做看。这有什么难的？你看我的。说着，小裁缝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奶酪，抓在手里猛地一挤，汁液就滴滴答答流了下来。巨人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个小矮子居然能从石头里挤出水来。他觉得自己输了，便又拿起一块石头，呼的一下往空中扔去。嚯，这么高，几乎都快看不见了。喂，你来。巨人说：照我的样子做做看，你这个矮冬瓜。当然，你扔得不错。小裁缝说：不过你扔上去的还是会掉下来，落在地上。让你瞧瞧我的，扔下去就掉不下来了。说完，他从口袋里取出那只小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空中一抛，鸟儿得到了自由，展开翅膀飞走了。怎么样，我这一手如何，伙计？这一回巨人彻底心服了，于是说：好样的，别看你个儿小却很勇敢，那就到我的山洞里过夜吧。小裁缝正要找地方住宿呢，便跟着巨人去了。他们来到山洞时，别的巨人正坐在篝火边，各拿着一整只烤山羊吃，仿佛在吃一个小面包似的。巨人把小裁缝带到一张大床前，让他休息。床那么大，小裁缝个头那么小，他觉得睡着很不舒服，就没有睡在床上，而是在一个角落里找地方躺了下来。到了半夜，巨人以为小裁缝睡熟了，就拿了一根长长的钉子一下扎进床里，他以为这下小东西肯定完蛋了。第二天早上，巨人们完全忘了小裁缝，自己进森林里去了。不料小裁缝生龙活虎般迎面向他们走来，巨人们大吃一惊，以为是小裁缝来报复他们，扭头就逃走了。小裁缝继续往前走，世界大着嘞，他来到一座王宫的庭院里，他太疲惫了，便躺在草地上，很快睡。

0: 着了。这大白天的，一个人仰天躺在草地上，王公侍从们都觉得很好奇，纷纷围过来看。他们看清了小裁缝腰带上写的一下打死七个，有人马上去报告国王。国王觉得这样勇敢的人非常有用，于是说等他醒来就留下他，给他一个职位。等小裁缝醒过来，侍从们马上对他说，国王很器重他，希望他为国王效力。国王委派小裁缝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到森林里去杀两个巨人。那两个巨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而王宫里没有一个人敢冒着危险同他们对抗。国王还许诺，如果小裁缝能杀死那两个大坏蛋，就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他做妻子，还愿意分半个王国给他。小裁缝跑进森林，两个穷凶极恶的巨人正躺在树下睡觉呢，鼾声只把头顶上的树叶纷纷震落下来。小裁缝很快捡了很多石头塞满自己的口袋，然后爬上了树。他骑在巨人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上，连连用石头砸在其中一个巨人的胸口上。被石头砸中的巨人醒了过来，他推推身边的同伴说，你干嘛用石头砸我？
1: 你在做梦。
0: 另一个巨人说，我没有用石头砸你。两个巨人又躺下睡着了。于是小裁缝又向另一个巨人扔石头，怎么回事？第二个巨人叫道，你干嘛打我？
2: 我没有打你。
0: 第一个巨人说。两个巨人吵了一阵，没有吵出什么结果，这又躺下睡了。这一回小裁缝捡最大的一块石头向第一个巨人砸去，这太欺负人了。被大石头砸着的第一个巨人发疯似的跳起来，一拳向同伴头上打去。第二个巨人被惊醒了，于是两个巨人扭打起来，他们越打越凶，一个拔起一棵树，另一个也不甘示弱，马上也拔起一棵树来和他对打。两个巨人打得不可开交，直到双双送了命。小裁缝立刻跳下树来说，真走运，他们没有把我带在上面的这棵树。小裁缝回到王宫，要求国王履行承诺，然而国王却反悔了。他又说了一件让他多年来一直感到头疼的事儿：一只独角兽经常从森林里跑出来危害百姓的庄稼，可是谁也捉不住它。国王让小裁缝去森林里除掉独角兽，并说如果这次他还能成功，就一定履行当初的承诺。小裁缝信心十足地想，两个巨人我都不怕，还怕一只独角兽吗？于是他带上一条绳子和一把斧头，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森林走去。他刚走进森林，就看见独角兽朝他奔来，小裁缝立刻闪身躲到了一棵大树背后。独角兽向那棵大树冲来，但是由于用力过猛，它的脚插进了树干里，死活也拔不出来了。独角兽就这样被小裁缝轻松地逮住了。小裁缝用绳子套在独角兽的脖子上，然后用斧头把树干劈开，把它的脚拔出来，牵着它去见国王。这一回国王再也不好推脱了，他只好答应把女儿嫁给小裁缝，并且分了半个王国给他。于是小裁缝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国王。然而公主知道自己嫁的是一个裁缝，不愿意了。于是国王安慰自己的女儿说，明天夜里我让侍卫在外面等，等他睡着了就悄悄进去把他捆起来，放到船上，送到遥远的海外去，让他从此消失，像水化成蒸汽一样再也不见。小裁缝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点儿也不慌张。晚上他假装像往常一样睡着了，并且开始说梦话。当他说道，我做好这件背心儿，再来缝条裤子时，侍卫们正准备上去捆他，但是他又继续说道，我一下打死七个，杀死两个巨人，捉到一只独角兽，难道还会怕几个侍卫吗？侍卫们一听，个个吓得脸色都发白了。面对这样一个勇敢的裁缝，谁还敢再去碰一下呢？他们都转身逃命去了。就这样， 小裁缝继续当他的国王，当了一辈子。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操心的猴子画家第一集，贺太太肖像的风波。猴子画家画了几十幅很精彩的油画，都是大森林里的奇特景色，有千年古树，有嶙峋怪石，有蜿蜒的山径，还有潺潺小溪。古树的叶子青翠欲滴，怪石上的绿苔似乎伸手可及，山径通幽，能诱发你遐想。小溪呢，你站在油画前，似乎听见了哗啦哗啦的水声。大森林美术馆为这些油画举办了一个画展，这么一来，猴子画家出了名。人出了名很麻烦，猴子也一样。大森林里的居民碰上这位猴子，就让他签名，他老得随身携带一支笔。除此之外，什么座谈会呀、报告会呀，一个接一个，当然还有来访。有一天，大森林外一位白鹤太太也慕名而来。签完了名，猴子画家以为那位太太该走了，谁知他拉出个姿势，站立不动，笑着说：
8: 我想请画家先生给我画个全身像，我想先生不至于拒绝吧。
7: 猴子画家十分为难，他只画大自然，森林里的居民除了他自己的夫人孩子，谁也不能入画。不是他不会画人物，实在是那些家伙太丑，模样丑，服饰也丑。大森林的居民都知道画家这毛病，没有谁敢求他给画肖像，太缺乏自知之明。猴子画家瞟了贺太太一眼，在心里念叨：瞧那两条长腿，恶心死了，再说又那么细，碰上粗一点的树枝准得撞断。还有，人拒绝一位女士要比拒绝一位男士难得多。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一起来听江美琪小美的音乐作品。江美琪有着一把好嗓音，天生的好歌喉，有口皆碑。她的情歌总是能够唱到人的心坎里。2001年，她发行了专辑《想起》，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是电视剧《18岁的约定》插曲，描述了对远方爱人的思念之情。歌词表达了对主人公所在环境的感受，旋律优美，句句入心，凝聚了广大歌迷的心意与期待，成为了江美琪的抒情代表作，也成为了许多异地恋人的共鸣之曲。她也通过这首歌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使得她成为了寂寞的代言人。

在2001年的专辑《想起》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是由张宇和十一郎这一对词曲夫妻档特别为他写的歌，叙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李宇环柔美恬淡的编曲，特别加上江美琪不忧不怨淡淡的唱腔，更加凸显了爱情里面对生离死别的宿命的无奈。江美琪的歌声很有画面感，有极具戏剧性，所以她的歌声总是能够成为戏剧主题曲的抢手货。

2002年，江美琪发行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她演唱了一首歌，叫做《芥末不辣》。歌词描述了一个女孩坦率面对爱情、勇敢追求的心态。歌曲中表达了即使面对爱情的困难和挑战，也要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怕受伤，勇敢前行。今天

0: 2003年江美琪发行专辑《美乐蒂 Melody》，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拥抱》，曲风温柔而富有感染力，表达了爱与被爱的渴望，以及在纷乱世界中寻找真挚情感的愿景。江美琪用她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能够让人有一种深深的共鸣感。
1: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第二眼美女小美江美琪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乐蒂 Melody》当中，她诠释了十首1995年到2002年华人创作的好歌。取名为《美乐蒂》，是希望能够提醒现在的歌迷们多多支持本地的流行音乐。而接下来他翻唱的这首歌叫做《静止》，是花儿乐队的歌曲，是一首轻快的摇滚作品，也是江美琪录完音之后最喜欢的一首歌。

2005年，江美琪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有一首比较有名的歌叫做《那年的情书》。通过“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等句子，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追忆。这首歌是许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爱情的美好记忆。

由洪瑞烨填词，林俊杰作曲，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路人》。林俊杰的作曲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情感层次，而填词则细腻地描绘了歌曲当中的情感变化。《路人》作为一首流行歌曲，展现了江美琪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也让歌迷在聆听中感受到了歌曲所传达的深刻情感。

2008年江美琪发行了种子音乐合集梦想的翅膀，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我们都是一朵花。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鼓励大家在人生的低潮期不要灰心，拥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好运就会再次降临。这首歌也是江美琪继柔情似水的爱哭鬼之后的另一个得意之作。在江美琪温暖舒服的声线引导之下，闭上眼睛聆听，仿佛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正在慢慢地蔓延在歌迷的耳中和心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小美江美琪。2012年，江美琪发行专辑《房间》，收录了一首冬季限量 EP 的同名主打歌《爱情的重量》。这首歌描写了恋人在爱情中的甜蜜与疯狂，表达了想成为对方安定力量和美丽牵绊的愿望。江美琪在创作这首歌时，想象深陷恋爱中的人一定是甜蜜的，因此在编曲时要求制作人把歌曲做得轻快一点，曲风呢也是偏轻摇滚。这首歌展现了江美琪在爱情当中的深刻感悟和创作才华。

2018年，江美琪为电视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演唱了片头曲《三明治女孩》，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旋律描

2022年，江美琪为《匆匆的青春》这部电视剧演唱了片尾曲《痛痒》，描述的是相爱简单但相处难的现实情感问题。江美琪以其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悲欢离合和情感哲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更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哲理的诗篇。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痛痒》来自江美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We Are Chipmunk》。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一个组合，叫做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对，名字就是这么长。这是一个乐队啊，主唱的乐队呢，成立于1998年，最初呢只有两个人，后续呢又加入了其他的成员。乐队呢成立于1998年，最初呢只有两个人，后续呢又加入了其他的成员。他们的音乐风格呢非常的简单质朴，而且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们的音乐是属于生活的，带给人一种温暖和喜悦的情愫。听着他们的歌，仿佛就回到了过去的老农春播秋收的日子，非常的纯粹。这种音乐风格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紧密相关。小娟的歌声被形容为山谷里的清泉。他们有一首歌叫做《山谷里的居民》，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一个宣传片，描述了土地流失、河流干枯和动物灭绝的情景，这让乐队成员感到痛心，希望他们的家园能够越来越好，所有生灵都能够和谐共存，所以有了这首歌。这首歌曲不仅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也体现了乐队音乐中对和谐共生的追求。

分享的第二首歌叫做《我的家》，是由主唱小娟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她是一位民谣歌手，他们的乐队也被称之为独立民谣乐队。2008年发行专辑《红布绿花朵》，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我的家》。这首歌在2025年的央视春晚上由全国林草基层工作者代表合唱，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而歌词呢也表达了对家园的情谊深厚和对生态保护的重视。在春晚上，歌曲的演唱者来自不同地理地貌的建设者，比如说塞罕坝林场、黄海和渤海鸟类栖息地、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职工代表。

2008年发行的这一张《红布绿花朵》音乐专辑是他们的首张原创音乐专辑，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专辑中的歌曲大多反映了主唱小娟的个人情感和对生活的思考。这张专辑以其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乐评人和歌迷的赞赏，被称为可以闻到生活最本质的清香的专辑。一起来听同名主打歌《红布绿花朵》。

在他们的音乐专辑当中，还有一张以翻唱为主的专辑，比如专辑的名称和开场曲就是翻唱了锦绣二重唱的《细说往事》，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和平时的诉说基调。翻唱也没有将结构打乱，只是更加的简单化。小娟用最安静阳光的旋律，天籁的歌声演绎的时候，脑海中回旋的是曾经的些许感动，曾经的那些身影消失在音乐舞台后的唏嘘，也抛弃了所有歌手当时的感情，投入了自己的安静与淡然。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来自于小娟于山谷里的居民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晚霞》，这是一首纯净如泉、感人至深的歌曲，能够唤起歌迷对宁静淳朴生活的向往。歌曲当中的木吉他加上口琴，再加上小娟如阳光般温暖的歌声，更好地突出了乐队名字所带出的淳朴的意识。

2010年他们发行了专辑《如风往事》，收录了一首叫做《矜持》的歌，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描绘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情和执着，即使对方未曾对他着迷，他依然微笑面对，情意溢于言表。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

0: 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军旅题材的电视剧。自1983年《高山下的花环》起步至今，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一路奔波前行，一路探索开拓。如今呢，军旅现实题材电视剧已经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大家庭中的一枝璀璨花朵。用著名文艺家钟仲祥先生的话说，是中国电视荧幕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今天贤成就带大家一起来走进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军旅影视剧，聆听经典的军旅歌声，感受军人铮铮铁骨背后的柔情与担当。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提到电视剧《亮剑》，我相信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李云龙，那铁血硬汉又搞笑的形象便跃然眼前。这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亮剑》的主题曲《中国军魂》，它激昂的旋律、铿锵的歌词，唱出了中国军人保卫国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唱进了无数观众的心里。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电视剧《士兵突击》的插曲《为了谁》。其实这已经是一首老歌了。歌词：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朴实，却饱含深情，唱出了军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唱出了人民群众对于子弟兵的深厚情谊。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军旅题材的歌曲是《当那一天来临》，由王小玲作词，王路明作曲，创作于2005年，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2006年3月21日发行的专辑《战斗精神歌曲系列》当中。同样，这首歌也是《我是特种兵》的主题曲。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亲人。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这首歌充满了力量，唱出了特种兵战士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的决心和勇气。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于1963年发行的《怀念战友》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同样也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歌曲以深情的歌词、动人的旋律、炙热的感情而著称，这首歌呢也曾经被刀郎翻唱。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接下来这首《英雄赞歌》出自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这首歌气势磅礴，歌词豪迈，唱出了志愿军战士保卫国家、英勇战斗的英雄气概，也唱出了中华儿女对英雄的崇敬之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

0: 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电视剧《火蓝刀锋》的主题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其实《我爱这蓝色海洋》是一首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抒情歌曲。1971年，为了迎接朝鲜金日成首相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周恩来总理要求当时的陆海空三军文工团派演一场文艺晚会。整场演出节奏选择多为《东风吹》《战鼓擂》这样雄壮的革命歌曲。总理看完晚会后有所感慨，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唱点抒情的歌曲呢？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作为一首圆舞曲风格的军歌，以独特的表达形式在当时众多的军歌当中独树一帜。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阎维文老师演唱的《强军战歌》，同时也是电视剧《陆军一号》的主题曲。在浩瀚的军乐海洋当中，有一首歌经过数年的考验，仍然保持着继续长久传播的势头，这就是《强军战歌》。它不仅是激扬奋进的战斗号角，更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强大力量与坚定信念的生动写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军旅题材的影视剧当中的影视歌曲，这其中有很多都是流传至今的军歌战歌。这首歌不仅在艰难的岁月当中对我们产生了鼓舞，也在时代的发展中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给予了力量。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曲选自偶像剧歌姬叮当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叮当发行专辑《离家出走》，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可不可以》，表达的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歌词中充满了憧憬和回忆。这首歌不仅在台湾地区的 KTV 点播率中名列前茅，也展现了叮当出色的演唱功底和情感表达能力。

2008年叮当发行专辑《我爱上的》，有一首重磅型的抒情歌叫做《猜不透》，这是叮当非常擅长的诠释的音乐类型，也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也是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都市型男女的痛彻心扉，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引起了歌迷的共鸣感。

在叮当的音乐作品当中，有一些是由五月天来进行创作的，比如这一首《走火入魔》，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主要描述的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最甜蜜的阶段。 阿信觉得这一次与叮当合作，发现了叮当与上一张专辑有着很不一样的区别，上一张呢还是青涩的模样，这张专辑已经有明星的风采了，可以把 MV 里面的角色表现得非常的自然和生动，感觉叮当成长了很多。

2009年，叮当为台湾电视剧《下一站幸福》演唱了主题曲，叫做《我爱他》，收录在专辑《夜猫》当中，表达了爱情中的痛苦和执着，歌词深刻，旋律伤感，触动了广大听众的内心。叮当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也让这首歌在 KTV 等场合广受欢迎，成为了许多人表达情感的首选。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偶像剧歌姬叮当的音乐代表作。2009年发行的专辑《夜猫》中有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说谎》，表达了情感纠葛和内心矛盾，反映了主人公对感情的失望和无奈。这些歌词让人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共鸣感。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都是偏向于流行音乐的，而《你为什么说谎》作为其中的一首，更是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共鸣。

在《夜猫》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花火》，那强调了爱情当中的起伏和不确定性，同时也表达了即使爱情如花火般短暂，也要勇敢追求的决心。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抓耳，歌词呢深情，但是又富有哲理，使得这首歌在发布之后广受欢迎。

2013年，叮当为古装电视连续剧《兰陵王》演唱了片尾曲《手掌心》，这是叮当接触的第一个古装剧的主题曲。为了营造穿越时空、生在古代的感觉，他还幻想起自己是一位行侠仗义的侠女。这首歌曲聚集了东西方的优美因素，细心布局在中国风的架构曲式里，使得这首古典风格的歌曲也呈现出了现代流行音乐掷地有声的状态。聆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唱功贵在于藏，声音美在于收。这首歌搭配着凄美的歌词、华丽中国风的旋律，再配上电视剧虐心的剧情，可以说是一首催泪的歌曲。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创作灵感源于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自发行以来，这首歌其实在华语乐坛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钢琴和弦乐的配合，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感人的氛围。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听叮当的音乐代表作。叮当为电视剧《步步惊情》演唱了主题曲，叫做《身不由己》。温暖通透的钢琴弦乐的配置编曲，跃动音符的精心编排，看似柔软姿态的旋律透露出了一种顽强的坚毅。叮当用嗓音诠释引领观众的悲伤，他轻声昂扬，语带坚定地唱出了命运的多变。这首歌曲搭配凄美的歌词以及华丽中国风的旋律，再配上电视剧虐心的剧情，也是一首非常催泪的好歌。

2012年叮当为台湾电视剧《真的汉子》演唱片尾曲《不是你的错》，是他的畅销名曲《猜不透》的原班人马共同打造的。由于句式极具都市感，情感强烈，同时歌词细腻，传达了女生在爱情中常有的分手处境，不愿责怪对方，悲伤但倔强，表达了对于感情中的无奈和释怀。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个人不可能》，也是叮当在12年发行专辑中的一首歌，表达了一个人虽然可以做很多事，却无法拥有爱情的。这首歌是严爵为叮当打造的歌曲，以6/8拍的节奏缓缓地陈述没有爱情的孤独与不可能，再加上叮当歇斯底里的声线，让这首歌孤独的张力更强更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一个人不可能》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哭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有些歌的歌词仿佛能看见画面，他们像带着镜头的魔法，提到炊烟就有屋顶飘出的淡蓝雾气，说到摇晃的秋千就有裙摆扫过草地的弧度，哪怕一句炉火旁打盹，都能让人想起木材爆裂的火星和暖烘烘的光晕。这些旋律里藏着动作、色彩、气味，甚至空气的流动，按下播放键就像走进了一场不用买票的电影。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些自带风景的歌，让这些流动的画面带你看看歌词里藏不住的光影。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方文山的词一出来，就像铺开了一卷山水画。天青色是汝窑瓷的颜色，需得雨天烧制才能呈现。这句词把等待藏进了工艺里，就像镜头当中匠人守着窑火，窗外雨丝斜斜，他望着烟色的天，手里的笔落在瓷胚上，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关于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西的安河桥，这首歌描写的是北京安河桥边的夏天，卖冰棒的自行车叮当过，老人在树下下棋，我抱着吉他坐在桥洞下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的。这首歌像是在说告别，原来有些告别不用哭，一句再看一眼就够了，像电影里的空镜头，人走了，地方还在等。

接下来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分到了这里就是黏黏住过客的思念。林俊杰的声音像江南的雨，软的能凝出水，歌词里的画面全是诗的。如果你在江南的下雨天坐过乌篷船，就会突然懂了，圈圈圆圆黏黏不是绕晕了，是思念像河水，走再远也绕着某个人打转。水在动，岸在动，只有心里的人一直都在。

接下来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进。主唱毛川的声音像黑夜里的手电筒，亮的执着。星星不是装饰，是给孤独的人留的灯。原来迷茫时的坚持像电影里的仰拍镜头，人很小，星空很大，但只要盯着最亮的那颗星，就敢往前走。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蝴蝶》，这首歌的电子音效像阳光穿过翅膀的斑驳，明明灭灭。很多人分手的时候会想到这首歌，原来有些告别像留不住的蝴蝶，不是不好，是它属于天空，我属于回忆。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蝴蝶飞走的每一秒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只能站着不动。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今天推荐最后一首有画面感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罗大佑的声音像老唱起的喇叭，带着点沙沙的哑。歌词的画面是流动的，教室的黑板写了又擦，操场的篮球架绣了又刷，当年的少年长出了胡子，姑娘的辫子变成了短发，只有校门口的老槐树还在春天落下一地白花。这些画面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过去和现在叠在一起，才发现我们一直都在，只是换了种样子，继续着光阴的故事。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说到了这些有画面感的歌，这些会讲故事的歌词，都是我们心里的私人电影。如同一句夕阳把影子拉得好长，有人想起的是凤绝路，有的人想起是告别时的拥抱。同样一段雨下整夜，有的人看到的是窗台的积水，有的人看到的是没说出口的羁绊。旋律是胶片，听歌的人是导演，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拍出不一样的画面。下次听到某句歌词时突然愣住，别慌，那是属于你的专属电影。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百代唱片公司的那一些经典的情歌。百代唱片公司的前身是1897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留声机公司，是当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迄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百代公司唱片旗下的歌手的经典作品。1981年，林子祥演唱歌曲《活色生香》，是电影《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叙事性的歌词相结合，展现了电影的诙谐风格。标题《活色生香》取自歌词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绘，歌曲是属于 Tango 的风格，热闹辉煌且带一点优雅和幽默，旋律层次感很强，男中音的音色饱满有力，穿透力也很强。

1997年，伍思凯发行专辑《五月光》，同名的主打歌灵感是来源于伍思凯在希腊米克诺斯岛观察水手饮酒跳舞的场景，结合当地文化元素创作而成。丽曼婷的词作与伍思凯的音乐融合了民谣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歌曲展现的是爱情中的迷茫与释然。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情感的禁区》，1987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以语中意象刻画情感困惑，展现了刘德华早期的唱腔特质。这也是刘德华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兼顾商业流行与影视联动，为刘德华日后成为四大天王奠定基础。歌曲以轻快的节奏与抒情的慢歌结合，副歌部分旋律线形成了记忆点，配合合成器音色与鼓组节奏，营造了都市的氛围。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尤克里林，这首歌叫做《少年游》，这是中国台湾音乐组合尤克里林在1993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延续了城市民谣风格，主打歌《少年游》成为了校园传唱的经典。整张专辑以自然清新的旋律和人文气息的歌词为特色，通过简约编排展现了青春意象与书卷气质。

1996年，歌手黄莺莺发行歌曲《花言巧语》，以失恋为主题，描述了分手后的空虚感与对过往情感的复杂回忆，展现了情感中的无奈与释然。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的风格，旋律激昂且情感张力比较强。作为黄莺莺的代表作之一，高亢的嗓音与多层次的编曲设计，展现了黄莺莺的音乐造诣。

郑秀文翻唱过苏永康的代表作《越吻越伤心》，歌曲以抒情流行风格为主，旋律深情而且富有感染力。郑秀文在演绎的时候保留了原曲的情感基调，强化了现场的表现力，尤其在副歌部分通过声部交替强化了情感表达。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和大家分享百代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们的经典代表作。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华语乐坛中，有许多歌手凭借一首歌的成名，这些歌曲不仅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第一首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张韶涵首次演唱 慢R&B的唱腔， 方文山依照特别的主题填词，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就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的词句。

2004年，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们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三天，他就写下了宁夏。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烈士，而悄悄地走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

歌手通过歌声传递情感，讲述故事，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深化着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们思绪也会被再度打开，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所在。如果本期你没听够，那么我们下期继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流转生动新鲜，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想和大家去追追光，因为今天的歌一开嗓就能在你眼前投下一束光，照着记忆的某个落灰的角落，可能是刀锋划破夜空的冷光，也可能是老胶片泛黄的暖光。今晚的这些歌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行程继续跟大家去追追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这首歌是紫禁城600年纪录片的主题曲。这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有一种寻找希望的感觉，尤其是莫听穿林打叶声这句，我一袅袅的像雨后金顶蒸腾的彩虹水汽，周深用声音调色盘画建筑光影，简直绝了。

下来我们插播一首不一样的歌曲，它是首儿歌《种太阳》。这首歌的歌词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当童话撞击现实，光合作用会让每个人心情变好。

下面这首歌《兄弟》来自于杨坤，他故意把嗓子磨成砂纸，说江湖义气是酒瓶扎卡喉咙的味道。编曲也很凶，贝斯像砍，编曲也很凶，贝斯像砍刀披风，擦片是霓虹招牌，短路爆的火星。管乐组学霍伦放悲鸣，唱到残阳如血的时候，定音鼓咚的砸下来，多像刀锋擦颈时瞥见的最后一抹夕阳。这首歌比电影原声更见血。杨坤说，荧幕要收着眼，音乐得豁出命唱。

加上这首歌《绒花》，韩红在录这首歌的时候要求全关灯。这首歌的间奏里藏了段沂蒙颂的旋律，幽灵似的飘出来，青春被规训的伤痛，终究在排练厅里无限反射。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这首发光的歌呢，是黑鸭子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把录音棚灌满了水，里面很多水的声音，尤其是唱到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时，突然插进了郑州暴雨地下车的鸣笛声，粼粼波光成了溺亡时代的墓志铭。

下来这首歌《大海》啊，故乡藏着渔火密码。你听它的咬字，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尾音沉入月船，大海啊大海，笛声扬得像桅杆。渔火是漂泊者的方言，听见光就知道家在哪里。

0: 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怀旧歌曲作为音乐的一种永恒存在，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些老歌中承载着很多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现在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

王太利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创作了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他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的能实现，于是一边哭一边写出了歌词。

来自周笔畅的笔记，作为周笔畅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有许多超级女生对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以爱情为主旋律，而周笔畅却要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周杰伦有一次在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歌中的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陈奕迅一听就知道周杰伦特意为自己量身打造，因此陈奕迅在筹备《认了吧》专辑时把这首歌录了进去。

05年先出生，于唱片公司解约后不久在酒吧继续做跑场歌手。他本人又刚失恋，正好赶上哥哥发生车祸受伤，他回海南看望之后回深圳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出之后，他经过不断的修改，特别是歌词方面，他希望精益求精。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也是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4张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的一首。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也是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时代的标签作品。这些经典老歌凝聚了时代的记忆和情感，唱出了人们对于爱情、家乡、往事以及岁月的向往。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震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的歌曲，可以说很多人不是听过，而是身体都记得哈。有些旋律像藏在神经里的开关，一按就会触发连锁反应，可能是后颈突然发麻，可能是指尖不受控的颤动，他们绕过了大脑的判断，直接在生理层面刻下了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刻进 DNA 里的歌曲。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就非常有意思，它的原名我并不会读，但是它的中文名我却非常熟悉，我在东北玩泥巴。当然了，这是一个音译，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这句歌词的魔力在于它能强行启动身体里的行走程序。这首歌呢，哪怕你就坐着也会无意识的抖脚抖腿。这首歌除了魔性的旋律之外呢，同样它的空耳中文歌词也让人印象深刻，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五月天恋爱ING，阿健在录 LVE 这段时故意对着话筒咬苹果弹舌，把爆破音做得像突然凑近的呼吸。更奇妙的是副歌的吉他扫弦频率像轻跳的加速版，连没谈过恋爱的人都会觉得心里有点痒。原来快乐是可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葛东奇的喜，开头的唢呐声一响，后颈汗毛会瞬间竖起，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藏着中式民俗恐怖的元素在里面，一起来听一听。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龚琳娜的《忐忑》，这首歌简直是身体操控术的范本。尹克医生曾经记录过歌迷的瞳孔变化，声响那段旋律上扬，瞳孔会不自觉地放大；锣鼓密集的段落，瞳孔又猛地收缩，类似受到惊吓的感觉。这首歌听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忐忑不安。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刻在身体里的旋律密码。接下来是一首英文歌 Where Do You Go， 是一首捉迷藏歌曲。制作人在背景音里买了42次潜艇声呐的咚咚声，间隔从10秒逐渐缩短到3秒。测试发现，哪怕测试者听不懂英文歌词，每次咚声响起时都会出现紧张的感觉。

0: initial batch of songs, I was like, that's the shit right there.
1: Holla.
2: 加拿这首歌也非常有意思，是来自于虚拟偶像歌姬初音未来的千本樱，也是一首非常洗脑的神曲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日语歌曲。

加兰这首 Sucky Beady 也是一首非常魔性的歌曲，尤其那个魔性蹲跳的动作其实是声波逼出来的。制作人在歌曲混入了低频声波，这种频率会让膝关节的肌肉产生微颤，这哪里是听歌，简直是场被动的身体操。

接下来这首歌 APT 也是曾经火爆全网的一首歌曲，由韩国歌手朴彩英和布鲁诺马尔斯火星哥共同演唱。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韩国年轻人中流行的饮酒游戏，游戏规则是玩家围成一个圈喊 APT 并随机叠手，输者罚酒，简单的口号和互动性极强的玩法成为了歌曲洗脑的基础。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深的《威凤吟》，副歌那段啊52次的转调，堪称声带保健操。据说声乐老师会让学生含着温水听这一段，感觉到自己的声带也跟着颤。更神奇的是，这段旋律好像能刺激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有人听着听着会下意识的抬头，像被声音托了起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相信我不用多介绍，开玩笑的说，很多广场舞大妈的体检报告里都藏着这首歌的旋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洗脑的最炫民族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歌曲灵感是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而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写了这首歌。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听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90后音乐人的创作才华，也反映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对于生活的热爱。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关于爱情、友情和生活的故事。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中国诗歌故事，我是王风尘，继续我们的诗歌故事之旅。在中国诗歌宝库当中，有一些诗啊，被称作边塞诗。边塞诗是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它最早起源于先秦时代，更准确地说，它起源于西周。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先秦时代啊，已经具备边塞诗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土壤了，在《诗经》当中已经有了完整的边塞诗篇。那么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到了隋代开始兴盛了，那到了唐代就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的不到200首啊，但是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多达2000余首，是之前总和的10来倍呀。可以说呀，边塞诗是唐代诗歌当中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 它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涌现出了一批边塞诗艺术成就很高的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位，这四位合称边塞四诗人。哪四位啊？二王加高岑。二王指的是王昌龄、王之涣，高岑呢指的是高士岑参。有人说读岑参，哎，这个呀有争议，读什么就那个人您知道就行了。这四个人呢合称边塞四诗人，也就说呀唐朝的边塞诗他们四个成就最高。当然了，大家认为呀他们四个写的成就很高，也并不是说除了他们四个其他诗人就不会写边塞诗了，或者说就写不好边塞诗了。其实很多的唐代诗人呢都写过边塞诗，而且呢在他们手里也产生了不少出色的边塞诗。比如李白，那不写过关山月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愧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言，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你看这关山月写的气势磅礴呀，诗仙写过，诗圣也写过，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秦岭，岂在多杀伤。诗佛王维也写过呀，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资，天官动将星，汉上柳条青，万里鸣雕斗，三军出井行，望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起学书生辈，窗间老易经。这些边塞诗啊写的都不错，但是呢整体边塞诗成就最高的那就是边塞四诗人了，高岑和二王。哎，我们从小都会背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那这首诗妇孺皆知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王之涣千古一首诗啊，全诗简单明了，二十个字，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但是却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画卷，同时寓意深刻呀。王之涣呢，他字季陵，出生在太原王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啊。王之涣自幼聪明好学，不到二十岁就精研文章，没到壮年就已经穷经典之奥了。你看人家的学问，而且这个人呢性格豪放不羁，经常击剑悲歌，他的诗多被当时乐工智取歌唱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凉州词。凉州是哪呢？凉州就是雍州，雍州当时啊属唐陇右道。凉州词，注意啊，不是这首诗的名称，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凉州词，不是。凉州词啊是盛唐时期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这个乐院当中说过，说凉州公词曲，开元中西凉都督郭之运所进。就说呀，开元年间陇右节度使叫郭之运搜集了一批西域的曲谱进献给唐玄宗，唐玄宗就交给教坊翻译成中

谱着曲谱，再配上新写的歌词进行演唱。那怎么命名呢？就以这些曲谱啊产生的地名作为它的曲调名。比如这个曲谱产生在凉州，就叫它《凉州词》。哎，这就如同我们今天唱曲艺似的。说下面呢，由我给大家唱一段单弦流水板。这单弦呢，是一种曲艺门类名，它不是这段唱段的题目。流水板是曲牌名，也不是唱段的题目。凉州词一样，这王之涣的凉州词啊，目前存世的只有两首。那么其中一首是善与北望浮云堆，杀马登坛记几回，汉家天子金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这一首啊，影响不大。那另外一首凉州词就脍炙人口了。那对于这首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还跟另外两位边塞诗人有关系。哪两位啊？一位高适，一位王昌龄。我们在说故事前，先简单的介绍这两位。王昌龄，字少伯，他被后人誉为七绝圣手，什么意思呢？初唐七绝，现存一共77首，盛唐七绝现存一共472首，其中王昌龄自己占了74首，几乎占了1/6。那数量上，目前他最多。另外呢，王昌龄在盛唐诗人当中，年辈比较长，写七绝的时间那也比较早，是唐代诗人当中较早大量写作七绝并获得优异成绩的七绝圣手，所以呢，人家以七绝称为名家。七绝也因为王昌龄以及李白等人的努力，逐渐的成为了唐代流行的题材，所以在七绝方面呢，王昌龄能与李白齐名啊。那高适呢？高适字达夫，又字仲武，因为他曾经啊担任过唐朝的刑部侍郎、散骑常侍，所以呢世称高常侍。那高适对边塞诗啊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曾经评价过他，说高适写边塞苍茫而不凄凉，赋送别荒谬而不凄切，皆托前人窠臼，开一代诗风。其诗又以厚重深沉著称，擅长古风。所写的边塞诗，在冰寒之中包含着热力，在荒凉之中蕴含着活力，是边塞诗派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种评价是一点不过呀。那王之涣、高适、王昌龄三个边塞诗人是好朋友，铁哥们儿。说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呢，有一年大冬天，王之涣、高适和王昌龄三个人呢，正在长安闲居。那正赶上这天，天气阴冷。从早晨起来呀，这天忽忽悠悠开始飘起小雪了。小雪不挡人呐，它不跟下雨似的，一看下雨了，在家里一猫不出去了。哎，下雪呀，有那些雅士爱往外跑。怎么呢？三五个朋友，找一个地方，啊，赏雪、饮茶，哪怕是找个小酒馆，往那一坐，点个火锅，几两小酒一喝，呵，美，有那个情趣。那作为边塞诗人，对雪那更是格外的喜爱呀。除了他们仨，另外一个诗人岑参，他不写过一句名诗吗？北风卷地白草蛇，
胡天八月祭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是描写的雪，因为边塞的雪那让人格外的觉得大地苍茫一片，心胸格外宽广，所以边塞诗人呢都爱雪。那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再加一看，哟，天降瑞雪，三个人当时啊心情就特别高兴，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反正是啊把那两位全都找到了。怎么呢？今天有事吗？没事，正好啊天降小雪，咱哥仨呀干脆找一棋亭，咱去饮酒去吧。棋亭是什么呢？棋亭就是当时的酒馆，哎，当时酒馆就叫做棋亭。好啊，写诗的没有不爱酒的。于是三个人呢就一起到棋亭去饮酒去了。那要了一桌菜，烫了几壶酒，三个人倒满了杯，边吃边饮。哎，时间不大呀，人家这个棋亭酒馆啊有节目，哎，就跟现在一些大菜馆似的，里面有演曲艺的、唱歌的、表演魔术的，用这种增值服务来吸引食客到他们棋亭来多吃饭多喝酒。所以人家这个棋亭啊在饭点上也设置了这些增值服务。那当时什么增值服务呢？就是歌舞表演呐。而且到人家棋亭来表演的艺术家呀那都是国家级的。唐玄宗就喜欢歌舞啊，他自己也能歌善舞，还会谱曲子，所以呢专门的在这皇宫之中设立梨园。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唱戏的都供奉唐玄宗为他们的祖师爷呀，自称梨园行、梨园弟子？那就因为唐玄宗在当时设置梨园，人家唐玄宗就作为梨园的校长了，又给拨钱，又找一些有名的诗人，像什么李白呀、王维呀，都给这梨园供过稿啊，你们写诗让他们唱。这梨园当中啊培养了一批歌舞家、演奏家，有掌管梨园乐曲的专门官员。那除了平常为皇家排练歌舞之外，没什么事的时候啊，人家跟现在人一样也出去走学赚外快，就被这棋亭啊给聘来了。每天只要你们没事儿，都到我们这演出啊，我们多给包银，哎，这多好啊。那人家掌管乐曲的官员自然高兴啊，自己下面也带徒弟呀，教给徒弟的词曲得经常见观众啊，得打磨呀，这地方多好啊，既能练习又能赚钱。那他就跟博士生导师似的，拉一项目自己拿大头，给下面的学生啊稍微的分那么一点钱，学生们也没办法呀，那谁让人家是博导了，对不对？那现在只能让人家挣大钱，自己为了毕业嘛，古往今来皆为一理。所以只要没事儿，天天来这棋亭来演出，今天又来了。这梨园掌管乐曲的官员带着十来个弟子是登楼给大家做表演，三位诗人呢就躲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围着小火炉一边吃一边喝，一边看他们表演节目。几个节目结束之后，又上来四位漂亮妖美的梨园女子，一个个裹珠带玉，摇曳生姿，袅袅地登上楼来。这个时候啊，有演奏师开始把乐曲奏起，那演奏的都是当时有名的曲子，可以说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三位诗人一听啊，嘿嘿，互相望了一眼，怎么呢？这三位诗人就是为当时流行歌曲填词的。所以这王昌龄就说了，我说两位啊，咱哥仨在这诗坛之上也都算是有头有脸有名的人物了，

0: 谁的诗唱的最多，那就代表谁最优秀。怎么样？敢不敢赌一赌啊？敢不敢坐下来听一听？说我要不敢，你赶紧的结账走人。这一次啊，算你请客。哇，高适、王之涣一听啊，嗨，愿意走你走，这客呀，我们是不请。我们对自己写的诗有信心。好，是这话，咱听听啊，唱谁最多，咱在旁边墙壁上，咱留下记号，怎么样？可以呀，听，哎，这谁怕谁呀？三个人呢，就暗地在这里读起诗来了。人家舞台上的歌女不知道啊，就见第一个姑娘啊，出场就唱了，唱的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唱的是我的《芙蓉楼送辛渐》。嘿嘿，王昌龄说着，用手指在自己旁边的墙壁上嗤画了一道一首绝句，就说唱了我的一首绝句。哎，画完之后，王昌龄端起杯子，直溜一口酒，美啊！再听第二姑娘啊，又上来了，接着唱《开妾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高适一听，听到没？听到没？我的诗啊，我的五言古诗，哭善赋良久少府。嘿嘿，我也来一道。说着话，用手指在墙壁上嗤也画一道，因为古代墙都是泥墙啊。哎，容易画，再往下听啊。第三个姑娘又开唱了：“凤肘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呵，王昌龄一听高兴，得意，听到没？又是我的《长信秋词》，嘿嘿，我呀两手辣吃。又在墙壁上画一首，这下子王昌龄最得意，高适啊也跟着晃脑袋，手里端个酒杯，冲着王之涣呢直乐。你我有一首，嘿嘿，王昌龄说我两首。王之涣呢现在挂不住了，怎么呢？王之涣自以为出名很久啊，结果人家歌女连唱三首诗，没自己的。这脸上这面子，有点下不来呀。这下不来，那还得往回找吧呀。嗨，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你看你们俩得意的，哎呀，好家伙，这是不是平常都没人唱你们的诗啊？啊，就这几个唱歌的，那有一个著名歌星吗？啊，那都是这社会上酒吧那卖唱的，登不了大雅之堂。他们唱的，我告诉你们，那都是下里巴人之类的不入流的歌曲，那阳春白雪那样的高雅之曲，他们倒会呀。一看他们那模样，他又唱不了。我告诉你们，我写的那词高雅的很，一般人听不懂，一般人也唱不了。呦呦呦呦呦呦！哎呀，王昌龄、高适一听啊，机灵啊，机灵，行行行行行。咱们就是玩儿，不带上脸的。哎，这人家不唱你的哦，你的就是阳春白雪，我们就是下里巴人。那刚才你有本事别赌啊，对不对？愿赌服输啊。唱歌的还不是著名明星，你打听了吗？那是皇上梨园的那些歌女，那不是一般人，都是科班专业毕业。人家不唱你的呀。你应该从自己找原因。
1: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

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

0: 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王昌龄一看王之涣真上脸了，赶紧的拍拍高士，得了得了得了，别跟他计较了，这一会儿万一伤了和气，这都不好啊，这听着吧，就听着吧。这个时候啊，第四位姑娘已经开口唱了，唱的什么呢？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呵，王之涣一听啊，当时啪的一下子，好悬没把桌子给拍掀了，怎么得意？嘿嘿，两个土包子，听到没？听到没？我刚才说啥来着？这个女孩子我一看，那她就不俗，她以后准是大歌星。你听人家唱的《阳春白雪》，唱的我的《凉州词》，这才叫诗呢。哦，王昌龄、高士全乐了，指着王之涣：“你呀，你呀！”王之涣也是哈哈大笑：“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立刻音转情。三位诗人是哈哈大笑啊，这仨人呢在这里又说又笑又喊又叫，一下子把整个饭店呢全都给惊到了，尤其是歌手们。四位女子一听，怎么着？我们这么一唱歌，他们干嘛呢？

那么大声，又哄堂大笑，难道说哪个地方我们唱错了？哟，那可得呀，向人家请教请教，让人家指正指正。于是四个歌女纷纷的走过来了，袅袅的行礼后啊，请问几位大人，你们在笑什么呢？难道刚才我们唱错了不成？哎，没有没有没有，王昌龄笑着呀，就把刚才三位诗人比诗的缘由告诉了他们。哎呦，歌女们一听，哎呀，原来是三位大诗人呐，请原谅我们俗眼不识神仙呐，恭请诸位大人赴宴。怎么呢？感情人家呢有工作餐，人家多点几个菜，然后请三位诗人呢一同前往，一块讨论讨论艺术。三位诗人一看，嚯，全是漂亮小女孩啊，那自然也高兴啊，是欣然答应了他们的邀请。于是三位诗人和这梨园子弟就在这座棋亭里开怀畅饮呢。这个剽窃盗版之人呢，古往今来是皆有之啊。在初唐时期，有一位大官，也是一位诗人，叫做李义府。这李义府呢，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堂堂》。诗曰：“漏月乘歌扇，彩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那这首诗啊，写的相当不错，尤其是头两句，漏月乘歌扇，彩云作舞衣，就说呀，把这月亮当成了镂空的歌扇。你看这月亮上面不有那小山丘形成的黑色区域吗？哎，那是镂空的。哎，把这月亮比作镂空的歌扇，唱歌时使用的道具扇子。那么把天空中的几朵浮云当成了是歌女穿的舞衣，那就好像天空当中啊有美丽的佳人在那里唱歌跳舞一般。这一句就产生一个词，叫做漏月彩云。那后世啊用这个词比喻手艺极其精巧，那也可见李义府这首诗啊写得相当不错。这诗一写得好，传唱就广，一传唱开来就被人给剽窃了。谁敢剽窃李义府啊？哎呦，当时啊有这么一个人呢，叫张怀庆，乃是枣强卫呀。这个人呢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好偷名士文章，谁名望越大，谁名望越广，他就专门瞄这人的文章给人剽窃过来，改吧改吧，他又成一篇，就蹭热度。一看李义府这首《堂堂》词写的不错，我呀给拿过来吧，就把李义府这《堂堂》词啊整个给拿来了。漏月乘歌扇，彩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把这四句拿回来，每一句这张怀庆啊给加俩字儿，就形成了一首新诗，成他自己的了。这首诗啊就成这样的了：生情漏月乘歌扇，初意彩云作舞衣，静照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每句加俩字儿，它归为己有了。那不光是剽窃着李义府的，那当时那些名士啊都被这张怀庆剽窃了一溜够啊。所以当时大家都骂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时的一句谚语，叫做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呀。这王昌龄我们知道啊，唐朝大边塞诗人呢，那还了得吗？郭正一呢，那也是当时名士，武后时期曾为陕州刺史，在当时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王昌龄、郭正一他们俩的诗文呢也被这张怀庆给剽窃走了，然后就给生吞活剥了，这就留下一个典故。

生吞活剥呀。后来人们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呀，生搬硬套，或指剽窃照抄别人现成的词句、理论、经验等等，而不知道融会贯通。多用来比喻学了别人的东西不能够消化吸收，只能生硬的接受或机械的搬用。当然了，也有记载呀，把这王昌龄记载成了张昌龄。这张昌龄啊，也是当时一位以文辞闻名的朝中要人。当时的唐高宗的诏书和朝廷文告多半出自他们的手笔，所以呢，有可能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但是后来呢，这王昌龄名字大，传来传去，这王昌龄就倒霉了，就成了活剥王昌龄了。清明节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日。特殊在哪里呢？它是唯一的一个节气和节日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节。我们知道啊，中国有24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24节气。那其他的节气呢，你都不能说节日，说今天过冬至了，我不能说过冬至节、过立春节、过春分节、过白露节，这都不行。哎，唯有清明你可以说我过清明节。这清明的节气和节日啊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呢，清明节还是我们古代两个节日的融合。哪两个节日呢？一个是寒食节，一个是上巳节。那这么一来呢，清明节就具有了寒食节扫墓上坟、上巳节踏青戏水这样既严肃又娱乐的节俗了。所以最近两年呢，有些人利用网络传呐，说清明节那是一个悲哀的日子，我们不能祝别人清明节快乐。这个说法呀是不对的。清明节和中国的其他节日一样，都具有娱乐欢快的节俗，放风筝啊、折柳啊、带花呀、曲水流觞啊、荡秋千呢，这都是欢快的事情。所以呢，清明节照样可以祝人清明节快乐。那么正是因为清明节呢具有这样的特殊性，再加上清明节正处在春天，桃红柳绿，草长莺飞，春光明媚，所以古往今来诗人们以清明为题作的诗可以说是不胜其数啊，数都数不来呀。但是呢，其中最著名的，人人都会背的，那就得数唐朝大诗人杜牧写的清明了。杜牧的这首清明写作地点是当时的池州。池州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徽省池州市。在唐文宗会昌四年，杜牧被朝廷任命为池州刺史，就派到池州这个地方啊，担任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一到池州啊，杜牧一看，哎呦，这池州太美了。这个地方啊，虽说面积不算大，但是呢，它位置好啊，位于长江南岸，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呐。杜牧这个人呢又好玩，年轻的时候在扬州除了办公就是玩啊，到了池州也一样啊。那在办理公务之余，也是经常的遍幅出游啊，没用几个月就把池州一带有名的景点全观光了一遍呢。单说这么一天，
正赶上清明佳节呀，春光明媚，桃红柳绿。这杜牧一看呢，哎呦，太好了，这样的天如果不出游，辜负了阳光啊啊！哎，出去。于是杜牧再次换上便装，他又出来郊游来了。到哪郊游啊？这一次奔池州西郊，到这个地方来踏青。哎呦，一路之上一看呢，我们说了，桃红柳绿啊，春光明媚呀，心旷神怡，特别的舒坦。要么说清明节呀，您别在家里待着，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家人呢到大自然走一走，沐浴一下春天的阳光和春风啊。当然了，清明时节也是气候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不有那么一句谚语吗？叫清明冷十天。什么叫清明冷十天呢？你看这清明节呀，往前数，哎，好像呢春天到了，这气温呢上升了，往后数，那更是啊到夏天了，快，那气温更飙升。唯独清明这个时节周围呀，它容易来冷空气，所以呢老百姓就说了，清明冷十天，清明时节容易闹这个不好天气。结果今天呢就被杜牧赶上了，这本来出城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就没带雨具，阳光明媚，带什么伞呢？那年代伞跟现在也不一样，现在还方便点，那年代用竹子做的，好家伙，一把伞好几斤沉，那塞哪里它也别扭啊，所以能不带就不带。今天杜牧一看天那么好，没带伞，没想到走到半截路，坏了，呜噜噜噜噜噜，这乌云上来了，明媚的阳光不见了啊，唰的一下子一阵小阴风这么一吹，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它下起了毛毛细雨了。这春天的雨也下不大，春雨贵如油嘛，但是呢这春天下起雨啊，有的时候它特腻人，说大吧不大，不大吧下在身上啊，这湿湿沥沥的，黏黏糊糊的，它别扭难受啊。一会儿功夫就把杜牧的衣襟啊全给打湿了。再看周围很多踏青者呀，也有那些上坟之人，一见下雨了，一个个皱着眉头低着脑袋匆匆往前行路。杜牧一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我得找个地方避雨去。到哪避雨呢？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哎呀，这个地方如果有那么一个小酒家就好了。怎么呢？酒家里一坐，既能避雨，我又能啊要两盘小菜，一壶小酒，我找个窗边的位子往那一靠，看着外面雨中的春色，吃着菜饮着酒，非常惬意呀，好有情调啊。但是这个地方哪有酒家呀？他正着急呢，哎，突然看见呢有一牧童骑着水牛，头戴着柳圈，吹着柳笛，正悠悠地朝自己走来了。你看人家牧童啊，天天在外放牛，刮风下雨不怕，怎么呢？大不了绑地光呗。清明时节的江南呢，气温已经很高了，所以牧童啊人家不怕雨，整天跟着水牛在水里泡着，还在乎你这点毛毛细雨吗？所以这一路之上行人行色匆匆，唯独这么一个牧牛小童，人家呢悠然自得。这杜牧啊赶紧停住脚步，等那个牧童走到了近前，杜牧冲着这小牧童微微的一笑，非常客气啊，这位小哥，我且问你，你可知这个附近什么地方有酒家没有？
这小牧童在水牛上一听，

0: 把嘴里亲的柳笛给吐出来了。哦，你找酒家呀？哎，你往那看。说着话，用手指往西边这么一指，前面那个地方有个杏花村，村子里头就有家酒店。我爹呢，每天都去那打酒。我告诉你，那里的酒啊，可香呢。哦，是吗？哎呀，多谢小哥，多谢小哥呀！杜牧大喜呀，就顺着牧童指的方向走出去一段距离，果然发现了杏花村。一看呢，果然有一家酒店。杜牧赶紧进去，挑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往那一坐，让店家送上酒菜，自己呢，把外面披大氅脱下来，挂在旁边，在那里晾一晾，自己呢，坐在这里。望着雨中的春色，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呀。那喝了一会儿，一看那大肠也差不多快干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呢也渐渐干了，而窗外的雨也渐渐的小了。杜牧啊，结了店饭钱，披上衣服，正准备出店，他发现呢。这店里的墙上啊，写满了诗篇。我们曾说过呀，大唐朝是个诗歌国度，什么地方都可以随便写诗，尤其是饭店。这粉墙上啊，专门留给那些文人骚客，你只要爱写，你就尽管往上提，提得好了给你保留着，提不好了过一段时间给你替换，给你重新粉刷。杜牧是个诗人呐，看到这么多的诗，难免的走近了瞅两眼，瞅来瞅去呀，没一首诗写的称心的，都很一般呐。但是这么一瞅别人的诗啊，把杜牧自己的诗瘾给勾出来了，我何不在此留诗一首啊？于是呢，就吩咐店小二给我取笔墨来。哎，好嘞。笔墨现成啊，赶紧端过来。杜牧告饱了笔，这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刚才自己在外面询问童子酒家的那一幕。他觉得呀，这是一幕绝美的诗景啊！我何不以此景写一首清明诗呢？于是略加思索，就在粉墙上。提了一首七绝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写得特别的直白，没有一个难字，没有一个典故，但是呢，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晰生动，而且呢，境界优美呀。这个大意很直白呀。清明时节，春雨纷纷，路上行人落魄断魂。问牧童哪个地方有酒家？牧童遥遥一指，就在杏花村。哎呦，这首诗啊，既写出了清明时节春雨纷纷的气候特点。又写出了行人缅怀祭祀先人的急切心情，所以呢，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呀。但是后世呢，就有一些文人雅士，就拿这首诗啊开玩笑，开什么玩笑呢？就说杜牧啊，写这首诗用的废字太多，哪用得着七言呢？七言绝句呀。这首诗啊，每一句话给它删一个字，啊，六言足矣，六言足矣啊！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断魂，借问酒家何处？牧童遥指杏。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

0: 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

0: 成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珊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激励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1958年，洪湖水浪打浪问世，这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首歌曲根据天门民歌《香河谣·月望郎》改编而成，歌词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不仅描写了洪湖的景色，也抒发了感恩之情。歌曲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也曾经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与光荣壮举，也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是源自西藏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祝酒歌。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为歌曲添加了前奏音乐，并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同时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全国解放之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创作之初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歌曲增强了祖国边疆与首都北京的血脉之情，不断地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人。歌手韩红作为《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演唱者雍熙的女儿，也翻唱了这首歌。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这也是《红梅赞》保持着持久生命力的核心原因所在。

1984年，歌手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歌颂了边防军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以小白杨为意象，通过根而生、干而壮等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的坚韧与担当。旋律悠扬、刚柔相济，既有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0: 1981年，殷秀梅演唱了一首歌《妈妈叫我一支歌》，创作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前夕。此曲作者将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形成了曲中曲的独特结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女儿教儿女的递进式传唱，展现了三代人对党的感恩与传承。旋律舒缓深情，与原曲的铿锵有力形成对比，增强了情感的。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

0: 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激情，表达了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和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念感情。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菁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青春在指缝中悄悄溜走，大家怀念的并不是熟悉的旋律，而是音符中承载着满满的青涩回忆。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那个神仙年代，在音乐中寻觅曾经的自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与关淑怡合唱的粤语对唱歌曲《男左女右》，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收录于古巨基200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作为一张主打都市情感与个性探索的专辑，《男左女右》通过清甜俏皮的生活流质感，塑造出不同于传统深情对唱的风格。男女声部的互动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形成了一种另类情歌的韵味。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8: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9: 看到了。”“
8: 那你还闯过来？”“
9: 但我没看到你呀。”“
7: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 车上没带充电线。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
11: 胡真万月哪里去？
4: 在这儿呢，
7: 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的7:36，伴随着隐隐约约，哎，不算隐约了，阳光明媚、啊，
1: 透出来了
0: 。
1: 但是我昨天也是上降档的，
0: 哎，
1: 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有太阳？
0: 有的。
1: 然后我就晾了一下那个夏凉被，然后呢，我当时就特别紧张，我说我还跟我小孩说，我说你也看，我也看，我们两个人观察，一有不对劲的，我们就给它收回来。
0: 所以。
1: 然后呢，我们中途就试了两次，
0: 嗯，
1: 然后都收回来了，发现哎妈又有太阳了，我又跑上去，就不厌其烦的倒腾了两次，然后第三次狼来了。就没在意，然后还是我婆婆说的，婆婆说你楼上没晒东西了吧，我说咋的，不可能又下雨了，她说下嘞，然后等我冲上去的功夫，我的夏凉被被打湿了，真棒。所以昨天晚上我为了惩罚自己，坚决不开空调，因为不开空调就不需要盖被子，
0: 没点奶茶
1: 哦，
0: 惩罚自己，你总得喝点东西吧，
1: 今天晚上吧。所以啊，这样的天气，就如果说要晾晒的话，算了吧，还是老老实实放阳光房里面，或者就隔着玻璃吧。拿到户外的话，你确实你太这个牵扯精力了。
0: 对，太阳公公就是看着你，
1: 嗯，
0: 但凡你这阳台外面有东西的话，
1: 哦、他就扫一点是吧？这个雨下的就像吐的一样。讲实话吧，多大也不至于，但是你的衣服啊、被子确实是会被打湿。
0: 从来都没感觉到下雨，但是昨晚半夜凌晨四点钟左右吧，有听众给我们发的是天空的天庭在蹦迪，
1: 打雷是吧？打雷闪电什么的，
0: 垮闪，哗那种闪，
1: 会不会是为了马儿哭泣的？
0: 不知道啊，
1: 内马儿，我昨天刷了视频，刷的好难受。虽然我就对，虽然我也不怎么懂，不要这样讲嘛。我觉得每一个能够踢到这个球场上的，除了海参队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值得那什么的。
0: 上不去啊？
1: 对对对。
0: 哎呀 ，C 罗走了。
1: 还有谁走了来着？走的就多了。
0: C 罗走了，葡萄牙回家啦，各位。
1: 啊？
0: 嗯，葡萄牙回家。
1: 双牙之战，西班牙胜啊！
0: 西班牙胜。
1: 哎呦，
0: 胜的概率很大了。
1: 哦，那
0: 没想到啊。
1: 其实哪一个队走，哪一个队留，都有惋惜，
0: 对，
1: 对不对啊？
0: 然后这个已经是走远了，好吧？这个
1: 哦，1-0补时绝杀。哦，这个是告别职业生涯，41岁
0: 的这个 C 罗。
1: 对，内马尔是34是吧？34基本上也是告别了。
0: 34小年轻啊，
1: 嗯，不年轻了，在足球这上面来讲，
0: 对，
1: 哎，
0: 贾抗哥上次来中国，
1: 哦，知道，
0: 这个网红，
1: 嗯，他也觉得很惋惜哈。
0: 但是他是 C 罗的这个忠实粉丝，
1: 对对，我看有很多的博主在分析啊，说这个内马尔跟什么梅西也好，跟 C 罗也好，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梅西基本上就是一个精神领袖，就所有的团队里面所有人是配合他的，
0: 对
1: 对吧？不管怎么样，不会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后所有的这个赢了就是啊，球队配合出色；输了就是你不知道了。
0: 哎，
1: 但是内马尔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但是这个
0: 单打独斗吧？
1: 对，毕竟他是贫民窟里出来的一个球星嘛，也不好说。就是我在想啊，我们分析别人分析的一头劲的时候，怎么就不能分析分析自己呢？
0: 昨晚各位听众买了吗？应该还好吧？
1: 啊、
0: 应该还好。
1: 买这个啊？
0: 看了一个事情。
1: 嗯、
0: 巴西队不是传统强队吗？
1: 嗯，不也走了吗？
0: 然后呢，这个有一个球迷，
1: 嗯，
0: 非常喜欢巴西，
1: 嗯，
0: 打了200,000的体彩，就那种小票，一张一张的。一张大概价值100块钱吧，买巴西赢，全军覆没。
1: 那你肯定全军覆没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要这个属于怎么都属于赌博了，对吧？你可以把它美化一些叫博彩，就是你买的不多，那就是博彩；买的太多，赌上身家性命了，那不就是赌博吗？
0: 感谢您这个为中国体彩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嗯，
1: 讲这话就有点那个，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要买的话，那你就不能带着个人感情色彩啊！你不能说我喜欢哪只我就买。这个有的时候感情色彩真的是会毁掉你的。
0: 哎，听众表示说我们信号不好啊，看一下
1: 哪里
0: 信号不好，我们就不讲话了。

0: 我们转播世界杯吧，现在应该还有比赛在踢呢，
1: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呢，
0: 对吧？
1: 正在进行应该是还在的。
0: 嗯，对。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啊是7月7号，是77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
1: 没错。
0: 同时呢，今天又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
1: 这个是第11个节气。
0: 哦，对的呢。
1: 然后太阳呢，什么达到黄金的105度，
0: 就是小暑大暑上蒸下暑，开始热了，
1: 炎热的意思。
0: 对
1: 啊，小暑为小热，还不算十分的热，
0: 对，还没到大暑呢。所以前阵子就是除了有一段时间就温度还蛮高的时候，就有人说了，哎呦。今年除了不着嘛，感觉不是特别热嘛。我说这才哪到哪。
1: 然后多地呢，这个小暑节气呢会出现雷暴最多的时候，昨天就是确实苏州市这个雷暴就出来了。
0: 是，所以出行的这个一定要关注天气，然后尤其是出远门的啊，一定要这个考虑好。好吧啊，
1: 哦，小暑还吃点新米是吧？
0: 所以24节气滁州味道小暑篇对应的就是凤阳的蒸谷米。
1: 哦，蒸谷米。
0: 哎，今天有时间，这文旅节目再和大家分享啊。
1: 然后北方呢还是老样子吃饺子，吃我们这老样子。
0: 24节气对应24种味道的饺子嘛啊。
1: 说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呢，人类的这个食欲不振，
0: 确实、
1: 比往日要消瘦。
0: 确实，你看我早上一
1: 瘦了吗？
0: 不知道，一般能吃10几个小笼包的，今天早上就是我只吃了8个，我就吃不下去了。哇哦。然后还剩2个，怎么要平时的话我不可能只剩2个呢，因为剩2个你给谁吃呢，
1: 就是
0: 对吧，就最后就是倒掉了，然后我实在是噎不进去，我到现在都感觉有点堵在这个喉咙管里的感觉，
1: 是吧，
0: 下次扣一下6个，
1: 看弄什么东西一揣揣，
0: 然后到中午头10点多钟做节目的时候就听到咕
1: 饿了、明天咱们有这个吃三宝的习俗啊，小暑三宝就是黄鳝、莲藕和绿豆芽。
0: 哦，不是绿豆，是绿豆芽。
1: 绿豆芽，小暑的，小暑三后。
0: 这个我们文旅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吧，好不好啊？这个小暑过后大暑，反正大家都悠着点。然后从入伏开始，好像是7月15号才正式入伏，所以你看，这个我们面对着高温的挑战，其实还没有开始啊。现在正在踢的是啥？
1: 现在还没开始呢
0: 啊，快了快了，
1: 18分钟，美国队踢比利时
0: 哦、
1: 这个队伍就说实话，美国队被罚下去的球员呢
0: 啊，
1: 哎，特朗普给国际足联打个电话，
0: 哦，干妈又回来了，
1: 国际足联就让他上了，
0: 真的假的？
1: 哎呀，明明可以直接拿世界冠军，他们偏偏要比赛，这是多么好的一个
0: 演都不演，你还别讲，还不少人，我不知道是讽刺还真的说都猜啊，今年的世界杯冠军是美国，不可能吧？
1: 对呀、
0: 那我就。反正我也不买，对吧？
1: 没有的话就经济制裁了。
0: 制裁个嘚儿！
1: 美国对比利时8点钟开赛。
0: 好的好的。
1: 明天呢是阿根廷对埃及和瑞士哥伦比亚，所以1/8比赛就结束了。
0: 抛开其他的因素不谈，就是单纯从这两支队伍来讲的话，实力来，美国和……
1: 哎呀，讲不清，现在这届世界杯讲不清楚了，你知道吗？
0: 就不讲这届世界杯，不讲所有的这个，就是单纯从实力上来
1: 讲。单纯讲的话，肯定是没有比利时好啊。
0: 哦，那就是嘛。
1: 但是这个
0: 小比啊，不要让我们失望哦。
1: 主场裁判啊，这个
0: 裁判呢、你也不要让我们失望哦。
1: 有人说老万，我没吃早饭呢，下次吃不完带我吃啊。然后呢，我空心菜已经切好了，等会炒空心菜去。
0: 一大早吃空心菜啊？
1: 我看
0: 你没有心。
1: 那昨晚4点16分的那个天气啊，给你看一下。
0: 好，
1: 说的是，
0: 妈耶，像一个大黑洞、虫洞一样。
1: 空。
0: 你得亏睡着了，要不然你肯定害怕。
1: 那昨晚没有这个打雷的声音吧？
0: 有，昨天有，
1: 城
0: 北是有的，但是他那个光打雷，就是下午头，就是我想收衣服的，没下雨啊，所以我想，哎呀，不收了，你打吧。结果呢，他嘎巴给我来一下，这个天气不好讲。
1: 然后正好说一下啊，这个说的是个炒空心菜啊。昨天一个听众呢捡了一只狗，然后呢他发了一下他们家定位，我说，哎，你们家是不是炒？我看，怪他们家29个小菜可以吃。
0: 哦，叫。雨云啊，不是云雨啊，雨云炒饭面条。
1: 这个神像丢了一只公边牧，好吧？
0: 边牧算是品种狗
1: 。跑了车家饭店就死活不走了。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太像了。你看它这个地址在哪儿？在长江商贸城意在酒店隔壁。
1: 对，
0: 这个狗太近了，我跟你讲，早上吃雨云家的。中午也吃雨云家的，到下午头推头钻到 Ezio 了。
1: 为什么呢？晚上雨云家不开业。
0: 对啊，
1: 请狗主人抓紧时间来领
0: 啊，
1: 再不领的话养不起了。
0: 是是是，就是白灰白色的，
1: 对吧？边牧啊，
0: 边牧。
1: 18055073569，
0: 18055073569，这个狗大概率就是那一片的，对吧？就长江商贸城那一片的。
1: 你看豆芽，对吧？
0: 土豆丝儿。这个是什么？茄子吗？就是你萝卜干旁边的
1: 茄子吗？
0: 茄子。
1: 这个是拌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椒瓜？椒瓜。
1: 这是辣椒啊，这应该有点像那个什么什么豇豆之类的。这边是有豆腐、黄瓜、青菜、
0: 青椒炒干子、
1: 胡萝卜，这个什么不知道？
0: 黑黢黢的是啥？
1: 这个是面皮。这个是藕还是这个土豆，对吧？然后旁边的什么什么
0: 地瓜、
1: 拌菜啊、
0: 小黄瓜、
1: 小辣椒啊，什么都在。
0: 怪可以。这个就跟你之前在明。

0: 光吃的比起来的话，
1: 像差不多，差不多，
0: 也是这个配置。
1: 对，
0: 就是米饭面条不要钱，不要钱，小菜随便搞。
1: 没错，没错。来看一下张伟，输了都给你。对对对。
0: 我就不相信了，几点开打？八点是吧？好，节目不做了，我去看。
1: 就那个特朗普啊，他就自己会说这句话。哎，
0: 所以他讲话，我说实话，就跟我们曾经的某同事一样，三分之一我标点符号我都不相信。
1: 三分之一信你信太多了。
0: 但是出于对同事之间的惺惺相。我信了三分之一，然后发现我的妈了，
1: 是那个同事吗？
0: 钱嘛，层啊，对对对对对，
1: 挺好的。
0: 就是有些是喜欢夸张的，有些是喜欢纯嘚瑟的啊。
1: 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昨晚哈，1054救援队呢寻找的老人家已经找到了。
0: OK OK OK，
1: 58岁的，哎，不算老人了，大叔。
0: 大叔，大叔。
1: 说这脑部做过手术有后遗症，所以呢走失了。这个现在也是被队伍找到了，谢谢，
0: 感谢辛苦的1054救援队啊。然后暑假每年暑假都是这个防溺水宣传的高峰期。说实话，社区也好，这个我不知道家庭重不重视，按道理也重视了，
1: 重视
0: 对吧？学校也好，都特别的弦都紧绷着，尤其是在这个家长群里面，就是老师在的群里面，一天都发多少遍，苦口婆心。这个时候你还不要说，其实，在城区相对来讲还好，主要是有些小孩他到暑假的时候他会回老家，老家那边的防溺水的意识呢相对来说是薄弱一些，
1: 除了是宣传还是很到位，
0: 哎，相当到位了啊。
1: 这个刘先生也发了一下昨晚的，都是4点钟的时候，做了音乐，噔噔噔噔噔那种 DJ 的声音。
0: 是的啊，这位车友说周末有台风，体验感要受影响，体验啥？
1: 对，这个晚上上线可能会受一点影响。
0: 哦，
1: 再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但
1: 是目前来看的话，
0: 啊，
1: 那边天气还可以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呢，继续这个说这个太阳我不滋生什么意思？
0: 我热，但我不滋生，就是呢，我说实话，
1: 今天热吗？
0: 我又想把被子包出去了。昨天早上好像也是这样天啊。
1: 今天别报了吧，今天报是
0: 中雨。对，算了。
1: 今晚开始吧。我看吧。明晚开始。喇嘛山那个东门的一个音乐节。明晚开始。
0: 终于开始。
1: 8、9、10，然后11、12、13。
0: 好的，
1: 三天时间。11、12、13是那个叫出彩滁州人的一个初选赛。
0: 汇演。对。哎，然后那也希望老天爷给点力好不好啊。就今天你该下下，明天最多了。白天下，晚上就别下了，因为说实话，小东门这活动大家期待很久了，啊。
1: 明天的小雨问题不大，明天因为33度。
0: 我说实话，
1: 小暑季节节气到了。
0: 对，这两天温度报的，其实对于体感来讲，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1: 还好，
0: 在室内还是热的。
1: 美国玩不起，对。
0: 对。不是，他还说你输了玩不起呢。
1: 上次不是说那个人家 P 图吗？裁判员对于美国的那个队员，脚踩别人的球鞋，脚踝，出了红牌。
0: 你这球鞋你怎么告人家呢？
1: 这个球员呢，对对方出示了一下特朗普的名片。
0: 看到了，这是网上的 P 图啊，跟你们这些段子手拼了。
1: 哎呀，真是 ，Oh my God！
0: 我说实话，有这样的这个舆论监督的精神和这种玩梗的精神，我们怎么不能把男足给啊？搞出去呢，
1: 算了，还是看比赛，
0: 怎么不能呢？对不对？
1: 行，
0: 好吧。
1: 来080再聊，老弟吧。
2: 可老子听两个车跟小米。
1: 好，
0: 是有点讨厌。
1: 他可能是就不能讲他不好啊。
0: 对。
1: 就跟我的上次停楼里啊也是的，保安是打电话过来找我说你挪下车，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车停两个位子，我说啊，我来的时候那个车停两个位子。
0: 哎，我猜到了，对，一般来讲老胡，我们不是这样人，我们都是被迫的，就是旁边已经。就是走头六怪的停了，我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但是呢，别人观察的时候，那车他走了，
1: 对，
0: 就剩了我们孤零零的，好像一个人。但是这种概率极少，极少。
1: 开的不是那个车，要不然又配乐是吧？
0: 对，
1: 哒哒哒哒。
0: 我一般来讲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有别的选择，我就不停了，我就怕有这种。你不要到时候讲我一个人怎么占两个。
1: 我们单位1234，没有选择，无有选择。
0: 要是有选位，我的选择就是停不到，就最近好了，上一周一次都停不到，就天字二号位。天天都有车，不知道怎么
1: 了。最近都不上班了。
0: 对，最近给我感觉的话，大家都不上班，停车场空的哟。我都有点放暑假了，是吧？对对对，真是的。哦，也有可能我们太早了吧？我们这个点大家没上班很正常嘛，要等下班再看嘛。等我们下班的时候，人家也下班了，所以你看不到人家的车很正常嘛。
1: 有些人车子都是就开回家了。
0: 你今天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单位门前工行前面的那个两个不是两个停车位吗？
1: 还有一个空的吗？
0: 不，今天停上一台，还撞了车一了。我说完了，
1: 完了。
0: 这估计得站个把月吧。
1: 这个人不走了。
0: 对，还带这样的吗？
1: 这人以后吃喝住单位了。
0: 这个位子难道不收费啊？
1: 不收费啊。
0: 好使啊。
1: 湖心路以南，不收费。
0: 划线的是不收费的。
1: 对，湖心路以南边都不收费。 你不知道啊？
0: 哦，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反正我就知道，偶尔去接孩子在实验小学门口，我都以为不收费的，结果。

0: 来这个
1: 哪个县？滁州市市区、
0: 不是实验小学，讲错，实验中学。
1: 中学市区吗？
0: 对，市区，因为那个位置也紧张，对吧？
1: 对，因为城南这边的停车位没那么难，
0: 相对宽裕一些，
1: 基本上都不收费。
0: 哦，那不行，那我要打电话，
1: 打电话，
0: 这叫试车，不能让他占位子。不是你这，你把这个当停车场停哪行呢？
1: 最近就在单位也加班，
0: 不一定是我们单位的，有可能是比如到哪旅游了，想着哎，本来是想停我们单位停车场的，发现抬杆他进不来，
1: 哎，我给他插走，
0: 然后。

0: 水花。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7590202。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节目继续啊！这个早间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的是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0: 对，嗯，有人说老牙回家了，没错，嗯，这个葡萄牙应该算小牙吧？
1: 没事，还留一颗牙，
0: 对，
1: 还留一颗
0: 牙还在啊。
1: 嗯，对对对，
0: 西板牙还在。
1: 那这个西班牙有夺冠的希望吗？
0: 板牙夺冠大热门
1: 啊！是啊，是啊，
0: 对，西班牙
1: 加油啊！
0: 可以的，
1: 反正只要不是他，是谁都行。
0: 你看啊，这个法国，